0: 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 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打的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3: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3: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

0: 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4: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6: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7: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6: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8: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6: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9: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0: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 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4: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4: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 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程、雨欣。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9: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6: 科研白。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9: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20: 消防橙。
1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乌鲁木齐多云，26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座谈，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贺蛟龙的先进事迹。
2: 巴楚750千伏变电站试运行成功，为全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提供坚强网架支撑。
1: 七月盛夏，全国多地陷入高温炙烤，雪都阿勒泰以别样清凉迎来避暑热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2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
1: 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
2: 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卡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44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伊古里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艾肯图尼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1号下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忠实履行党和人民、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和刑事审判第一庭，听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大案件审判等情况介绍，走进院史馆了解法院发展历程和各项工作成效。陈小江强调，要自觉担当起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审判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走进新疆数字检察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第二检察部等，深入了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公益诉讼技术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暴恐犯罪等工作进展。陈小江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深化行政诉讼全流程监督，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有针对性地查办案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调研中，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护航高水平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开展涉疆对外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更好维护经济秩序，增强市场活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司法服务保障，推进涉外司法建设，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践行司法为民，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案件查办和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信访问题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强化政治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哈丹卡宾、王刚、王国和、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都红岩参加有关活动。
2: 新疆台消息，6月30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紧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等重要节点，部署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深刻汲取事故灾害教训，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地，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抓整改、消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攻坚，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隐患整改， 抓实矿山领域事故隐患整治，结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回头看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抓牢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消防、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常态化排查整治索道缆车、游乐设施、餐饮食宿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酒小场所消防隐患，规范建筑施工现场管理，防范学生儿童溺水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行刑衔接，健全执法、公安、司法、纪检监察联动机制，对违法行为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深入推进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强化水利水电保供调度，建强基层救援力量。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点位、人员，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二季度明察暗访、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部分地州市表态发言。玉苏府江脉脉提向有关地州市、有关行业部门现场移交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问题追责问责交办单。张迎春主持，穆克亚提、加尔木哈买提、潘西、科伊瑟尔克尤木参加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聆听总书记的讲话，伊犁州党委办公厅一级主任科员董雪倍感振奋。
4: 105载风雨兼程，党带领人民一路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成就来之不易，精神催人奋进。我将坚守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做好党建各项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党员群众。
3: 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新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陈香玉。
5: 重温党105载风雨征程，百年党史淬炼初心，让我的理想信念更加牢固。作为能源行业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将牢记强国有我，立足油气与新能源融合攻关岗位，挺膺担当，深耕油田低碳转型技术研发，以实干攻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水利厅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肖小丹。
6: 治水为民是水利工作的初心所在，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服务新疆水利发展、保障民生用水的实际行动，为推动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主任古扎利努尔·艾合买提，
7: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拓展便民服务，把固原巷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民生保障有力、邻里温馨和谐的示范社区。
3: 旗帜指引方向，思想凝聚力量，亲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立足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演员香丽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让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把入党初心融入文艺创作、舞台表演、惠民服务的全过程，用心用情打磨精品文艺作品，扎根边疆，服务人民。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自治区农业对外合作中心原主任贺娇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基层干部到网红官员，再到品牌推手，贺娇龙始终深情服务人民，为新疆助农事业鞠躬尽瘁。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
9: 贺娇龙的底色是一名基层干部，他出生于昭苏县，中专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一名乡基层干部一路做到副县长。2020年5月为助农增收，贺娇龙开始直播带货。同年11月，他以一段雪原策马的视频走红全国。走红后，他始终秉持流量为名的信念，通过直播带货将伊犁州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生前他曾说，
10: 我们相信电商通道就是新疆农产品非常有力的一个通道，
11: 希望更多的朋友理解，公职人员做短视频带货不是在作秀，它是新经济形态下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渠道。
9: 任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期间，贺娇龙针对新疆农产品品牌散乱、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短板，牵头打造自治区农业公用品牌品味新疆，制定统一产品标准与包装，推动新疆农产品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在他的推动下，品味新疆集聚全疆数百款特色产品，形成十大产品矩阵，品牌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累计带动销售额超500亿元，助力2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2026年1月11号，贺娇龙在进行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的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月14号不幸离世，年仅46岁。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
12: 给我们帮助了好多事，这是怎么会忘掉的这个？
13: 真的会爱每一个人，身边的每一个他都能想到。
14: 他每一次的拼命的拍视频也好，直播也好，都是想着这个老百姓。
15: 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优秀党员干部呀。
1: 近日，巴楚750千伏变电站试运行成功，标志着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正式投产送电，进一步完善南疆超高压电网架构，为区域夏季用电可靠保障、全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提供坚强网架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6: 巴楚75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是2026年全国重点迎风度夏电网项目，动态总投资 1.95 亿元，2024年12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增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220千伏出线间隔四个，90兆阀并联电容器三组。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家伟介绍，工程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南疆西部电网薄弱短板，进一步完善新疆750千伏骨干网架，
17: 破解喀什、和田、克州三地州长期存在的供电网架瓶颈，提升南北疆电力互济余缺调配能力，全面满足南疆三地州用电负荷增长需求，大幅扩容新能源并网消纳空间，有效推动区域原网合储协同联动发展，是新疆优化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服务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实践。
16: 工程站址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冲洪积平原地带常年受风沙侵蚀。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陈鹏表示， 为筑牢设备防风沙、抗侵蚀防线，团队采取了多项措施。
18: 我们创新采用双层密封工艺及成套密封电气设备，配置双层防护门，整体密封等级达到超高标准。同时，建筑物配套安装高密封门、防风沙门斗，构建设备与建筑一体联动的立体防护体系。
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七月盛夏，当全国多地陷入高温炙烤，雪都阿勒泰却以常年22度左右的天然清凉迎来了一波避暑热潮，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宋胡拉沙布尔江的报道。
9: 全长 209.45 公里的阿河公路这段时间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公路上双向车流络绎不绝，沿途漫山野花、茂密森林搭配远处终年不化的雪山，形成山下盛夏、山间微凉、山顶积雪的独特景观，让游客不虚此行。广东游客廖女士：
19: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好，然后我还特意带了外套来，然后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真心推荐大家夏天就

0: 下山就特别凉快，来到江津山来参加夕阳派对，现场特别热闹，大家一起跳舞。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自治区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共设置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
2: 昨天昌吉市召开数据标注及人工智能产业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三项数字产业配套政策，助力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7月2号，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开始投档录取，计划7月5号完成。
2: 麦盖提县首届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近日开赛，来自全县10个乡镇的69支足球队参加，600多名球员全部来自基层一线。
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4: 别慌，联通5福套餐福利来了。
5: 都有啥福利？
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3: 哇，太划算了！
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多云，26到38度。
2: 阿勒泰多云，19到34度。
1: 塔城小雨，19到32度。
2: 伊宁小雨，18到33度。
1: 伯乐小雨，20到35度。
2: 克拉玛依阴，24到40度。
1: 奎屯晴，23到38度。
2: 石河子阴，25到40度。
1: 昌吉多云，26到38度。
2: 哈密多云，27到45度。
1: 吐鲁番阴，33到48度。
2: 库尔勒多云，30到38度。
1: 阿克苏阴，23到41度。
2: 阿图什小雨，23到35度。
1: 喀什小雨，23到36度。
2: 和田多云，26到38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6到38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

0: 系。
1: 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利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利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还有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来走进到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不仅正在通过广播直播伴随着您的上班路，同时呢也正在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来看视频，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记好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全江各地的朋友呢不需要加拨区号，可以直接来拨打。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今天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好像这个评论区的显示不是特别正常，不能很快的看到大家的这个评论信息啊，这样朋友们可以帮我在抖音直播间刷一波留言吗？如果是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扣个一；如果是我们航风热线的老朋友，帮我们扣一个666。我也看一看咱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这个互动是否正常。另外呢，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正在跟我们留言说主持人早上好。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这个热线电话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好嘞，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刷起来666和一了啊，感谢大家。那大家一边看直播呢，一边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双击屏幕点点赞，能够正常看到大家的留言就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国网电力新疆公司，另外还有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前期阿克苏市的肖先生跟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肖先生说呢，自己发现啊，这个阿克苏市幸福公园的这个乒乓球场的乒乓球设施常年无人维修，现在呢场地里的这个灯光设施呢基本上都已经损坏过半了，还有人呢私自接线加装路灯灯光，同时出现私人占用公共场地摆设这些体育设施来收费经营的问题。那这样的现象呢已经引起了很多来公园运动的一些市民朋友的不满，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能够及时的处理和这个监管。那这件事呢，我们也是把它转办给了阿克苏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那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指导中心的主任张景阳。张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你好。首先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阿克苏市幸福公园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运动球场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肖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些问题是否属实呢？
5: 他这个幸福公园这里面的情况呢，基本上它是里面有一些因为公园它是属于我们的住建局公园办在管，然后经过这个反馈问题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奔赴了现场。它这个里面是有一些，乒乓球桌啊，好像不能满足咱们这个日常的需求。然后确实是有人私加了这个乒乓球桌。这个事情呢，经过我们调查，它是确实有存在的。然后包括有一些那个，灯光啊，有一些损坏的情况啊，我们也去了解了。
4: 那存不存在有私人占用呢？
5: 它是这样子的。他呢，就是有私人，就是购买了乒乓球桌，然后加装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也对那个当事人，也把他叫到现场，他也承认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住建局的领导，包括公园办的领导，也全部都叫到现场去了。 他们也知道了这个情况，第一时间制止了。现在这个就收费的问题已经把它制止掉了。
4: 嗯。之前他是自己摆球桌，然后自己在收费让大家打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5: 他是收费是啥呢？
4: 收费培训，
5: 收的是这个维护费，他并且他还进行了公、
4: 哦、
5: 进行了公示。
4: 哦，
5: 他们自己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就是花钱买的嘛，
4: 嗯，
5: 然后说你们玩了就是别到时候坏了，他这个他就他还进行了公示，你比如这个人收了50块钱，交了50，那个人交了100，他还专门弄了个公示栏公示上去了，他
4: 就看起来还挺正规。
5: 对，他也是为了这个维护，为了一些维修他自己。然后后面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就是看有没有申请，就是如果有新的这个乒乓球桌，我们会及时申请再给它补进去。
4: 嗯，是。那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在公园里头的这些运动设施可能确实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了，让很多朋友自己也摆进来，而且还借此收这个维护费，让大家就觉得很不满了。那后续关于公园的这个管理，以及这些体育设施的维护，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进行一个整改呢？
5: 后期然后我们和这个住建局公园办的主任，我们也及时进行了沟通和交换了意见。首先就是这个他们的公园办的人员说他们第一时间进行对这个场地进行维护和维修，
4: 嗯，
5: 包括坏了的那个灯光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修，然后这个乒乓球桌的事情，然后我们文旅局啊，包括我们社区中心啊，我们双方共同想办法，就是我们只要一有这个乒乓球桌能下发，或者是有一些好的这些体育设施，我们第一时间会补到他们社区，然后由社区给到公园办。
4: 嗯，把它补充进去，让更多的市民朋友都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体育运动的场所。这是体育运动设施方面。那另外刚才也说到灯光不足，有私接电线的这种情况存在吗？
5: 它这个没有私接电线的情况。
4: 那路灯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维护跟得上吗？
5: 路灯的基础设施前面我就说了嘛，他们那公园办也说了，他们会近期再全部摸排。
4: 嗯，
5: 它那个灯呢，它有一部分灯，它确实当时是晚上不是特别的亮。
4: 嗯
5: 嗯嗯。
4: 好，那在这儿也要跟您明确一个事儿，像公园这样的一个公益性让大家去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如果说咱们市民朋友发现这里头有一些，比如说自己收培训费呀，或者自己收这个占地费来进行经营的这种情况，这可以吗？
5: 嗯，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4: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情况，都可以来及时的反映问题。那我们也可以明确的是，公园的这个管理方在阿克苏市是属于咱们住建局下面的这个公园办，是吗？来进行管理。那如果说朋友们发现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公园里也会有相应的这个告示和工作人员都可以及时来反映问题。好，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的这个投诉人肖先生也在线。肖先生你好。肖先生，您那声音有点小啊，大声一点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张主任的介绍啊，那您对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否满意呢？
0: 满意满意。
4: 满意啊，这段时间有看到公园的变化吗？
0: 这段时间暂时没有。
4: 暂时还没有进行处理是吧？
0: 对对对。
4: 因
0: 为他们才给的回复嘛。
4: 才给的回复，这个事儿是第一时间就给咱们航风热线，然后也给肖先生一个说法了。那张主任，现在这个自己私自占用公共场地来摆他自己买的这个乒乓球桌，现在这些桌是已经撤了还是怎么样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
5: 这个桌子还没撤，但是他们也答应要撤。
4: 答应要撤，这两天就会进行整改是吗？
5: 是的是的。
4: 好的，那肖先生接下来咱们可以继续来观察，看看公园里的环境是不是能变得越来越好，好吗？
0: 好的好的。
4: 谢谢。也感谢您的监督和反应，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4: 好，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咱们身边的这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您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航风热线取得联系。我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关注、共同监督，让我们身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还有咱们24小时的网络平台，都可以随时的来反映问题。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咱们丝路视听。 都可以和航风热线24小时取得联系。在后台留言，我们会有专门的小伙伴来梳理大家的留言信息。在这儿呢，小云提示大家，在给我们留言之后呢，一定在发送之前再一次检查自己的手机号是不是正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信息，它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跟您取得联系，您的问题能否顺利的转办到职能部门。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在问到关于思路试听的这个互动啊，事业财运这位朋友说到，主持人你好，想给咱们航风热线提一点优化建议，希望平台可以完善线上留言诉求提交功能，简化大家提交意见的这个过程。现在其实已经是渠道非常的多了，大概有7种渠道可以联系到我们，您可以看哪种方式对您来说更便捷一些。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可可在回答啊，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APP， 邀请码呢是284845，里面呢可以上传图片和视频，我们可以一键收到，同时呢也可以一键转办，这个是比较快的一种方式，欢迎大家通过思路试听爆料留言。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吧。啊，这是咱们伊宁市的柴先生反映的问题。柴先生呢是伊宁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商户，他反映呢在火车站对面啊有一片区域被围起来很久了，里面堆放了各种的垃圾啊，就导致啊苍蝇老鼠乱窜，还有这个大小便，环境是特别的差。那柴先生也表示，伊宁市火车站作为城市的重要旅游窗口，这片区域被长期的圈占，而且是闲置，也没有人负责管理卫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解决，环境这么差，这确实看起来也让周围的商户觉得非常难受，而且苍蝇蚊子老鼠天气再一热，那环境就更可想而知，可能还有很臭的这种气味。那这一片的环境到底该怎么治理，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伊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八音带中队的指导员于杰。你好。
6: 你好。
4: 哎，你好于指导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柴先生所反映到的咱们火车站对面的这片区域，这被圈起来而且都是放垃圾的，这片地方到底是干嘛的呀？
6: 这块地方是23年9月18号的时候，咱们由咱们新疆西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这个72亩这个地移交置换给咱们的伊宁市自然资源局，所以该一直就待建的这块地，
4: 所以是一个闲置待建的建设用地。
6: 对对。
4: 现在是一个闲置的状态。那围起来之后怎么会里面堆满垃圾呢？
6: 是因为周边的商户和居民肯定长期就往里面扔垃圾，就导致的。
4: 那现在得进行清理啊。
6: 对，自从2026年5月6号以后，这个柴先生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城市管理局收到这个诉求以后，就立即安排了执法大队和这个环卫服务中心到达现场核查，然后我们就通过物业和环卫中心就出动的这些环卫工人，然后开始为期2天，专门对这个环境卫生开展了这个专项整治。
4: 那如果是5月6号咱们就已经收到了柴先生的这个信息，现在已经是7月份了，那目前再来看这片区域的情况怎么样？
6: 目前然后卫生全部打扫完了，现在目前我们已经跟这个伊宁市城投公司也已经联系上了，他们正在建设停车场。
4: 哦，现在这块地要规划成停车场了。
6: 对，
4: 让他别闲着，是在火车站周围这个停车的需求也比较多，也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停车场是已经在建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呢？
6: 在建的状态，预计7月底就全部建设完，
4: 可以使用了。
6: 目前正在设置这个管线。
4: 好的。如果说成为停车场了，相信这一片的环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善。那此前一直都没有人管理，而且周围的商户为什么会把垃圾扔到这儿？不是已经围起来了吗？是还有口能够让大家进去是吗？
6: 就顺着这个围挡的下面空隙地方
4: 就倒进去了。那是不是也得跟对着周围的这些商户进行批评教育啊？这不应该呀。
6: 对，我们已经组织了物业，然后通过物业给商户做这个门前五包的工作。
4: 好的。那现在这一片是不是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再来问一问柴先生。柴先生你好。
7: 你好。
4: 你好，怎么样对这件事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否满意呢？
7: 可以，现在里面已经在施工，虽然围栏没拆，里面在加紧建设。前段时间高考两次，中考高考两次，耽误了这段时间。那里面施工人员我见他了，说的里面确实就搞成停车场，还有公共卫生间，充电站，啊，挺好的。这次我们看到了希望，
4: 看到了变化啊。现在
7: 7月20号就完工了，说的。
4: 是的，环境好多了吧？
7: 好多了，好多。现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味道闻不到了。
4: 太好了。
7: 各种垃圾、苍蝇、老鼠泛滥的情况也没了。围栏也即将要撤除。
4: 也感谢您，对我们航空热线的信任，反映了这件事儿，让这周围的这个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就像您说的，咱们伊宁市火车站是城市重要的旅游窗口，全国这么多的游客都想要去伊犁玩，那一下火车，一看到这样的环境，相信也会觉得舒心很多，要比原来形象好多了，是不是？
7: 好的，特别感谢，特别感谢你们栏目组，
4: 也感谢您
7: 那个城建局的那个赵书记，
4: 是
7: 雷厉风行处理这个事情，
4: 处理得很快，
7: 速度特别快，
4: 速度很快。好的，那我想这个金杯银杯都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这件事儿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让大家听起来也觉得非常的高兴啊。好，也感谢咱们城管的这个于指导员带来的介绍啊，也希望这一片区域的环境今后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城投能够把这一片停车场运营得更好，让周围的这个环境啊、治安啊等等方面的这个治理都能各项走向正轨，这也是周围所有的商户的心之所愿。那跟于指导的连线也先到这里，也再次感谢柴先生跟两位挂线了，再见。
7: 最后感谢感谢你们栏目组，有你们栏目组的介入，这个事情才能圆满的成为现在的这种情况。
4: 主要活还是咱们城管的同志在干啊。好，也感谢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那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7: 好，再见，谢谢。
4: 好，于指导，再见。好，看到这件事啊，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下次大家再坐着火车到伊宁市，就能看到这环境就好多了，不会再有这种臭气熏天，然后有垃圾、这个苍蝇、老鼠乱窜的这种情况了。否则的话，这样的环境谁看谁都糟心。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难事儿，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来咨询，那航风热线呢始终在您身边。当然了，如果您也发现一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像柴先生这样有一些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咱们共同努力。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立即回来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
8: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9: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0: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1: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0: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1: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0: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11: 详
10: 询116114，
11: 中国联通。
8: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12: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13: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我们始终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在这儿呢，要进行一个重要的节目预告，下周一呢，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听局领导接待日又要出发了。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场，那关于自然资源领域的问题，欢迎大家这段时间赶紧告诉我们。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啊，今天赶紧打电话，我们会重点在今天来进行梳理，周末也会准备好这期节目，咱们周一见。这一次的这个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专场将会有两个小时来专项的关注自然资源领域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千万不要错过，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帮助更多朋友解决问题。好，看到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说，直播可以看私信吗？已经私信了，不好意思啊，直播我看不了私信，私信在后台呢，我现在只能盯着咱们直播间的留言，都有点看不过来，因为我们双平台，三平台都在同步直播。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有朋友说到，阿布说伊宁市伊水街到嘉宏西岸小区前面啊，斑马线很危险，大小车从来不给人这个行人让，希望能够管理一下。另外呢，还有这是巴旦信这位朋友说，咱们乌鲁木齐新市区二宫乡三宫村七队的路啊，去年修路挖了，到现在还没有开工，不知道什么意思，影响村民的出行。哎呀，去年就已经挖开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这拖着大家如何走这条路呢？这样啊，咱们巴旦信这位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私信一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私信吧，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有照片的话更好了，我们看一看是啥情况，也问一问相关的部门。好，接下来咱们赶紧来接电话，乐浦湖县的赵先生在线。赵先生你好。
14: 你好。
4: 嗯，请讲，遇到什么事儿啦？
14: 就是我们去年种的地，一共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巴野阿瓦提乡四村和巴野阿瓦提乡三村，他现在是四村的那个地，去年我们都拿到就是正常的棉农补贴，但是今年乡里面他卡着那个农棉补贴，他不给发放。
4: 为什么呢？
14: 他说是什么那个地老板欠的有87000块钱的那个退耕还林的那个钱。
4: 嗯。
14: 但是现在我们把那个钱已经补交了，补交完以后他们乡政府现在说只给报300亩的，然后剩下的还是不给报。
4: 那之前欠乡政府的这个钱已经全部补完了吗？还是还有没补完的额度？
14: 全部补完了，是我们补的。
4: 为什么地老板欠乡政府的钱要你们补呢？
14: 就是因为他把我们的那个棉花补贴给卡着不给发放，不是吗？
4: 那这一码归一码呀，如果是地老板欠的这个钱，那乡政府应该是去跟他们要，为什么要扣你们棉农的补贴呢？
14: 但是乡政府我们也去找了很多次，人家都不愿意，说是地老板的钱不交我们就拿不到补贴。
4: 地老板怎么说？有没有跟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14: 地老板反正他就说是他没有钱，他没办法向上交，但是这个钱他是认。但是只是他没钱，然后就导致我们的钱现在被拖欠了，以后我没办法，我们把这个钱补交了，补交了以后乡政府现在还是不行呀。
4: 那现在都已经补交了，之前是因为欠这个钱的原因然后把棉花补贴给扣下了，首先扣下这事儿就不对啊，该是一码归一码。
14: 对对，
4: 那现在这个钱又已经补上了，这次又不发，那现在又是什么原因啊？
14: 现在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了。
4: 问过乡政府吗？
14: 问了，人家现在反正就说是其他的300亩地就是合就是什么说合规合法可以补，但是其他的它是不合法吗还是什么情况，然后就不可以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4: 现在你们的这个地就是今年的种的这个棉花地，在申领补贴的时候登记的这个亩数是正确的吗？
14: 亩数是正确的。
4: 亩数是正确
14: 的。去年就是去年拿的是今年拿去年的钱，去年拿前年的，不是吗？
4: 对。
14: 但是去年的补贴我们也全部全额拿到了。
4: 亩数都是一样的。
14: 对，都是一样的。
4: 也就是说这次是现在已经给你们发了一部分的棉花补贴，还有另外一部分被扣下了，原因是说这个地是不合规的。
14: 是没有发放，所有的都没有发放的。
4: 所有都没有发放，一共多少钱？
14: 一共20几万吧。
4: 20多万。 如果是地老板欠钱的话，为啥要扣棉农的补贴呢？这个我始终是想不通啊。如果是种棉花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是谁种补给谁。
14: 对，按正常来说是这样。
4: 嗯。那现在这个钱，据您了解，这个棉花补贴从咱们农业农村部门。

0: 这个补贴是已经发放完毕了吗？这个钱是到位了的吗？
1: 已经发放完毕了。
0: 发放完毕了，现在这个钱在哪儿？是在农业农村局没有领上，还是乡镇领上了？在他们哪儿？
1: 应该是在乡镇吧。
0: 跟农业农村局核实过吗？
1: 没有。
0: 咱们反映问题，您看这个事儿，它是农业农村局来负责发放吗？那是不是相关的这个材料也是报给农业农村局？您比如说这个亩数，说是这个金额和亩数对不上啊，这种情况，那都可以去这个农业农村局查一查抵当。那到底申领的亩数是多少？有哪些亩数是不合规的？什么原因？怎么判定的？这些事儿在农业农村局都可以有一个了解。这个事儿咱们自己还是要再去多问一下。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记者也在帮我们联系啊。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在我们线上呢，也有很多农民朋友。大家如果了解这个事儿，也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说一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让我们听起来很奇怪啊。这个棉花补贴，一般是几月份？这个钱是几月份就开始发放了？
1: 这个钱是在6月20号左右就开始发放。
0: 咱们乡里的其他的棉农都已经发放完了，都领取到了吗？
1: 对，都已经发放完毕了。
0: 只有您家是这样吗？
1: 有好几家都是这种情况。
0: 相同的情况吗？
1: 对，他都是因为地老板欠钱，然后把种植户的补贴给扣留了。
0: 嗯。
1: 他现在我们这个补贴是一种情况，乡里要往上报，要报给自然局，他们报了以后我们才能拿到，他们不报，就拿不到。
0: 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小这位朋友说，今年新疆的棉花种植亩数削减了，所以补贴也会减少，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吗？
1: 不，他是今年的棉花补贴，今年的减少面积，他会在2027年领补贴的时候减少，不会和去年的有关系啊。
0: 明白了，也就是说
1: 我们现在领的是
0: 去年25年的补贴，那25年实际种植已经种植结束了，然后这个相关的测产啊、测亩呀、这都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就已经在等这个补贴的这个钱了，而且相应的金额也都是核算好了的，就等领钱，是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在最后的一个环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目前赵先生是可以确定这个钱是被乡政府给领过了并扣下了吗？这个是您可以确定的吗？
1: 这个我不确定，现在关键是乡政府他就不往上报。
0: 不往上报是一个什么概念？不把什么往上报？不把你们的这个申领信息往上报？
1: 对对对对，乡政府一上报这个钱就可以拿到，但是问题是他们现在就卡着不给上报。
0: 好，现在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进行三方连线啊，咱们一起来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就真的是好多的疑问啊，让我们解开心中的这些谜团。赵先生稍等一下，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好吗？赵先生别着急啊，现在正在连线呢。看到悠然这位朋友说，是不是乡政府挪用了呀？这应该不敢吧，这都是农业补贴，这都是专项经费啊，该干嘛干嘛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娃娃头说啊，赶紧联系一下乡领导问问什么情况。还有呢这个抓紧幸福说，哎，咱们反映人还是应该去多了解一下情况啊，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再反映问题，很多问题就不能去说清楚了。另外呢在农机这位朋友说，主播后台说是相关的资料已经收到了，啥时候能处理呢？也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记者已经回复您，您的信息已经记录好了，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直接的转办。我们的记者如果采用您的这条信息，是会由我们的记者给您打电话。那如果我们因为节目当中时间很有限嘛，只能接4-5条热线，那如果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关注您的信息，我们会把您的这个问题转办给相应的职能部门，由他们来进行解决。看到这个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说，挖金天下说，希望大家和热线联系之前事实清楚之后再打电话。确实是这样，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耽误时间，能够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直接问到。爷这位朋友说，不给发放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无缘无故的扣押。是啊， 这是一个常识啊，而且咱们乐浦湖县有这么多的棉农，相关的咱们各乡镇对于棉花补贴这件事的发放流程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和熟练，相关的政策也了解得很清楚了。那这个扣下这个相关的补贴钱，它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的记者一直在跟当地打电话，电话都没有接。啊，都没有接电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不知道咱们乐浦湖县的各位领导是现在已经是在上班路上，还是已经进会场，是怎么回事？要不然我们直接跟喀什地区取得联系吧。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等待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更快的跟他们联系上。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溪、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野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淤血，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遇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3: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4: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百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元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小云。此时此刻呢，在线上的是咱们乐浦湖县的赵先生。赵先生是一位棉农啊，现在呢有20多万的这个棉花补贴，说是好像被这个乡政府扣下了，还或者是一直没有上报信息，具体的信息没有说特别清楚，但什么原因也让我们觉得一头问号啊。也有朋友在说到，如果说是被扣了或者不上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扣某一位棉农的这个相关的补贴。那农业补贴这都是专项经费，是要发到咱们农民朋友的这个手里头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但是我们的记者一直在联系当地啊，电话都没有接通，但是在评论区看到有一些比较了解情况的朋友也在给我们支招，也在说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北方树这位朋友说，退耕还林地里的棉花呀是不能享受补贴的，因为已经享受过退耕还林的补贴了。哦，那赵先生，咱们的地是退耕还林的地吗？
1: 就是是退耕还林，但是在去年前年把这个退耕还林的钱已经退回去了。
0: 哦，就是当时享受了这个退耕还林的补贴，然后现在把这个退耕还林的这个补贴已经退回去了，所以就没，就等于说这个补贴我没有享受到，我现在要领棉花补贴，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吗？
1: 对，就是在去年上报之前，乡里就通知地老板要退这个钱，如果退就可以拿补贴。然后去年老板就同意，就已经断断续续在退。退了20万，还有8.7万不是没退吗？
0: 对。
1: 然后在去年我们补贴我们已经拿到了。然后这是8.7万是这个地老板和村里签的一个签账协议，地老板自己会交。然后去年我们补贴拿完以后，今年他这个8.7万不是没交吗？我们把我们的钱卡了以后，我们把这个8.7万给补交了，补交了以后还是不行。
0: 好，那是不是之前这个8.7万补交了之后，在系统当中或者是在审核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走完这个流程，或者是还没有通过，这中间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吧，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啊！此时我们的记者连线到了咱们乐浦湖县发改委主任赵天林。赵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赵主任，早上好。刚才我们赵先生说的这个事儿啊，您也在热线上听。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跟您简单的表述了一下，在这儿就不赘述了。那咱们发改委呢是在县里负责发放棉花补贴的这个事儿。如果是像赵先生遇到现在这种情况，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您跟我们说说好吗？
5: 这个棉花补贴发放这个事儿，就是每年发放的时候都会存在 一个先发一个后发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5: 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漏发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发完了以后不是前面也公示过吗？
0: 嗯，
5: 如果有漏发的，我们现在还在对着在审核。
0: 嗯，
5: 他只要交了就是符合棉花补贴申领的办法里面的棉农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我们审核完了以后应发尽发。
0: 嗯，
5: 因为钱是够的。
0: 嗯，赵主任，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刚才赵先生也在说好像乡里头就没有把他们的这个申领信息进行上报，他也知道只要把信息上报上去了，其实发下来补贴是很快的，是大家都可以等到的，指日可待。但是如果说乡里头都不报他的信息，那这就没盼头了。
5: 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再核一下，核一下就是说，如果他本人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符合申报的这个条件，那我们还是可以倒查的。
0: 那是这样，赵主任，就是刚才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正在关注着这个事儿啊，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比如说这位艾丽这位朋友说，是不是补贴冲突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因为他原来是退耕还林地，他领过退耕还林的补贴，然后他这个退耕还林的这个补贴钱现在已经退还给乡镇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能领吗？
5: 原则上说，这个退耕还林的地块，按照这个棉花补贴申领的这个办法里面，它是不具备申领补贴的这样一个条件的。
0: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是赵先生也说前两年都是正常领取的。
5: 这个他的这个具体情况我跟乡里面再核一下吧。
0: 好的，
5: 就是
0: 我觉得确实需要把
5: 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他那个联系方式能不能就是到时候短信的形式发到我这，或者是你们说一下我记一下。
0: 没有问题。这样，赵先生，我们方不方便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发改委的赵主任？
5: 可以可以。
0: 因为发改委就负责棉花补贴的这个发放工作，所以这个事儿政策是怎么样要求的咱们就按政策办，也要跟乡政府来好好问问原因，到底去年前年都正常领，今年突然领不上了，甚至不报信息了，原因是什么？这今年是有什么变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一二三得说清楚，也给大家一个说法，您看可以吗？好不好，赵先生？
5: 可以。
0: 好，那赵主任，这样，我们稍后把赵先生的诉求和他的准确联系方式通过短信的方式发给您，您注意查收，然后尽快的来跟乡里头核实一下。您看大概多长时间能了解清楚情况，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反馈呢？
5: 这个一般情况下核实的话2天内，没啥问题。
0: 好嘞，
5: 2天内信息核完，如果符合的话，我们也会督促他们2天内。该发的就应该差不多能发。
0: 好的，刚才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听着赵先生这个事儿啊，都在质疑说会不会乡政府扣了，就是把这个棉农朋友的这个补贴给扣下来了，会有这种可能吗？
5: 这个一般就是先发后发的事情，不存在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扣发这样一个情况。
0: 好的，那这样
5: 啊，
0: 如果是整个的流程是清晰可查的，那相信这个问题的核实也是非常快。咱们一起来和赵先生等待这件事儿的一个结果，也把原因问问清楚。因为赵先生前面都是在跟乡里头取得联系，实际上并没有跟咱们发改部门取得联系。那经过核实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航风热线的直播，在后期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清晰明确的说法。那赵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没有。
0: 好，那咱们节目之下保持联系，先和两位挂线了，也感谢赵主任，再见。
5: 好的好的，主任。
0: 好，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非常的关注这件事儿，那到底是地老板的问题，还是乡政府的问题，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事儿？那到底这个政策允不允许发？那如果说不允许发，或政策当中有补贴的冲突，那前两年的钱又是怎么发的？所以这很多问题都是疑问，那咱们在节目当中一时半会儿说不清也说不明白，需要去针对性的核实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来说话。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咱们乐普湖线，也期待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后期的 新广航风热线，我们的连续剧大家追起来。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拨打电话吧。我们在直播间啊都会来期待啊。看到高原军魂这位朋友说群众利益无小事，是这样的。另外也还有朋友说，小云早上好，您是才来是吗？我们节目都进行一大半了，赶紧给我们的节目点点赞吧。好，继续来看到这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王先生在线。王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6: 我是想反映一下，就是自治区博物馆门口这个在工作日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交通会比较拥堵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哦，确实现在进入到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了，博物馆应该说是全国的游客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所以交通会特别的堵，是吗？
6: 是的，是的。
0: 嗯，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发现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吗？
6: 首先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自治区博物馆附近的这个停车场有这个位，就是停车位有限。
0: 嗯。
6: 然后呢，咱们的私家车还有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呢，会因为就是上课和下课的问题，所以会造成博物馆门口的一个拥堵。
0: 嗯。
6: 再加上这个博物馆门口本身就有公交车站。
0: 嗯。
6: 所以造成这个就是车就是这个应该是叫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是车辆之间的这个就是。就是通行就非常不畅，会造成长时间的拥堵。
0: 嗯，
6: 然后这个拥堵现象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就是军总的那个桥头的十字路口的这个交通影响
0: 啊。对，会直接堵到军总的这个大路口。
6: 对，
0: 大家都特别的难通行。那其实这个事儿的原因，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车多人多，就是车流量大。
6: 嗯，
0: 没办法，就像二道桥大巴扎方圆两公里都在堵车，这就是单纯的车多。那关于这个事儿，您自己有什么建议和思考？
6: 因为我是住在这个博物馆小区里面，因为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会，会每天路过这里，所以我的思考是这样的，
0: 嗯，
6: 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个就是上下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咱们参考像咱们的高铁站，
0: 嗯，
6: 能够就是随停随走，然后把这个上下课的点呢，可以利用咱们阿勒泰路这个南向北的部分的 BRT 车道。作为一个就是临时设置的这种不是临时设置，应该说是就是设置成这种临时上下客的站点，把咱们的私家车、网约车可以就是这个放在这个 BRT 车道里面利用起来，这个资源是这样的。
0: 因为 BRT 车道它是一个专项的车道，它仅供 BRT 通行，其他车辆不能通行。但实际上 BRT 的这个车辆并没有那么多，它就是一个进站出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您觉得这个车道完全可以利用起来，作为这个出租车或者是一些网约车随时上下客的一个道路，是吗？
6: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样可能就能够缓解，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资源利用得更加充分一些。
6: 是的，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建议确实是，但是到底能不能执行，可不可行，可能还得问问相关职能部门呢。嗯，您说。
6: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现在这个阿勒泰路现在这个北向南的这一段呢，
0: 嗯，
6: 在主道上有一个掉头道，这个掉头道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资源利用率也不高。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掉头道改为直行，然后这个掉头的就是路口可以往前移，这样子的话大家在就是通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相当于如果说 BRT 车道也可以利用的话，是三条车道利用，这样子这边的这个拥堵情况就会好很多。
0: 如果说要留掉头口的话，它需要有相应的这个路况的条件，那在您看来如果再往前移的话，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掉头的空间呢？
6: 有的，你像前面的这个南昌路，再往前面的哈密路，都是可以是都是有掉头口的。
0: 哦，好，这个王先生把自己的这个建议说得很详细啊，看来这段路一方面困扰咱们小区居民很长很长的时间，另外一方面您也一直在观察，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6: 是的，
0: 而不是这只是反映问题啊，也在想解决的办法。非常感谢您，那这个事儿我们的记者现在也在联系咱们这个交管部门，看看能不能够采纳，或者说这一块的治理疏导工作能不能够优化一下，减轻这一路段的交通压力。咱们也一起来稍等一下。那咱们此时此刻正在线上关注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大家肯定对博物馆的这个阿泰路桥底下的这个路段都非常的熟悉，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意见建议，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互动留言。朋友们觉得王先生的这些建议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朋友说到，哎呦是不是不行啊，这样舒雅这位朋友说可能不行。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自己的问题啊，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健康是福，这位朋友说666。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还没有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电话还没有接通，我们一起来稍微等待一下。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正在留言，粉色衣服这位朋友说，库尔勒是孔雀河公园，没有护栏啊，没有护栏会觉得有一些危险，是不是？其实这个孔雀河的这个景观啊，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啊，到库尔勒一定会去孔雀河边散散步，大家和孔雀河近距离的这种接触，也让大家觉得城市都鲜活起来了。但是，是不是没有护栏的情况下，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可能这是这位朋友所担心的问题啊。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新广航丰润线的电话号码是多少？9605111转接一号键。这个潜龙在渊说，哎，各位领导都没有上班吗？怎么都不接电话呢？还有这个秋林豆说电话打不通呀，啊，没关系，我们直播间电话确实是现在我看到是盲线的状态，9605111转接一号键打不通，但是您可以在上班时间就10:30之后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电话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6360131。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是吗？啊，我们继续再等待一下吧。看到，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亚洲和平这位朋友在留言了。看到亚洲和平说把惠农政策对表落实到位，核心呢就在于清单化的管理、流程化的审核、阳光化的发放和全链条的监督，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农户。另外呢，我们的老朋友朱安民说，给王先生点个赞，行不行？先试行一年再定局啊，行不行？咱们先试试看啊。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天鹰这位朋友说，咱们交警现在正是早高峰，可能正在早高峰的路上指挥车辆呢。行，那这样王先生，我们不继续等候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朋友在反映问题，但是您的意见和建议啊，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后续我们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是否方便直接联系给留给咱们交管部门，您可以直接把您的意见来进行一个传递呢。
6: 可以的，谢谢。
0: 可以啊，咱们在节目之下继续保持联系，把您的这个意见建议给到他们，然后看看可不可行，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优化和改变，好吗？
6: 好的，好的，
0: 也非常感谢王先生啊，参与到城市治理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办法。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6: 好，再见。
0: 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朋友说到吐鲁番鄯善县的问题，可以反映吗？可以反映的啊，在后台来直接留言就行了。还有呢，这个平安说能不能关心关心我？可以，您是遇到什么事了，在后台私信留言就行。好，这样我们的节目记者不用继续来连线，这个我们在节目之下来转办吧，咱们继续赶紧来拨打请进下一位朋友啊，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连线在节目当中推动一个沟通。另外呢，关于刚才的这个公园，一开始节目公园的这个反馈的事情，亚洲和平说到，加强公园管理啊，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具体表现，通过硬件提质和软件升级并举，切实的将公园建成为提升城市品质、造福人民群众的民生工程。是的，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大家也可以共同来给我们的城市建言献策。另外还再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看到七台县呢，恒盛农业，还有小向日葵，还有小风车啊，这些朋友都在后台留言，我们在节目之下呢就可以和您取得联系。这个棒棒糖这位朋友说到，可以在这里反映问题吗？可以的，直接留言电话，还有在我们的后台呢都可以上传图片啊。9605111转接三号键也可以的。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线，同时呢也在给我们的直播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如果是新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啊。看到有朋友在说到留言的事情可以推进吗？可以的。如果您的问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被采用，那我们 记者会跟您取得联系啊，您的爆料信息我们选用了，就会在直播当中直接来搭建这样的一个对话平台。那如果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确实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一一连线，选用不了，那没关系，我们在节目之下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转办啊。好，这样那个我们的记者跟我说一下，现在在线上的是上一个还是新的？快速，如果是上一个，我切出去了，好吗？用户这位朋友说，自治区博物馆门口真的堵，星期一闭馆一天，就这一天会畅通，周二到周天都会特别的堵车。确实现在来咱们新疆的这个游客朋友越来越多了啊。好，那在这儿呢也进行一个重要的节目预告，在下周一啊，我们的新网航风热线呢将会推出厅局领导接待日，自治区这个自然资源厅的这个专场。届时呢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咱们自然资源厅的相关领域的问题，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关注这期节目。如果说在您身边有关于耕地保护、有关于土地利用、有关于矿产开发、探矿采矿等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哦，好，我们的记者现在帮我们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依巴克区大队的这个北元村中队的中队长傅坤啊，这已经连线的非常精准了。你好，傅队长。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虽然等的久一些啊，但是这很精准的连线到您了。那刚才其实王先生所反映到的，哎，王先生还在线吗？王先生已经不在线了啊，刚才已经跟王先生挂线了。好，那这样，王先生刚才反映的问题是说到咱们自治区博物馆门口的这个交通比较拥堵，目前咱们交管部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办法来改善这一区域的这个交通情况呢？
7: 首先呢，这个咱们到这个旅游旺季，包括咱们这些学生已经放假了，自治区博物馆呢，对于咱们乌鲁木齐一个打卡点儿啊，吸引了这个很多的游客，包括咱们的本市的朋友来前来参观。
0: 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博物馆这个路段，这桥下应该是阿勒泰路吧？除了周一博物馆闭馆以外，周二到周天都特别的堵。刚才王先生的建议是因为很多是游客嘛，所以游客呢他会搭乘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那其实网约车和出租车它都是属于即停即走的这种车辆状态。他的建议就是能不能利用一下旁边的这个 BRT 车道的这个部分道路，作为这些小型车辆或者是这些网约车的临时停靠点。然后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在这儿随时上下车，把这个车道也可以占用上。否则的话，它是 BRT 的这个专项道，可能这一块空间就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充分的利用，而让大家走的这个边道就特别特别的难走。这种建议可行吗？
7: 首先说一下，咱们这个 BRT 车道虽然利用率低，但咱们就牵扯到一个设施，除了咱们早晚各一小时以外，剩下的是允许咱们社会车辆通行的，这个路中间上下客，首先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个建议不可行的，
0: 不可行。
7: 同时呢，我们也在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博物馆门口，联合我们博物馆里面工作人员，我们也对这个门口的一个秩序进行一个疏导，同时呢，这个摄像头咱们的博物馆周边也是有咱们电子警察抓拍的，包括咱们这个停车的这个车辆，咱们长时间停车的。超过3分钟以上的，它都是由电子警察抓拍的。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呢，能对博物馆门前秩序进行一个相对一个治理吧。
0: 另外，王先生刚才还说到，王先生再次接入了是吗？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咱们交管支队，就是咱们这一片北元村中队的中队长了啊，副队长。那刚才说到去，可能 BRT， 因为 BRT 它的这个车道是在马路中间，所以让大家在马路中间的这个车道上下客，可能确实是就更危险了。这个事儿还不太可行。另外就是王先生还建议，就是把桥下的这个掉头的车道能不能再往前移一个，这样掉头车辆也不会有一个积压，这个可行吗？
7: 对，王先生意思是把咱们这个掉头车道移至到咱们的这个西北路科修路口，是不
0: 是这样吗，王先生？
8: 掉头车道可以在哈密路口，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南昌路口是禁止掉头嘛，这个车辆掉头全部在这个哈密路路口掉头嘛，因为就是从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这个掉头车道的利用率也不高，并且呢，就是在它 排队的过程当中，很多车辆一看排队之后呢，他会走掉头车道，到了这个路口之后呢，他会再进行一个强行的加塞，这种情况又会导致这个就是拥堵的情况又更严重，所以考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掉头车道再往前移，然后把现有的这个博物馆门口的掉头车道改为直行车道，这样子的话车辆的这个流量就可以做一个分流，是这样
0: 的。是这样的，副队长，其实王先生他一直生活在这一片区域，然后对这里的这个堵车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路面情况，刚才您也听出来了，其实他有很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所以到底可行不可行，可能我们是不是能进行一些临时的尝试，或者临时的这种交警的这个疏导，然后看一看能不能够很好的改善这一部分的交通压力，减轻交通压力，咱们行不行试一试才知道，您看行吗？
7: 可以，这个王先生提出这个想法我刚才听明白了，他主要想把咱们这个博物馆门口由北向南方向这个掉头
0: 对这个车道利用起来，
7: 直行车道，
0: 是的是的，让大家能够通行的更通畅一些。

0: 和咱们市民朋友更加畅通的一个沟通，更好的一些建议咱们都可以来听一听。最终大家的想法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咱们的交通的整个的秩序能够更加畅通一些嘛，是不是？
1: 嗯，好的
0: 好的。那王先生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主持人你好，警官好。刚才就是我也听到了警官的这个就是对于 BRT 车道的这个解释。
0: 嗯。
2: 确实从安全角度上考虑的话，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利用 BRT 车道可能不太现实。
0: 嗯。
2: 那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就是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还包括在博物馆门口有这个公交车站。
0: 嗯。
2: 那是否可以把公交车站，咱们博物馆公交车站移到前面的就是 BRT 四号线的明园西路，共用明园西路的这个公交车站。因为BRT 四号线明园西路的车站呢，它是封闭式的，并且呢是有天桥供这个行人去行走的。
0: 这两个公交车站的距离远吗？
2: 嗯，大概可能500米左右吧，应该。
0: 哦，还是有点距离。
2: 不是很远啊，不是很远。
0: 嗯，行，那这样，我们在节目之下也会把王先生联系方式留给咱们交管部门，到时候呢，咱们深入沟通交流一下，看看能不能更好一些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多占用时间了，我们也听出来王先生其实特别迫切希望这一路段的这个交通压力能够减轻一些，让周围的小区居民能够出行更顺畅一些，希望咱们市民朋友和交管部门共同努力，大家也可以共同关注，有更好的建议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新广航分热线或者直接和咱们交警部门来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那这样副队长，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如果后期咱们经过研判之后这一路段有什么样的改变，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新广航分热线，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直播给大家说一说，您看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也感谢王先生啊，热心的王先生，再见。嗯，
2: 好的，再见。
0: 好，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给王先生点赞呢啊。好，我们看到心态如水说给这位市民点赞，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实地考察一下，有更科学的方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邀请更多的朋友锁定961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5: 声声传情与

0: 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那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呢，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下载和使用。同时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新疆正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薛锦，来和大家一起一案说法，同时解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薛律师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目前在线上等候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哦，我是，就是情况是这样的，我孩子的爸爸是25年12月28号，27、28号是两天是周末，在单位加班期间，下了班以后，晚上28号晚上，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一块儿，组织上出去吃完饭。喝完酒以后人已经生气，出现心绞痛的情况，然后但是同桌吃饭的领导和同事没有施救，没有第一时间打120，反而也没有通知家属，反而把人强行抬回宿舍。当时他往宿舍抬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呼吸困难，我们叫的监控是可以看到人已经呼吸困难，已经不行了，然后他强行抬回单人宿舍以后，放在宿舍一个小时以后人就去世了，去世了，现在单位推卸责任，不给我们家属进行相关的赔偿。情况是这样。
0: 好，那目前呢这个情况

0: 我们大致能够了解。那我们先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消息，看看能不能请薛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他这个首先这个性质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属于加班工作期间和这个工伤啊，或者是因公死亡这些有没有关系呢？
1: 就本案，您所表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提到，其实是在周末加班，以及说是在外出，可能不是在工作地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因素，叫强制饮酒。那如果说在这个死亡最终他认定的结果是因为醉酒导致的死亡。如果因为这一条的话，是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有明确的排除条件，那这个情况，我们想举证认定该人符合工亡的这种条件，其实是有一点的举证困难。那我们还有一种救济方式，就是关于比方说单位组织的这次酒局，如果说它严重违背了去保障员工的生命健康等安全法定的这种义务，其实我们是可以要求单位，就是组织这个酒局的组织者。那如果是单位，就是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如果说当发现这个饮酒者出现明显的身体不适，还有强制饮酒的这种行为，那同行的这些劝酒致死的啊，同行这些劝酒的人，我们可能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就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从两个层次上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一个是不是这个死亡者与单位之间有没有这个因公的关系，因公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走一些相关的保险呐、赔偿啊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纯粹的民事方面，因为他们是这个现在指定不可能是单位这个强制大家去怎么样嘛，应该是私人之间的约会，是吧？然后同事之间的聚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同饮者，一同吃饭的人，那他在有没有对这个死亡的结果负有相关的责任，这两点，那但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去思考，我们都需要家属来提供相应的证据去证明这个猜测，来把这个来坐实。那么家属，您现在掌握的一些证据能不能够证实这些东西呢？那有没有进行尸检？那死因到底是什么？
2: 尸检没有，但是证明。
0: 喂，信号不太好，不太稳定。
2: 我说死亡证明上面写的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肌梗死。
0: 那如果死亡证明是这么写的话，那对您的诉求和主张来说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帮助，是吗，薛律师？
1: 是这个死亡的原因，其实我们如果从字面意思上去看，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疾病猝死的一个情况。
0: 就是
2: 但是确实是和同桌的人一块吃饭引起的。
1: 对，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去举证来证明。当
0: 去证
2: 时
0: 明。
2: 我们有证据，就是有监控视频，同桌一块吃饭的时候有视频，然后把他们单位五个人凌晨1点多把人往宿舍抬的视频，我们也是有的。
0: 是我们在听您的描述，在事发当天的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啊，包括人证物证，都可以证明他的疾病的发生和死亡。但是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死亡不能和这些人的这次饮酒直接挂上关系。比如说啊，咱们就说，如果咱们通过诉讼的方式去告这五个人，他们可能会举证，比如说他会查一些，那您的爱人之前是不是有一些疾病史啊，有没有曾经因这个疾病去看过病啊，他的病历资料啊，这都是可以调出来的。就是说，这个疾病它是突发的，还是之前就有一些隐患？能不能说直接就说这次饮酒就跟他的死亡达成直接的关系，这个是不好证明的，或者说这个需要您去证明的，您明白吗？
2: 这个监控上面，同桌吃完饭以后，监控上清晰的显示他已经出现了心绞痛，他不停的捶左胸，捶了6、7下，然后直接瘫坐在地上的，人已经体力不支， 瘫坐在地上以后，这两个同桌吃饭的领导和同事强行把他架起来的，这个监控上面清晰的可以看出来。
0: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关系，就是法律关系在这个案件当中会掺杂一些，比如说
1: 没有积极的救助，
0: 对，
1: 嗯，是
0: 没有进行救助，或者是发现了一些疾病的特征，处置的方式不当。
2: 对，我们家属现在要求就是他赔偿，就是因为人已经不行了，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他们是见死不救，而且我孩子爸爸是住在单位宿舍的，没有在家住，我们是在市区家里面，然后他的宿舍是在县上，他工作单位是在县城，我们是在市区，离得很远。他们单位的人发生这样子严重的事情以后，他们单位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家属，然后也没有打120，导致耽误，直接导致他死亡。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然后监控清晰的可以显示出来，他往宿舍抬的时候，人是呼吸。
0: 好，那就目前的这家属的描述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进行合理的推测，有这方面的一些因素呢？薛律师，
1: 如果说家属的描述准确，从这个视频监控上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当时身体已经有一个不适的情况，但是同桌的这些同事并没有对他进行一个积极的救助，那可能是对他死亡会产生，对他死亡会承担一定的过错者责任。
0: 嗯。那是不是所有的参与这个酒局的参与者都有相关的责任，还是说只是他邻桌的，或者是做出直接举动搀着他回宿舍的这些人有责任？
1: 这块其实就得结合当时的监控视频去看啊，哪些人有这种，比方说我们前期有这种劝酒的行为，那后期这种搀扶有没有把他及时的去送医，或者说搀扶过程中有哪一些行动会导致可能跟死亡有相关关系的，每个人我觉得他的认定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2: 他当时同桌吃饭的时候，他们同桌的人没有劝他喝酒，说反而说了你要是不能喝你少喝一点，这个监控上是可以听到的。但是我们现在追究的是不是吃饭过程中劝酒，是吃完饭以后，他已经出现严重的心绞痛，他的右手一直捶左胸，捶了6-7下，捶完以后人直接坐在地上了，坐在地上起不来，两个人直接强行把他架起来走的，架起来，然后等到看宿舍的监控的时候，他是人直接是5-6个单位的同事拿着宿舍的床垫子，人就平躺在床垫子上，当时可以看出来是没有意识了已经，但是呼吸是很困难的。是5-6个人拿床垫子把他往宿舍抬上去，抬上去以后放在宿舍的地上，然后他们就走了，人1个小时以后就去世了。法医鉴定去世2:30抬到宿舍，人是大概是去世时间是4点，法医鉴定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0: 那可能我们这个大概的方向可能还是出于这个处置不当，这个行为失当导致他的间接责任，是吧？相关的一些承担的责任，那这个还是有可能的，是吧？薛律师，
1: 是，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已经处于一个醉酒，或者说
0: 一个发病状态，
1: 对，但是你这时候你至少作为同行人，你应该有一个照料的义务啊，看看他回宿舍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去就医，而不是说把他直接放到宿舍，然后后期的这个宿舍应该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照顾的人，
0: 对，放任了他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结果的发
2: 生。对，如果说不是他们单位同行的人耽误了，他是不会去世的，才39岁，很年轻的一条生命就被他们单位给间接的害死了。所以说，我们家属去找他们单位，让他们做出相关赔偿，他们单位就推卸责任，说他们没有责任。我说怎么没有责任？第一，人是在单位宿舍去世的；第二，这个事情发生是在周末加班期间，他们单位是强制加班，不加班还要罚款。他们单位。
0: 这位女士，当然这个听到这样的事件非常的遗憾啊，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清两个原则，就是这个事件跟单位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实际上是同饮者或者一起吃饭的人，甚至是把他一起搀扶着回到宿舍的这些人，他的 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问题，这两个是两个法律争论点。首先，
2: 我想问一下单位有没有责任？
0: 他和单位之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能够说和单位之间是有相关的关系，单位有责任吗？
1: 目前您描述的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跟单位看不到太明显的直接责任，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发生在周末，同时是在周末工作结束后，然后几个同事一起组织外出饮酒的这么一个状态。
0: 首先吃饭它就是不是在单位当中工作，是吧？你不管是单位领导叫你去的，还是说单位同事叫你去的，但总之它是个人行为，哪怕是单位领导，那吃饭这个事儿它不属于工作，它不会给你布置任务，你必须几点几点完成什么样一个结果，它只是叫着同事们一起去，它是它的个人行为。那你这个时候如果因这个吃饭之间期间产生了一些疾病的发生导致死亡，你说追究单位的责任，那他是一个法人，他对这个事件应该是没有，目前看不出有直接的关系或者间接的关系。那么如果说这位女士想追究相关责任的话，那唯一可能，我们现在听您的分析有这个可能的话，就是几个参与吃饭的人以及搀扶着您的丈夫回到他的宿舍的人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责任需要承担。
2: 那想问一下，那他人是在单位宿舍走的，他们宿舍没有监管责任吗？没有管理责任吗？对一个普通员工的监管责任没有吗？他们宿舍，
0: 那发病时间是听您说是2点钟是吧？
2: 对，2点半才到宿舍的吧人。
0: 那2点钟的话，作为一个单位提供的宿舍，那您觉得他的责任是什么呢？怎么去监管呢？他不可能24小时用摄像镜头，然后监督每一个宿舍，他不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这宿舍应该是一个私人的私密场所。
2: 那么他们还有一点，他们单位要求周末强制加班，这个事情是我们家属认为是导致他死亡的间接原因，因为平时周末节假日他只要放假不加班的情况，他都是会回家的，他回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家属看来，就是因为他们单位经常性的强制要求他加班，所以导致他回不了家，才发生了这场悲剧，这是在我们家属的立场是这样看的。
0: 是我们很理解您的想法，但是您提出这个诉求之后需要有对应的证据去证明您目前的这个推测，但是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事儿不好证明，不是特别的好拿出实际的能够让在法庭上能够让法官去取信的证据。
2: 他晚上同桌吃饭的一个是他的领导，他晚上那个事发当晚的11点多，他还通过微信再给这个领导汇报工作。我想问一下，这一项算不算是加班呢？晚上11点多，快接近12点的样子。
0: 但是关键就在于他的加班的这个行为跟他死亡的结果之间，你要提供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能够直接勾连的紧紧密密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不好证明。您觉得呢？比如说那可能在法庭上单位会回应说，那是不是只要加班就等于死亡？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是不是那在法庭之外的所有加班的人，他今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或者某段时间都可能导致死亡或者生病的结果？这个显然是不太成立的，是吧？那现在这位女士，我们就您的描述能够给您提到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就是由于这次饮酒，然后几个同事处理不当，间接的导致了丈夫的去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个责任到底是哪几个人，多轻多重，还是得需要通过看到实实在在的视频资料，听到声音，就扎扎实实的证据，我们才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
2: 行，
0: 是吧？薛律师有没有其他补充的？您觉得？
1: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还是挺符合法律的逻辑的，没有问题。
0: 您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想要咨询的问题？
2: 我想问一下，他们同桌饮酒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我的 我孩子爸爸已经不在了，
0: 嗯，
2: 他们。

0: 们在矢口否认，说他们没有喝酒，在饭桌子上他们没有喝酒。
1: 嗯，
0: 请我想问一下，他们喝没有喝酒，跟他们这个事发后见死不救这个承担责任有没有关系？
2: 我认为有关系的。
1: 嗯
2: 啊，对，因为我们前面有在描述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人饮酒后导致一个不太好的，可能已经有这种醉酒的这种状态，没有办法自己去报警啊，或者是报120。那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同桌他其实是有个救助责任。那这个出现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应该是饮酒导致的嘛？
1: 嗯，
0: 但是他们现在。我们找到他们单位，他们单位的人说，跟他一块吃饭的领导和同事，他们给单位的说法就是他们没有喝酒。
1: 嗯，这个
0: 他们没有喝酒就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1: 不是，这个是可以看到的，因为之前您提到了，在整个的这个饮酒过程当中，他不是有录像吗？
2: 对，
1: 监控录像是吧？而且还可以听到声音。
0: 但是录像是是这样的，声音听的也不太清楚，然后录像是。刚好把他两个同事同桌吃饭的同事的脸是遮住的，我们看不到他喝了酒没有，他们两个同事我们看不到。
1: 但是倒酒啊这样的大动作的大幅动作的这个行动是可以看出来的呀，比如说是
0: 不是看不到，因为刚好摄像头跟前有一个红旗，就是把他两个同事同桌吃饭的两个同事全部完全遮挡住的，
1: 完全遮挡住，
0: 对，连面部都遮挡住的，只露出来了我老公的一个人。
1: 哦，那其他的呢？其他人呢？
0: 他们一块吃饭就是三个人，两个同事也是领导，他们加上我老公三个人，
1: 一共就三个人。
0: 把那两个人吃饭的时候脸和所有动作全部遮住的，摄像头那有一个红旗，特别不巧的就是遮住的。
1: 嗯，那你可以去调一下他当时吃饭的单子呀。到这个
0: 当时付款是他的领导付的款，吃完饭
1: 啊，那也可以调出来呀，流水当中或者是点菜的详情当中的这个饭店一定是有单子吗？点了什么菜，有没有点酒，
0: 九点了我们可以看到
1: 啊，
0: 但是他们现在点了两种酒，一种是敬酒，一种是啤酒，现在他们的同事就是责任嘛，就说他们没有喝酒。我看一下他没有喝酒的话，难道他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吗？他们同桌的人，
1: 这个喝不喝酒，刚才说这个关系是不是特别大呢？
2: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他这两个同事有没有喝酒，
1: 是
2: 和这个案件的关系大不大？
0: 对。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只要你们三个人一起出去啊，那我其中有一方，假设我只有您老公饮了酒，他处于这种昏迷的这种不太清醒的状态，救助的义务肯定是有的。这个无论他有没有喝酒，我觉得你同行出去，你就应该相对来说你要去保证一下同行人的这种生命安全。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义务救助的义务是有的。
1: 对。
0: 哦，好，我知道了。
1: 嗯，
0: 知道他们单位，我们找到他们单位的领导就是推卸责任，说同桌饮酒的也没有责任，他们单位也没有责任，就是拒绝给我们赔偿。
1: 嗯，这个另外，这个职工不管什么原因去世之后，单位是不是还有一些抚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2: 关于丧葬费啊、抚恤金啊，这些应该是在职工死亡后，应该陆陆续续会有相关的补偿。这块应该是有的。
1: 嗯，这是相关政策支持的。
0: 这一块我们拿上了。
1: 我觉得就是直接你就追究单位的责任。目前就您手头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好像不太支持这块。所以说我觉得呀，这样的，这位女士。就是你自己通过法律手段现在目前办不到的事儿，那你就不要提出这样的诉求。那既然想提出来诉求的话，我的一定是手里边有扎扎实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的。那我还不如是我不提单位的责任，我只提情感上的抚恤和抚慰，因为您的爱人因公加班是吧，常年的这种常年累月的这样的，咱们讲情感讲理智，然后先不推定这样的责任，你看能不能让单位出于人文关怀或者是情感抚慰这个角度

0: 去多承担一些这个抚慰金，这个金额从经济上做出一些补偿，是吧？
1: 我们家属也提出来了这样的诉求
0: 啊，
1: 就是说他在单位干了快20年，一个老员工，勤勤恳恳的在单位上班，单位随时加班，他随常年加班的状态，
0: 是我们都能理解。
1: 单位干，然后去世也在单位去世了，我们就说希望。给出一些相关赔偿单位，但是他们单位说没有责任
0: 啊，这是两个概念，您一定要分清楚。你要是带着这个问责的态度说你必须给我赔偿，那就意味着单位是有过失和错误的，他不可能因为他的错误去给您进行经济上的补偿。如果是他同意给您补偿的话，他就把这个错误领到自己身上了。那可能出于他什么原因，他也不可能自己认领这个东西，是吧？但是你要说出于情感上的抚慰和这个照料，或者是对于遗属的这种安抚的话，就是他没有错，他只是做出一些爱心的举动，这个我觉得单位是有可能接受的。您这个出发角度一定要掌握好，您觉得呢？
1: 他们现在就是拒绝，没有任何抚慰也没有，
0: 是不是？你可能还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啊，您可以自己去回听一下。好吧，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你要是从这个问责角度去让他赔偿的话，单位可能不会认。但是你要不把这个问责这个态度或者这个说法摆出来，您通过其他方式或者更委婉的一些角度去说的话，单位有可能会去进行赔偿或者是进行补偿啊，您可以去试一下。另外，对于同饮者的有没有责任，您可以继续收集一些证据啊，咱们。拿到扎实的证据之后，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追责的，是吧？
2: 是。
1: 好，谢谢啊。
0: 啊，
1: 谢谢。
0: 好，我们会有回听的啊，在下午17点的时候会有回听，你可以继续来研究一下这个事儿。
1: 是在直播间是吧？
0: 在 FM96.1 兆赫，北京时间17点，也就是下午5点的时候，广播会有直播，会有重播，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好啊，再见。
1: 好，拜拜。
0: 好的，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那您如果也有其他方面的法律咨询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啊，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都是在开通当中。
3: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4: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3: 新年新气象，
4: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3: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家里面大多时候是我跟孩子在。确实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也多亏双方父母的帮助。我的丈夫在和田，是一名现役军人，他在守护祖国边疆的安宁。他面对的是看得见的边境线，要寸土不让地守护祖国的土地。虽然我们一年确实聚少离多，一名人可能最多见两次面，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吧，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共同就是朝着一个方向而努力吧。他是战士，在守护国门，而我是公诉人。守护好法律的底线，捍卫好法律的尊严。你在离家比较远的地方，时间也比较久，你常说自己16年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边疆，亏欠家庭，亏欠孩子。但是我想说，你在守护祖国的安宁，所以家里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家庭和孩子。想对孩子说，就是你妈妈现在很以这份职业为骄傲，因为妈妈的工作就是守护公平正义。你长大之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充满正义的男子汉。我认为我是属于努力型选手，而不是天赋型选手。就每一次开庭的时候，我的案卷必须烂熟于心，辩护人或者是被告人提出的每一个观点，我都要立刻找到在案卷的哪一页。我的每一份法律文书、遣词造句，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是精准的，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公诉人这个称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啊！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的咨询问题，各位朋友还可以继续拨打啊，来2501-1961和2581-1961，目前01961是空出的。好，81961的冯先生你好。
3: 是我吧？你好。
2: 哎，冯先生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是这样的，我们家娃他今年14岁。他偷的家里面的钱，是去找别人，在网上找别人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车，电摩。现在就是我这边也是报警了，然后那个1315我也反映了，他那个现在就是他这个钱他不退，人我也找不到。因为他这个是非法改装。现在人找不到我，就是我咨询一下，就除了这两个途径，我就想把这个钱追回来。
2: 哎呦，这个还麻烦了啊！它不是固定的一个售卖点是吧？
3: 对，他是个人，他不是商家
2: 啊。那他通过孩子通过什么途径买的呢？
3: 微信上有那个转账记录。
2: 微信啊，那有没有问怎么认识这个人的？通过什么途径添加的？
3: 他也是别人给他推荐的。
2: 别人给他推荐的啊？是本地的吗？还是哪里的？
3: 本地的。
2: 现在微信的状态怎么样？是删除了还是怎么样？
3: 拉黑了。
2: 被对方拉黑了是吧？
3: 对。
2: 那这个报警，警方有没有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把这人真实信息找回来，还是怎么样？怎么答复的？
3: 警方说这个未成年这个交易是自由的，可以交易，然后让他们查这个地方的这个，他说他们没有义务，然后让我们打那个1315，我反映了，他们让我去找他们那个孩子的那个电话或者家庭住址。我昨天下午也报交警了，我说把这个车收走， 他们也过来了，说是你们自己处理。
2: 嗯，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像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2: 嗯，现在家长好像很为难，这车也没法处理，那怕孩子偷骑，是吧？14岁。打又打不得，现在是他有点大了，再小点的话可以揍一顿，呵呵，啊，应该怎么办呢，薛律师？
4: 那这个案件它其实现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找不到这个卖家的信息，所以说在找不到信息的情况下，你好像无论是去找对方要求退款，还是说去起诉，因为没有相对人的信息，那这个过程可能都会有一点困难。
2: 嗯，

0: 但是，我刚有听到这个交易记录是在微信上进行的，对吗？那他微信上交易1万元的这个标的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输入对方的姓名
1: 姓名有，因为昨天下午我报的交警，他这个孩子也是个16、17岁吧，好像是。然后你
2: 对
1: 可以找
2: 方
1: 他去。
2: 也是未成年人。
1: 对，对方也是，因为交警昨天下午在现场打电话给他联系了，因为他这个孩子也是有个4、5次了，然后交警把我们抓了4、5次了，就说当场给他打电话让他退钱，他就说我这个钱现在退不了，我没钱。
2: 没关
1: 啊，
2: 系，
1: 就是这样。
2: 退，没钱是没钱，
0: 对，
2: 能找到他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呀。电话你
1: 他
2: 现
1: 要
2: 在有吗？是
1: 他
2: 吧？
1: 交警部门他也不提供，他们家庭住址也有，他们电话都有，他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找。
0: 那就相当于，其实这个未成年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售卖点，他就是一个个人在线上交易。但是我们现在其实知道对方的住址，那您有去住址，他的住址去找过他吗？
1: 那我们家孩子说是在那个，在他们小区去骑的车，他们小区那个小区也大得很，也不知道是在哪一栋，也不确定。
0: 那就是，我们也只知道一个模糊的地点，现在找不到具体他是住在哪。哦，那这种情况其实，目前我们可以向这个，就是律师是可以去持调查令啊，去查到去腾讯公司，当然腾讯公司现在只有去深圳，是能查到这个交易方的相关的信息的，就是这个。信息是有途径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说，我们知道一个大概的地址，然后仅仅是没有身份证号，我们可以先，立案后，然后请律师去持调查令去查到相对方的信息。那这样在掌握对方信息之后，那后续要求他退款，肯定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主体。那至于他有没有钱，其实是后期执行的问题了。
2: 因为你线下已经知道是哪个小区的嘛，是吧？那请律师直接去物业或者是，社区请求来帮助调一下家庭信息，有没有可能？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同样肯定也是由法院去开具调查令，然后社区那边可能才有一个配合的义务。
2: 对，几个步骤，因为这个毕竟是1万多块钱呢。
1: 好的，好的。
2: 是吧？而且关键点节点是两个都是未成年人，特别是买方，您的孩子14岁，那14岁，如果他是18岁以上的话，您觉得这个交易还能退，还能取消吗？
0: 那当然不行了，18岁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 就是因为他是孩子，他没有成年，所以说他做出的这个决定，如果是显然违背常理的话，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是可以把这个交易进行取消的，原物返还。
0: 对，毕竟这1万块钱已经超出了日常一个未成年人消费的金额。
2: 那您觉得，这位冯先生是哪个地方？在哪里？
1: 是盒子的。
2: 是盒子啊。他如果要去的话，他应该下面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您大概知道的那个小区，就是对方交易方卖方他的这个小区，大概如果也在石河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完了之后，后期再去查他的相关信息。
2: 这个必须要律师吗？要请律师吗？
0: 是因为这个调查的权利，法院去开调查令的时候，他只能去开给律师，然后律师再持令去调查。
2: 这是不是现在只有这一种方式了？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能一般人的话，一说请律师，可能会担心这个律
0: 对。
2: 师费的问题啊，相关的涉案金额的问题。
0: 是，但是本案它其实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儿，就是现在不知道对方的信息。其实如果说
2: 对，
0: 仅
2: 就
0: 仅是，
2: 卡在这个点上了。
0: 对，仅仅是处理这个案件的话，找不着律师倒没什么关系，这个
2: 对，
0: 事实很清楚。现在就是缺这么一个信息。那如果说，
2: 其实冯先生，你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比如说，可能会耗点时间啊，比如说小区门口，你既然知道他是在这个小区住，我觉得怎么他也得出小区吧，
0: 对。
2: 是吧？花点时间偶遇一下，是吧？怎么大致的范围你就知道了？我觉得找一个人，不是特别难办到的事儿，是
0: 打
2: 吧？
0: 听
2: 特
0: 一
2: 别是一个
0: 下，
2: 孩子， 比如说微信头像有没有他照片，问

0: 一问邻居，问一问社区，我相信会找到的。这一步的话，如果你能找到他，确定他的家庭住址、详细门牌号，甚至是直接跟他的父母沟通，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解决了？甚至都不用去诉讼，是吧？大人和大人之间商量这个事儿嘛。那你孩子做错事儿了，那而且16岁未成年人，那显然应该是大人去进行相关的这个赔偿啊，孩子错的事儿嘛，对吧？啊，您觉得呢？给您提供一些方式，好吗？都可以走，
1: 好的，
0: 两种方式都可以走啊。好，好嘞，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啊，再见。孩子不太省心是吧？这个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是未成年人，这16岁就敢改车啊？这个其实要好好引导的话，我觉得说不定也是。第二个张雪就出现了
2: 是。
0: 是吧？也希望这个孩子的家长能够看到孩子这个比较闪光的一方面，
2: 对，
0: 不要让他走错路，是吧？你把这个车卖给另外一个小孩儿，他，你说咱就说这个价钱吧，说不说合不合理？你孩子骑这个你的改装的车出了事儿怎么办？是吧？你长大之后一定会后悔的，不是因为这个车的价钱，而是因为你可能造成了其他人的伤害。这个内心是过不去的，我觉得还是希望大人去引导啊，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孩子闪光点很多的。好，下面我们继续，还有点时间说这么一个案件吧。关于找工作，那如果说是，咱们假设一下，是吧？如果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一个孕妇去上班，领导把你叫到办公室，说以后你不用来了。理由是什么呢？你怀孕之后不适合这个岗位，你可能会很懵啊。入职的时候明明是已经填过了是否已婚、有没有近几年生育的这个计划，怎么怀孕了就没工作了呢？公司有没有权利因为你的怀孕而把你辞退？拿到怀孕报告那一刻，劳动合同还安全吗？最近一条力荐员工全怀孕，HR 丢饭碗的帖子。在网上是热搜了，那说的是公司要求人事部门想办法让女怀孕，让这个女员工这个开除全怀孕的这些员工，HR 办不到，反而被老板把她给开除了。这并非是一个虚构，法院呢经过判断，说这不只是一起这个侵权的事件，那可能也是需要法律的角度去把这个事儿给说得清清楚楚。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来看看到底是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公司有没有问题，HR 面对这样的老板的诉求，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下面我们有一个小片儿，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3: 阿诗是湖南人。2018年4月，他和海口的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了合同，被派到一家保险公司做电话客服，工作不轻松，但阿诗他是肯干，一干就是好几年。到了2025年，阿诗怀孕了，消息传开，公司找他谈话，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你现在这个岗位体力上可能不合适了，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吧。阿诗一听，新岗位的待遇、工作内容跟他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他就没同意。结果你猜怎么着？没过几天，公司直接发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阿诗被开除了。阿诗不服，去打劳动仲裁，仲裁判公司赔钱，公司当然不认，告到了法院。一审法院判了公司违法解除，得赔。公司还不服，上诉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中院审理以后，问公司一个问题。他的工作内容到底哪里因为怀孕受到影响了？你在孕期把他调岗，他的待遇变了没有？他自己不同意，你就直接开除，法律依据在哪里？公司说不上来。阿诗终于拿到了赔偿，而同样因为怀孕惹上官司的不止这一家公司。2024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判了另一个案子，一位姓严的女士去一家公司面试，对方要求她做入职体检。其中包括 HCG 检查，说白了就是查她怀没怀孕。严女士没多想，做了。结果公司知道她怀孕以后， 直接把录用通知取消了。对于这个案件，法院认为入职体检是正常的，但把查怀孕列进去就超出了边界，发现怀孕就取消录用，这就是就业歧视。最后判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严女士的损失。
0: 好的，那刚才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呢，我们已经是了解过了，看一看这个案件当中到底的这个节点应该是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阿诗这个案子，那公司开出的理由呢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就因为他不肯调岗，那公司这个理由站得住吗？那法院判了说 违法解除，法律上怎么判定的这个严重违反章程制度这个条文的？薛律师，
1: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一方面就是它的程序上必须合法，那你这个规章制度的制定，首先它的内容要合法合理，并且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同时呢必须向劳动者公示。那第二方面就是看它的实体有没有违法，那如果说仅仅是因为怀孕就认为它违反了单位的公章制度，那它这个严重程度和它本案中认定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肯定是不相适应的，那在实体上肯定也是属于一个违法。
0: 那咱们退一步讲，如果说公司说她怀孕不适合原来的岗位，想给她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听起来当然更容易接受，是吧？好像还有点人文关怀的意思。那么这个调岗它的这个合情合理和违法边界在哪里？
1: 我们说的调岗首先得跟员工协商一致，那根据劳动法的规定，我们去调岗变更他的工作内容，或者说调整他的薪资，那这都属于对劳动合同的变更，那必须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去协商一致才能进行变更。
0: 就是你可以说得很好，但是只要劳动者就看他认不认，
1: 对
0: 啊，我愿意哪怕是降低点薪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变化，他那就行别管这个岗位是什么岗位，只要劳动者愿意，这就是个好事儿。
1: 是，
0: 好，那现在很多公司在招聘的时候会问啊，近期有没有怀孕啊或者是结婚的这样的计划，这个问题他违法吗或者是违规吗？
1: 这个问题还真有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国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它的第43条就有明确规定，如果你把这个妊娠测试作为你入职体检的项目，那它其实是违反了，就是对妇女权益保护的角度，它其实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就关于这条，如果你一定要设置这个体检项目，它可能还有一定的行政处罚。
0: 就是关于体检当中随意添加 HCG，
1: 对，
0: 就看你到现目前为止有没有怀孕这个测试，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1: 是的，
0: 而且是侵犯个人隐私的。
1: 对，
0: 这个和这怀不怀孕和健康它没关系啊，
1: 对，
0: 它不是健康检查的一个范畴，
1: 是
0: 吧？好，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有不少女性网友在问啊，说，知道自己怀孕了之后不敢告诉公司，就是怕被找理由辞退嘛。那孕期是不是就不可以辞退？有没有例外情况？
1: 孕期肯定是不能辞退的，就是我们国家有法律明确保护，就是如果说女性处于这种三期的状态，你肯定是不能辞退，除非她，比方说，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中单位会适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就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属于劳动者的过错，除非是这种劳动者有过错的情况下，你单位可能有一个这种辞退的行为，除此之外，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的过失，你在这个期间不能将他辞退。
0: 对，那换句话说，怀孕是过错吗？是吧？你敢不敢把这个问题问出来？那任何一个公司他都不敢回答。
1: 是
0: 啊，难道谁不是怀孕之后被妈妈生出来的？是吧？这个显然不，这是一个不合理的问题啊，不成立的问题。那是不是有这可能他在合同当中或者是一个隐蔽的一个地方，或者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这样的一个软性的东西告诉你，你要怀孕的话就可能等于过错，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1: 这种问题还真的有，但是其实我们的劳动合同它的约定肯定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如果说法条上都告诉你我们不能将怀孕作为辞退的理由，那其实你劳动合同 约定了，双方签字了，它其实也是无效的。
0: 嗯、
1: 我们最终不能因为员工怀孕了就。
0: 当然有可能这样签，他不可能说是你怀孕我就辞退，他可能会约定，比如说入职3年或5年之内
1: 不能
0: 怀孕，这个算不算侵权或者是合不合法？
1: 当然了，这其实侵犯了女性的生育权啊。
0: 哦，这个本身就侵权了。
1: 对，你直接限制我怀孕的这种权利肯定是不合法的。
0: 那虽然说换句话说，即便是公司对你有这样的要求，说你当时答应的很好，好，那万一是吧，那他恰巧就在入职1年之后就怀孕了，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是吧。另外还有这个刚才谈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公司 HR 因为在公司老板已经嘱咐了这次入职的都是女性，一定要确保他们这个1年之内或者多长时间之内不要怀孕，再把他这么招过来，结果这几个女性员工入职之后没有一个幸免的，都是违反了这个老板的这个安排和初衷，入职不到3年或者是1年之后就怀孕了。 HR 这老板没有去处理怀孕的女职工，他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他把这个 HR 给因为过错给辞退了，这个法律关系是什么？这个 HR 是不是犯了违规的一些错误呢？
1: 从理论上讲，这个老板辞退 HR 的这个具体原因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说就这个事情本身讲，你仅仅是招聘的员工啊，员工后期出现了这种怀孕的情况，那单位就此无论以各种理由去辞退 HR， 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0: 就是你这个理由找的也不对，
1: 对，
0: 是吧？不能因为这个招聘了怀孕女职工作为过错，
1: 是
0: 啊。如果你想辞退他的话，你至少找一个其他的合理的理由，是吧？但是你不能拿这个当做一个理由去辞退 HR。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有网友在问，如果说，去年被怀孕之后被辞退了，当时也没有找法律的一些咨询，没有找律师，没有去打仲裁。那现在还能维权吗？有没有这个时效的问题？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咱们节目上凡是提到劳动案件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反复强调，就是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它跟我们普通的民事案件3年它不一样，就1年。那如果说你去年的这个时间已经解除劳动合同，你今年再想去仲裁，它时效其实已经过了，那单位可以以诉讼时效这个劳动仲裁时效已过去抗辩，那我们的诉求可能就不会得到支持。
0: 这个不存在说中间是否有拉扯这个现象，是吧？
1: 对，我们这个起算点其实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那当你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点肯定就已经开始了。
0: 就是不管这个事儿，这个辞职和离职这个事儿办没办完，或者中间有了很多的波折，你不愿意，他不愿意，没有商量好，但只要是从你知道这一天开始就开始计时了，不，而不是说这个事儿结束之后你觉得过意不去才开始计时的啊。1年时间，各位朋友，只要是跟劳动啊这个有关的，那1年时间是我们的这个时效最长的时间，不能超过它。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同时再次感谢薛锦律师的精彩讲解和服务，谢谢。好，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最近几天各位朋友在出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是吧？随便问一个人，那就是一个字儿，热。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啊，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从6月30号一直到7月3号，乌鲁木齐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城北米东区局部可达40度以上。那么自治区气象台呢，又把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部分区域可以达到40度以上的一些高温。气象部门说了，这次高温呢具有极端性。比如说今天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8度，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但是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到明天的时候，哎，这气温就下来了。很明显，4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最低气温仍然是26度，但是最高气温下降到了31度，风力4到5级转3级。5号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再次下降到25度，最高气温到30度，西北风转

0: 西北风转北风，风力是3到4级。哎呀，这两天的这个高温，是不是随着这个多云天气的到来，西北风一刮就能够有所缓解呢？至少未来两天，我们可以过一个相对来说凉爽的周末天气了。当然，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说这个天热，而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吧？这两天的天气啊，年轻人都觉得非常的难受，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一种考验。人体上了年纪嘛，身体的这个调节能力就相对来说要弱了。还有很多老人患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天气这个高温一起来，心血管意外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还有一些老传统，抱有老传统的老人啊，省电，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开这个风扇。还有一些朋友住在老房子，通风不好，特别是一些需要关注的独居老人，那子女不在身边，万一出了一些想需求，有一些需求啊，这身边的找个人都不太好找。那么这样的高温天气，老人们该怎么办？我们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能够帮助他们做点什么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再次邀请到了老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那些事儿，在高温天气当中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困扰呢？
1: 严志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道德模范，新疆傻根服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新疆爱智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乌鲁木齐家政服务网络中心主任，乌鲁木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虎训呢，在当今社会，特别是通过消费补贴这样的现代政策来实现，您觉得它的内涵有哪些新的一些延伸呢？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们，也是我们企业秉承的一个服务宗旨和核心概念。这句古训我一直记在心里，也是我们傻根服务的初心。放在今天这个和这个养老消费服务的补贴来对比的话，我觉得它的内涵多了两个延伸，一个是从家庭之孝延伸到社会之孝。以前敬老主要靠家庭、靠儿女，现在呢，我们政府牵头，企业参与，形成了全社会的共同敬老。第二个呢，我认为这个从道义上的责任改变成了制度的保障。古训倡导的是道德，而消费补贴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让敬老爱老有了制度的托底，不再是一句口号。
0: 那其实对这个，当一份补贴发到家庭的时候，它除了传递一些经济的支持之外，更核心的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份补贴发放到家庭，传递的核心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被重视、被关爱的温暖。对老年人来说呢，这份补贴意味着我们政府没有忘了我们，社会在关心我们，晚年的生活呢更有尊严。对于儿女来说呢，这份补贴是一个减负礼包，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沉重的照护压力，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对整个社会来说呢，这份补贴是一种价值向导、价值导向，告诉大家敬老爱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孝老敬老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新时代落地生根。
0: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们家老人现在很健康，可能享受不到这样的政策，但实际上它不只是帮助困难家庭，帮助这些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家庭减轻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传递出党和国家对老年朋友的关照、爱护和关怀。不管是不是能够享用到这个政策，我们都是有这个方向，只要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通过国家层面、通过经济手段、通过全社会的关注，能够更好的度过这段时间，给他们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而不只是说哎呀，感觉好像生病了，身体不好了，我现在就是拖累孩子了，不要有这种感觉，是吧？我们全社会都在关注你的健康，希望你早日好起来，专业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
2: 是的，孝心一定来，孝心孝乃德之本，但孝呢，一定是靠专业的照护来支撑。我们作为乌鲁木齐市家庭服务业协会，几年前做了乌鲁木齐的地方标准，我们家庭保洁、母婴护理等等，我们是个牵头制定者。我深刻感受到这次暖心行动的这个养老服务券的补贴政策，对行业来说是一根强力杠杆，能撬动整个居家养老服务行业向更规范、更专业的方向发展。首先，这个杠杆能撬动行业的规范。以前我们有些散乱弱小的机构提供个人养老服务，没有统一的标准，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现在政策要求定点服务机构必须符合国家颁布的要求的相关标准，才能承接补贴服务。这就是倒逼那些不规范的机构要么升级整改，要么离开市场被市场淘汰。最终的受益者呢，是我们的家庭和老年人。其次呢，这个杠杆能够撬动专业的提升，消费补贴让更多老年人有了购买专业服务的能力，市场的需求变大了，我们企业就有更多的动力去培训员工，提升服务技能。比如我们现在就定期组织员工参加

0: 他的女保姆吗？这个还有说需要交中介费，半年600到800。
1: 因为这个行业现在还是比较弱，所以说呢，常规的在市场上的商业模式是收取中介费，啊，但这次消费补贴呢，我们倡导建议，啊，就原有的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服务关系，我们建议所有的服务机构就不要再收取了。然后呢，我们傻根服务也是带头这样做的，新产生的订单，我们可以按商业模式来收取中介服务费等等形式啊，来执行。
0: 好的。其实我知道何老师家里边也有这个父母，也很大岁数了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聊到这样的话题，就是想没想过以后，年岁高了以后怎么去养老？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这个靠儿子是吧？家里有儿子的跟儿子一起过。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工资这个也可以，以后就找一个好一点的养老服务机构到养老院去。好像各种不同的选择啊。您接触到的一些老年朋友，跟您一起阅读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会怎么选择自己的未来的生活？
2: 我们经常会探讨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会想到很多就是好朋友吧，比如说喜欢朗诵的、喜欢跳舞的，因为都有自己的一些爱好，我们想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然后找一家我们特别就认可的养老机构，比如说严董的养老机构，我们可能想着，要么居家，就是更多的会，采取一些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最适合我们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抱团在一起，想用这种方式来养老。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并不觉得孤单吧。我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开展各样的活动，然后呢，会更多的啊，就是采取一些，比如说上门服务呀。就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需要严董啊，他现在就是目前正在运行的一些就是养老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啊。
0: 就是可以在家里边去度过老年的生活，即使是好像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越来越弱了，有些事儿干不了，但是不一定说非得只能是依靠孩子去做，也
2: 没有
0: 可以。
2: 太没有，我们基本上就是我周边的朋友都很少会考虑说是去依赖孩子，因为孩子本身自己也有自身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能够自己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养老生活，我觉得对孩子来说，第一能减轻负担，还有就是我觉得，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都会提高一些吧。就是大多我们都会这么去想。
0: 真要身体不好的时候，那可能只依靠家庭去照料，确实无法满足他的生活的品质的提升和维持。那
2: 对，
0: 一
2: 还是
0: 旦
2: 会
0: 老年人
2: 对，
0: 生病的话，是确实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不只是孩子，包括自己，还有整个亲戚朋友啊什么的，都会这样有这样的感觉。
2: 对，还是会求助就是专业的机构吧，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可能更好一些。
0: 在这儿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短视频。兔子姐，她是一个80后的网友，她分享的是自己独自照料瘫痪母亲的一个故事，记录了自己每天在干什么，还有那些普通人看来好像匪夷所思的，怎么这么难呢？这个故事呢，引发了大量的网友共鸣。那今天我们也一起跟各位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视频。
3: 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你就不要对我评头论足了，因为你永远无法体会一个独生子女30几岁被迫失业，全年无休照顾一个失能老人有多艰辛。这是我的母亲，一个不能自理的脑梗患者。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像我母亲这种，如果放到养老院，可能活不过半年。吃要一口一口的喂，拉得一点点用手抠，但精气神儿又好得很。人到这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好赖了？好手好脚的，为什么要抗拒锻炼？只要一说锻炼，就鬼哭狼嚎、撒泼打滚的，真的像要了他的命一样。跟一个有病的、自我放弃的老人根本就讲不通道理，我的心啊，当时就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愤怒、暴躁，恨得我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评论区有人说，他不愿意走就不走呗，为啥老强迫他走？ 有一个词叫躯体退化，像这种脑梗病人几天不练就会忘记怎么走路，但又不会影响寿命。

0: 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每天不是锅碗瓢盆，就是屎盆尿盆，心里就像一滩死水，没有波澜，没有起伏。评论区很多人建议我放下吧，送养老院吧，再这么耗下去，我的人生也就完了。我不是没想过，一是费用高，七八千对我来说确实负担不起，二是最关键的亲情恩情始终是割舍不下，所以能怎么办呢？坚持呗。太折磨人了，我真的快撑不住了，整整折腾了一宿，盖上了给踢开，踢开了又一遍一遍喊人盖，凌晨一点多，上半夜一遍一遍喊上厕所，下半夜一遍一遍喊盖被，谁能理解照顾这样一个失能老人有多艰辛。凌晨2:40了，母亲拍墙摇栏杆，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崩溃的边缘吧，我跟母亲之间的极限拉扯，我盖他扯，我扯他盖，母亲的这个举动仿佛就是要跟我争一个你高我低，我当然是不想争的，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扯开之后呢，又要喊我一遍一遍来盖，一点办法没有，转身就给掀开。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大人都爱喝酒，现在才知道真的是一醉解千愁。凌晨3点了，身体是疲惫的，可意识又清醒无比，借着酒劲儿给自己找个借口，灯吧，喝完了我也就听不见母亲的喊叫了。这是今晚盖的9次被，孝顺二字说起来容易，可真做起来难呀。凌晨4点，再过半个小时天就应该亮了，耗着吧，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这种时候，母亲这样一个大小便不能自理，吃饭不能自己吃的病人，精力甚至比我还要充沛。好了，天亮了，谁也不用睡了，又尿了，真是一样接一样。下集再见吧。
1: 我想看过这样的短视频的朋友们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心情都会比较沉重一些。如果说只是看着一小段的几秒钟的片段的话，可能很多网友会说，哎呀，这个女儿太不孝了，你看对母亲吼拉来拉去的态度一点不好。但是你看到整个一天生活，你会觉得这个女孩还是很伟大的。我觉得这样的老人，可能严董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接触过程当中会很常见，是吧？
2: 是的，我们一直都在常见中。因为这个我现在看到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这个80后的女孩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这份坚持，这份辛苦，让人非常敬佩。如果兔子姐在听这个节目，如果我们闪根服务能给她提供一些服务，我们愿意积极的来对接。另外呢，我也希望呢积极的来通过这个国家的民政通来申请这800元的消费补贴，它的确能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些物质上的减轻。
1: 对，
2: 另外呢，我建议呢，这个兔子姐个人的这个作息啊也要保持规律，自己有了好的健康身体，才能更好的照顾母亲。另外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照顾老人，照顾失能老人，不是要帮他去做所有的一切，是要希望带动他，帮助他，让他尽量的能从躺的到坐着，坐的到站的，就是不要完全替代很多事情，要激发他的原动力吧，这是一个。第二呢，我建议呢，兔子姐可以，比如说我们说这个800元的消费券，可以看刚需服务，
1: 对，
2: 加上一些减负服务。另外，我觉得这个老人，这个兔子姐的母亲老阿姨，应该在康复方面，在这个

0: 还有一个助浴方面都应该有得到专业的这个照护，专业的照护。另外呢，这800块钱也可以提供一些家庭的清洁的服务，整个环境呢，像这个兔子姐下班回来以后，也可以把这个基础的家庭服务已经由我们第三方做了，她也可以开开心心、专心的和母亲多聊聊天，多陪伴。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让专业的康复师上门来，一个月有2次或者3次左右的照护。另外呢，对兔子姐呢也可以进行一些技能的进一步的提升，帮老人做肢体拉伸呀、关节活动啊，因为躺得久了这个肌肉会
1: 萎
0: 缩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来上门服务的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提供服务的。
1: 嗯，
0: 所以说刚看到还是非常非常感动。我认为这老阿姨是很有福的，我认为这个兔子姐又是非常非常一个孝顺的80后，一个孝子，祝她一生平安。
1: 嗯，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就每个月800块钱，这也干不了什么事儿啊。实际上，我们怎么说呢？这政策提供的800块钱，它并不是说把这个老人的所有的他的吃喝拉撒、生活照料、康复全都包过去，我们只能是说，尽量的用这800块钱，然后解决一些刀刃上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的帮助你把目前阿姨的这个身体状况当中，包括生活照料、康复照料，还有家政服务这方面，哪个方面最急需的，帮你来，对，刚需这块帮你来承担下来。关键是不只是给你钱的这个问题，
0: 对，
1: 给钱你可能800块钱花不好，那可能一次性就花没了。但如果是交给专业的医疗，这个我们的上门的居家服务人员，他会给你挑选最急需的一些内容，然后用最专业的服务去帮你。比如说
0: 制定一个合理的方案
1: 啊，我个人出发，我看了这个短视频之后，我觉得可能是阿姨在吃方面，哎，这兔子姐照顾的还可以。可能这老人吞咽上面有一些困难，他不会像我们吃的平常的家常的一个食物他打碎了，但是在行走这方面看起来好像存在很大的问题，站不起来，站不直，需要女儿费那么大力气，然后用这个助行器来一点点的挪，那可能会，如果是您的话，您是不是会推荐他首先解决这个行走的还有肌肉的这个拉伸的这个运动这个问题？
0: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肢体的拉伸，这关节的活动，这个延缓肌肉萎缩，在这方面应该就说，其实我们最近上门调研评估发现了绝大部分老人在康复这一块有很强的需。
1: 其实刚才很多朋友也在问啊，这个比如说一阵雨说这样的老人如何做失能鉴定啊，就是指的是兔子姐她的父母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这个现在将会有2个人，
1: 一
0: 个是养老方面的评估员，一个是有医护背景的，2个人上门进行评估，评估认定。
1: 当然我们一句话来回答您，就是说如果说您的身边或者是自己家真的有类似于刚才我们看到的兔子姐这个她的母亲这样的状态的话，那就是应该是符合到我们这次的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的这个优惠补贴这个范围之内啊。具体情况呢，您可以拨打96580，我们会有专业人员上门来对你进行评估鉴定，甚至帮您来领取这个券，后边怎么去服务都会告诉您。还有巧巧这个网友在说，我现在就在照顾90多岁的痴呆老妈，但老妈这种闹人的场面我都经历过，但是老妈现在已经卧床了，很安逸，一点不影响照顾人的生活啊。这个是说已经度过最难的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具体情况啊，只能说自己照料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真要是完全卧床的话，一直在躺床上，可能褥疮马上就会出现，
0: 对，
1: 是吧？那一个人翻身你可能不一定能翻动，经常的这种肢体运动你可能也没有力气。那老妈90岁，估计巧巧这个网友岁数也不小。

0: 是的，也不小了。
1: 嗯。
0: 另外，像这种长期卧床的老人，其实最大的幸福是叫没有褥疮。
1: 嗯，
0: 没有褥
1: 是。
0: 疮，一定要有专业性的照护，包括一些器具，包括这个定时的翻身啊，等等等等，是很辛苦的他。
1: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以前也是请过人，但是总是感觉住家保姆不合心思，照顾得不好，各种行为的不当，甚至会产生一些矛盾。
0: 是的，这个这就说明我们这个行业啊，它还在发展。在这里呢，我以乌鲁木齐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的身份来讲，希望大家用一个发展的眼光来。另外呢，政府呢也在用出台各种严肃的、规范的要求和制度来约束。因为这是一个人对人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提高各自企业，包括从业人员的高度和专业性。另外呢，我这里也有一个建议，希望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您们购买的这个服务不是个人之间的，你是通过企业，通过公司来购买的这个服务。二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在合同里，国家要有制式的文件合同。来把它约定好，约定清楚，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工作，我们要区分开来，他是工作，他是来做工作的，一定要约定好，要求好，
1: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找到一个可靠的平台非常重要。有的朋友是说，我到人力市场去找一个看着面善的阿姨，请进家里边；还有的说，我去请朋友啊，到老家去找一个这样的阿姨，知根知底儿的。
0: 这都属于个人行为，
1: 都是私下的，感觉是通过情感连接把她请过来的。但是有一些服务，它不能只靠情感，还真得是靠条条框框的我们的合同、正式的文本。还有这个达成的双方的协议，通过文字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你要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因为现在法治社会嘛，大家只要有东西在手，有法律文书在手，这个时候对双方都是有一个保障，不
0: 国
1: 是个
0: 家
1: 钱
0: 呢
1: 的问
0: 已
1: 题。
0: 经有了这个养老护理员，去年专门还推出了养老护理师，所以说国家也在积极的，政府也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专业体系。所以说，我们希望各位去通过企业啊，去通过平台来购买服务，对自身也是一个有效的保障。
1: 对，那各位真的是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拨打96580这个平台，大家可以来在这个平台之上来了解相关的服务内容。另外呢，最便捷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是吧？就是民政通，你看一看养老消费补贴这个它的服务的内容，点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服务机构，比如说，傻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它下属的到底能提供哪些服务，一二三四都是给您列出来的，就像我们买东西上淘宝一样，在淘宝上，是吧？有第三方平台的监督。你如果是这个货物有问题，我直接找平台，你不需要找商家。就是你雇了这保姆，如果保姆出现问题，你也不需要直接跟保姆对接，你去找这个平台就可以了，这样保护双方的这种利益啊。还有网友叫蔡美红在咨询家众公司专家老师您好，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时候执行啊？已经执行了。
0: 今年的1月1日，当然各地12个月，12个自然月，政府规定呢，暂定是1年，希望大家积极的来了解，来享受这个政策。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下面时间我们将进入到的是《身边的榜样》的板块，讲述基层党员温月红的奋斗故事。温月红是奎屯市乌鲁木齐东路街道乌尔麦克北社区温姐人民调解工作室负责人，人送外号温姐。走心是他的最飒的标签，情理法在他手中丝滑融合，看他如何解纷争、破心锁，让法治阳光直戳心窝窝。来听他的故事。
2: 娜娜，我们来了。
3: 好，你在二楼迎接我，可以，这个钟可以，可以。
2: 陈警官，啥情况？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告诉我，你好。
4: 但是我感觉有可能得请你出山。
5: 温月红是新疆奎屯市温姐调解室的人民调解员，已经62岁的他始终保持着对法律工作的热情，因为他要让法律更有温度。
2: 大大小小89岁的人都叫我温姐，我始终给别人说法律是有温度的。到这里面说吗？把情况给你大概说一下。
5: 好。已经是下午5点，还没吃中午饭的温月红匆匆忙忙来到奎屯市乌尔麦克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个邻里纠纷等待着温月红来调解。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海给温月红介绍了基本情况。
2: 这个阿姨呢，就一个要求，门必须锁上。也比较负责任。
3: 在哪？哦，在这儿。
2: 你看刚才咱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哦，这个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安全生产呀、安全居住呀、然后和谐邻里啊、和谐生活呀，都是有关系的。
5: 住户李虎是2024年7月搬来的租户，因为总忘带钥匙，他就用石头顶着门。楼栋长为了住户的安全，每次看到后都把门关上，这让李虎进不来门，就几次破坏了门锁。楼栋长修好一次，李虎就破坏一次，矛盾上升，楼栋长就来社区反映问题。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海调解了几次没有起到效果，最终他们还是请来了温月红来调解。
6: 要不然就说是白天开着，晚上把它锁着，你爱咋锁咋锁。
2: 你要是说白天咱们一直开着可能有点不妥，我提个不知道铁不铁切的一个建议，就是您比方说雇的有人给咱搬货呀，抬钢琴呀，能不能多配几把大门的钥匙？就是善意的提示一下咱们这个给咱干活的这些人，哎，你们进进出出。
6: 围绕个别人，让所有人都，不说不舒坦吧，只说不方便吧，我感觉我个人感觉没必要。
2: 哎，这个还是
6: 至于必不必要呢？看你说算了。你要说的有必要，那我按照你的执行，可以，是不是？
5: 面对年轻气盛的当事人，温月红却非常的有耐心。
2: 我受理的每一起纠纷，那么对每一起纠纷我都要有一个最初的一个预判。作为一个人民调解员，那么你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对这个纠纷的类型要进行一个预判。第二，要对纠纷当事人的这对法的认知进行一个预判，也就是我们的文化程度，他对法的理解。第三呢，要对纠纷当事人给这个纠纷要找到纠纷的症结点在哪个地方。第四呢，我们这个纠纷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法治效果和人文效果。
5: 温月红凭着30年的调解经验，知道如何面对李虎这样性格的当事人，所以 他让李虎提出解决办法。
2: 您说一个方案，看咱怎么解决。
6: 我说了，
2: 嗯，
6: 换个密码锁，我个人出资，这可以吧？
2: 可以。哎呦，你
6: 是可以，
2: 这个还
6: 个别人不愿意啊，
2: 钱多了。
7: 他是租房子的，他走了那个锁怎么办？
8: 那就两百
6: 呀。
2: 哎哎，还没完呢！你要弄那个啥的话，你啥时候能搞好？哎，我们再来，你不要这样子给对方说话。我都已经把他摁上了，什么叫做客气一点？他就我们还
5: 每次在调解过程中，温月红都会根据调解节奏，或生气，或严厉，或承认错误。
2: 你也什么时候能安上？
6: 三天内。
2: 三天嘛，从今天开始，三天内。
7: 对呀，
2: 给我写上，我写上了啊，你待会签字啊。费用谁来管？
6: 我个人说。
2: 把这个再按一下，把这个十字上改了一下，这个负责购买。好了。
6: 确实看过历史。
2: 啊？开玩笑的嘛，天下第一考，要不要把律师资格证拿出来叫你瞅一瞅？然后你搜一下搜狐上面温月红三个字，互联网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我也给群众普法，让你心服口服。还有什么话可讲？没有是吧？好。
5: 经过两个小时的调解，让楼栋长头疼了四个月的门锁问题终于解决。
9: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您继续为居民服务，
10: 嗯嗯，
9: 他呢就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啊，
10: 对，
9: 好吧，嗯，好嘞，好嘞，好嘞，
11: 我不收
9: 啊，okay. 我错了，认识我太晚了，
2: 化干戈为玉帛多好啊，
10: 我认识太晚了，好党员，可以找到人能说清楚了，能把事情解决了，
2: 就是我认为都是我的居民。是我的居民，我就要用家人的方法，站到家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给他们解决纠纷。
5: 温月红在调解工作中践行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承诺，发挥了人民调解员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而这背后是他坚持了30年的工作方法。
12: 每天的工作他都到快到下班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天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在一个日记上面，然后每一件事情详详细细的记清楚，你多长时间你查都可以查得到，嗯，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2: 我们每一天在对于咱们这个辖区里面发生的纠纷，咱们都要有一个记录，嗯，因为当时发生的和后面需要共同来调解的，还有社会力量来参与的，嗯，它分的有不同。对于这样子的纠纷，我们必须把它记下来，通过我们的记录，然后我们民法。

0: 就是我们手头的一个工具书，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工具书，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他，也是一个普法小课堂，
1: 嗯，
0: 然后把这些他的法的类型呀，侵犯的哪一条呀，你给人家讲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我应该细心的跟温杰学习他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让大家感受到法律是有温度的。
2: 2019年6月，温月红在奎屯市司法局退休后，一直坚持做人民调解员，给群众普法是他最大的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温月红没有忘记曾经的誓言，30年的坚持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知法守法。只要当事人需要他，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温月红都会随叫随到。
3: 当事人信任我，我应苗所的要求，然后来给你来当说客的。
4: 谢谢、
3: 啊，我这样说
4: 谢谢
3: 对不对？
4: 对，
3: 对
4: 好。
3: 你的
4: 你来款我行的，过
3: 对。
5: 真是谢谢，温姐姐，真是谢谢，
3: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啊，应该的，应该的啊，感谢这个脸上的褶子能让你们信任，能宽你们的心，我觉得这个褶子长得再多几条都无所谓。有啥事儿？都
4: 找
3: 温姐，虽然比你小，
4: 你
3: 但是我是法律是有温度的，还是自己说话，我是来给你送温暖的啊。
4: 那个冰棍嘞，
3: 好好好，
6: 再见，
3: 走了啊，走了。
0: 这么多年，调解成功率，没有这个投诉率，零投诉，零推诿，还有零延误，就是每一个纠纷，当这个纠纷你受理了以后，零延误，零推诿。还有这个零差错，这三个零我做到了，我也自创了三个零，我也用这三个零来实现咱们新时代新的担当，然后新时代把这个枫桥经验和调解之花做直做足做好，做我们真正的司法行政的践行者。看到当事人能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能鞠一个躬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挺伟大的，也挺崇高的，因为你的简单的一场调解，也有可能能改变别人的一生。
2: 温月红30年来用钉钉子精神，铆定调解工作，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身边事、烦心事、操心事、焦心事。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温月红的真心真情被居民群众认可。他也为维护辖区和谐稳定贡献了温姐的暖心力量。2023年10月，温月红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7: 你好。
2: 电话铃声一响，
7: 好的，
2: 温月红又开始了新的调解工作。
7: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立刻马上。
8: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8: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8: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8: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8: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9: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8: 新期待。
9: 2026，
8: 邀你共赴新城。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 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1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4: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15: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4: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15: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

0: 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心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心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2: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3: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心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0: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4: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5: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心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心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0: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心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

单纯。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短时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4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是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区域是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5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是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区域是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北疆的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的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性洪水。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近郊网红乡村到底是有多出圈。这段时间呢，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赵家庄子村打造了一处别具特色的马路集市，露营休闲、烟火烧烤、醇香咖啡，还有琳琅满目的新鲜农副产品，吸引了市民前来休闲避暑。作为赵家庄子村今年聚力农旅融合、发挥自身优势打造的重点项目之一，马路集市呢，也是由村集体引入企业承包建设运营。项目呢，划分出了咖啡屋、休闲区、躺平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一站式的涵盖特色的餐饮、户外的露营、休闲娱乐、农副产品销售等多元的业态，成为市民游客远离城市喧嚣、亲近田园风光、沉浸式体验乡村慢生活的全新好去处。赵家庄子村党支部书记于凯说呢，随着乌玉高速顺利的通车，赵家庄子村凭借临近公路的交通优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乡村发展的新机遇也随之而来。马路集市项目正是村里紧抓机遇、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村里专门在集市里预留出了专属的摊位，免费的提供给村民，方便大家在家门口摆摊，销售自家的特色农副产品。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赵家庄子村打造的特色马路集市，不仅是聚拢了大量人气，更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农旅融合乡村振兴新路。未来村里还会不断丰富游玩项目，升级乡村业态，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的名片，让美丽乡村越来越红火。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新疆的西瓜。最近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昌吉综合试验基地的无土栽培吊腕西瓜迎来了采收，这也是新疆首次将无土栽培技术应用于西瓜种植啊，为当地设施瓜果产业探索出一条提质增效的新路子。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张扬的报道。
5: 这两天，中国农业科学院昌吉综合实验基地里，无土栽培西瓜长势喜人，一个个果形均匀，品相优良。这批特色吊蔓西瓜正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西部特色瓜类育种与轻简化栽培创新团队培育的试种成果。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介绍，这里的西瓜不同于传统大田西瓜，根系完全生长在由依糠、草炭、珍珠岩科学调配的专用栽培机制中，全程依靠智能化水肥系统精准供给养分与水分。
6: 我们今年试种的有21个品种，单瓜重基本上在 1.5 公斤左右。我们通过不同比例的机制配比开展试验，让根系在适配的环境里充分生长，再用精准调配的营养液代替土壤，按需供给西瓜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支撑它完成全周期的生长发育。
5: 此前无土栽培技术已在草莓、番茄等果蔬种植中成熟应用，但西瓜无土栽培技术尚不完善。为突破行业瓶颈，西部特色瓜类育种与轻简化栽培创新团队进行多年技术攻关，针对性破解了传统西瓜种植长期面临的土壤盐渍化、土传病害、连作重查等顽固难题。团队成员赵一晨：
7: 我们全程跟进照料，观测西瓜生长，对比传统大田种植的西瓜，无土栽培的植株长势更整齐，病害发生率更低，成熟均匀度也更高，管护起来 省心省力，整体种植效果特别好。
5: 从地里爬着长到空中吊着长，这批试种西瓜果实汁水饱满，口感酥脆，平均含糖量可达 13% 以上，整体品质明显优于传统大田西瓜，实现品质与产量的双重提升。朱迎春：
6: 在口感方面，我们就不同的品种，有这种酥脆多汁口感的，有这种沙瓤口感的，还有就是这种硬皮硬肉啊，包括一些不同瓤色的黄瓤啊、粉瓤，就大红瓤、红瓤、彩虹瓤，各种瓤色的品种。
5: 目前这套西瓜无土栽培技术仍处于试验优化阶段，后续团队将持续细化各项技术参数，打磨出一套

0: 成本可控、操作简单、易学易推广的种植体系朱迎春。
1: 我们这个技术体系和模式形成之后，我们就会在南北疆不同地方来推广，推动这个西瓜产业朝着绿色健康模式发展，进而来夯实咱们新疆特色瓜果产业的这个优势。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5: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6: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3: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0: 好，欢迎继续收听金土地节目。说起咱们新疆的西瓜啊，大家第一印象呢可能都是大田种植、沙地种植，而现在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昌吉综合试验基地，一项全新的西瓜无土栽培技术啊试验成功了。现在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郑州果蔬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为大家详细的来去啊讲解一下西瓜无土栽培的技术。你好，朱研究员。
1: 你好，
0: 哎，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了啊，咱们这个无土栽培的西瓜，包括哈、中间的彩色的瓜瓤，深受大家的啊这个喜欢。那这次在昌吉试种成功的西瓜无土栽培技术，主要实现了哪一些技术突破呢？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嗯，这个首先就是实现了，就是我们这个机制的这个精准配比。
0: 嗯，
1: 因为这个无土栽培是。就是不用传统的土壤来种植，就是通过机制来支撑它这个整个这个西瓜的生育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通过这个精准的水肥配比来支撑它这个全生育过程。
0: 嗯，
1: 再一个呢，第三块是就是我们在这个设施里面之后，通过这种吊蔓逆植的这种栽培技术，能达到它这个就是错峰上市。就是和咱们陆地西瓜的这个上市期来错开，最终来提高它的这个效益。
0: 嗯，
1: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咱们这个无土栽培技术，就是能破解咱们这个现在目前西瓜这个重茬的障碍这个问题。因为西瓜它是不能连年种植的，一连年种植之后，它的这个枯萎病发生就很严重。
0: 嗯，
1: 包括一些土壤病害、盐碱胁迫，都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在无土栽培技术主要是从这四个方面，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嗯，那现在这套西瓜的无土栽培技术，它是彻底脱离了土壤，是吧？
1: 对。
0: 那主要是依靠哪些介质来完成种植呢？
1: 目前我们这个实验呢，主要是采用这个椰糠、这个草炭、珍珠岩等这种，就是按一定的这个科学配比来配这种专用的基质，作为它这个种植的这个介质，让这个根系生长在这个基质内。来配合它这个，再配合这个全周期的这个精准的营养配比，
0: 嗯，
1: 来用这个替代这个土壤，来给它用无土机来供给这个水分和养分的这个供给，实现这个西瓜的全过程生长。
0: 嗯，就是以前我们是可以把它种到土壤里面，现在我们是把这个土壤换掉，就是成了其他的一种介质。那其实这种介质来讲，它代替的也是土壤，对吧？那就是跟土壤来相比的情况之下，它这个种植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1: 它这个跟土壤相比，就是因为它是这个咱们土壤，因为连年种植之后，它里面一个是可能特别设施里面有这个土壤这个盐质化呀，
0: 嗯，
1: 包括一些这个土壤病害呀，就但是这个机制的话，就是它是一种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这种洁净的这个环境，
0: 嗯。干净啊、而且呢还是防病 对吧、
1: 啊、对，消毒的话它就比较就是比较也比较方便，因为它是相当于脱离了它这个原生的这个土壤这个环境。
0: 对，其实呢，在这个无土栽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包括啊这个水肥啊，是不是和我们之前传统的种植都不一样了？那目前现在我们的无土栽培西瓜的整个生长周期和这个智能水肥系统啊是怎样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在无土栽培里面。因为采用机制里面基本上它是就是营养成分就是，有些就是机制是有一些营养成分的，有些就是没有营养成分，仅仅是作为一个这种介质来让它生长。所以这个我们就需要根据它的西瓜全生育期的这个不同阶段需要的这个水肥规律，来就是在每一个阶段，在它的什么育苗，在基本上就育苗期，就是盘科期、生蛋期、开发期啊，以及它的这个。成果期包括采收期，我们在需要不同的这个营养元素，包括它这个营养元素的这个含量，之后来精准配比，并这样的话来大幅度来提高它的这个养分利用率，并且能达到这个节水的效果，并且还能稳定来控制咱们就是这个西瓜根系生长的这个环境，而避免之后它因为这一些水肥失衡啊，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引起的裂瓜早衰 一些其他的这个现象。
0: 嗯，咱们这次的试验大概是定植了多少株西瓜？
1: 我们现在一亩地种，定植的是2500斤。
0: 2500，从目前的现在这个种植来看，我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种植模式？它有哪些优势呢？
1: 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因为今年这个我们采用的是这种就是吊蔓双行种植模式，就是在这个这个咱们这个设施里面，然后这个用机制槽，就是类似于机制槽，反正就机制作为依托的这种一行里面，大概是在20到30公分宽的情况下种成，就是双行种植。另外一个是这个采用的是这种小果型品种，就是把这个植株的蔓就是吊起来，利用它这个相当于利用它这个空间的这个优势，来增加它这个亩的这个一亩地的种植密度，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利用空间的优势来增加它的这个密度，进而增加它的产量，同时也利于咱们这些这个标准化的这种管理，这个打叉收粉呢，以及采摘的这些这个效率都能进一步提高。
0: 我们这次是不是也筛选了很多的这个西瓜品种？在我们试验种植的时候，
1: 是总共有21个品种。
0: 21个，就是最终成功的。我们现在在持续试验种植的是有哪一些特点，就是适合它这种生长和种植呢？
1: 因为在设施栽培的时候，它主要是考虑到这个，设施和这个陆地的这个，特别是设施来进行反季节栽培。所以首先我们在早春的时候，我们选的这个品种主要是选择内低温性要好，这样的话它能提早种植。另外一个，它这个早熟性要好，这样的话也利于它早上市。同时它还要适合咱们这个就是逆植吊蔓的这种栽培技术。包括它的瓜的这个韧性啊，包括一些果肉的这个，口感呢，以及咱们这个市场的定位，就是综合这个各个方面的特点，最终来选咱们的这个品种。
0: 其实无土栽培的这个技术哈，它现在已经不是一项特别新的技术了。以前就是我们就有很多这个无土栽培的一些啊，这个蔬菜呀、瓜果啊什么的。那现在这次我们进行西瓜无土栽培过程当中，那在你们团队这个主要是攻克了哪一些技术难点呢？
1: 我们这次主要是，首先是，为什么采用无土栽培？是因为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西瓜重插这个连作的障碍这个问题。因为连作障碍之后，它这个传统多年种植，它这个病害加重，产量也是逐年下降。另外一个之后就是第二块，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来破解新疆特别是在新疆地区设施环境下，怎么来这个西瓜的周年种植多插，这样稳产呢？有包产的这个，这个技术，包括一些这个，咱们就是相当于一个是季节的限制，另外一个是土地的限制，再一个采用这个无土栽培技术之后，我们就是还要攻克它这一些，咱们目前就是在传统种植过程中盐碱地啊，这个就是次生盐基化的这些问题，让这个西瓜种植就是来摆脱它这个对耕地的这个依赖性，同时也解决目前传统种植过程中它这个水肥利用率比较低，病害发生严重啊，就一些就是这种比较共性的这些难题。
0: 现在就是您说的解决这个西瓜在这个土壤种植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就是目前现在我们使用的这套技术啊，那它是不是可以实现就是西瓜多季错峰的这样的一种种植？
1: 是的，之后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依托，一个是依托之后咱们现有的这种像日光温室啊，包括塑料大棚啊，以及一些其他的这个设施条件下，可以实现一年多插的这种稳定来种植，打破现在目前原来的那新疆特别新疆地区西瓜市场上这种集中上市的一个短板，来实现咱们这个周年的这个错峰供应。
0: 那现在就是这套技术，是不是还在处于这种试验阶段哈，朱教授？
1: 对，目前在西瓜，在咱们新疆地区，这个西瓜的无土栽培还是处于在这个优化的阶段，就是很多这种一些细节，包括一些技术参数，我们就还需要这个进一步完善。
0: 那就是后续在我们这个完善结束啊，包括它成熟之后，我们计划在新疆各地怎么推广呢？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推广？
1: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又进行了就是带水的实验，主要还是通过这种，一个是首先是机制这个方案的这个配比，另外一个营养液的配比，包括对它的这个温湿度的管理，对它这种这个种植留活以及授粉呐、包括对它这个种植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各个方面都要再进行这个优化，包括一些这种就是测算，来最终才能形成就是适合咱们这种，适合咱们在新疆地区本地就能推广。就是首先要这个成本要低，之后接着之后我们要这个产出成本要低，产出要高，这样的话才能就是整个来在这个新疆地区进行这个大面积推广。
0: 这套无土栽培的这个技术的普及，未来会给咱们新疆的瓜果产业啊，包括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带来哪些推动作用呢？主要是
1: 这一块儿，我觉得是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现代无土栽培技术这一块儿，一个就是它，刚才说过的一个就是首先是它这个产业瓶颈，就破解的产业瓶颈的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新疆一个是。这个耕地盐碱化，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重查的问题，以及现在咱们戈壁荒滩这个非耕地资源这些问题利用的这些问题，就这样的扩展了咱们现在这个西瓜的种植空间。另外一个，在这个优化市场供给方面，也能实现咱们西瓜的这个错峰上市，来拉长它的供应期，进而来提升这个西瓜这个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它的这个议价能力。同时在这个咱们这个推动咱们这个西瓜产业升级方面，也从这种传统的这种大田种植啊，向咱们慢慢的这种实施化呀、精品化以及这种标准化的这种进行转型，这样进一步就能赋能咱们现在就是这个现代农业的这个发展，通过这种提升这个水肥一体化，特别是后期咱们这个智慧农业应用方面来助力咱们新疆设施农业，特别是戈壁设施农业这种规模化的发展，就进而来提升咱们这个瓜果的品质啊，降低成本啊，来推动咱们这个西瓜产业来向这个健康就是绿色健康模式来发展，就助力产业这个提质增效。
0: 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朱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哈。那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0: 那西瓜无土栽培的这种新模式啊，我们知道也是破解了新疆西瓜种植多年的一个难题啊，也让这个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也期待这项技术不断的优化完善，全域推广落地，让新疆精品西瓜四季飘香，四季丰收。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致富产业和新疆地道农特产品，别忘了下载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460客户端啊，更多的精彩内容等着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
2: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4: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5: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6: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7: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2: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夏天的快乐呢，一半是给西瓜的啊。为了图方便，不少人会直接选购水果店切好的半个西瓜。那这半个西瓜里面呢，可能是暗藏着安全隐患，不建议盲目的购买。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西瓜的食用安全。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会想啊，切开的西瓜为啥更容易沾上有害的病菌呢？咱们接下来呢就详细说一下其中的原因。首先呢，瓜果呢它是贴地生长的，它本身就自带细菌的底子，西瓜 蜜瓜等这个瓜类呢是贴着地面生长，土壤呀、灌溉用水呀、田间的蚊虫啊、包括农家肥呀，都可能让果皮啊携带一些致病菌。商家大多呢是不清洗这个瓜果就直接切了，刀具呢也会将果皮上的细菌呢全部带入洁净的瓜瓤，然后再搭配反复使用未彻底消毒的砧板与刀具这个给细菌就打开了一个传播的通道。还有这个高糖分高水分也是细菌繁殖的一个绝佳的环境。同时呢这个西瓜切开之后这个果肉直接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这个果肉的糖分充足，含水量比较高，质地柔软，营养丰富，也很容易滋生出来这个细菌。同时呢很多的商家大多提前是批量的切瓜操作台工作人员的手部刀具保鲜膜任何一个环节清洁不到位呢，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交叉的污染。另外这种常温的存放也为细菌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是繁殖条件切好的西瓜大多数这个常温的摆放售卖，20度到30度这种各类致癌的微生物最适宜的繁殖温度综合来看呢听众朋友如果买到切好的西瓜，背后肯定也是暗藏着不确定的一种肠胃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儿童食用后呢感染这个导致病菌的危害呢可能会更大成人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不适。我们知道切开了的这个西瓜的安全隐患呢咱们给大家再梳理一些日常吃瓜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尽量不买预先切开的瓜这个市面上呢有不少的小型的这个西瓜品种可挑选的这个单果重量在1到2斤的这个小型西瓜一次吃完避免隔夜存放。另外呢处理食用西瓜前呢务必要洗手清洗瓜身冲洗刀具不要认为我只吃瓜瓤不吃瓜皮就不需要再清洗这个西瓜了不清洗直接切这个刀表面的这个果皮的这个致病菌呀包括污染物呀都会带入到这个瓜肉里面洗手呢我们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不可省略。切瓜果呢需要使用专用的这个菜板刀具，交叉污染呢也是家庭厨房引发这个食源性疾病的一个主要诱因生熟食材的厨具分离呢也是最有效的一个预防的办法。我们切西瓜建议呢要单独使用一套刀具菜板清洁完毕呢然后再进行切割。不少家庭呢也都会买一个大的这个西瓜一顿吃不完我剩了第二天可能大家都关心这个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其实这个规范储存呀才是最安全的一个吃瓜的环节。如果我们想要存放好的西瓜呢首先切开的这个西瓜常温放置时间我们建议不要超过两个

小时啊，尽量的用这种干净的保鲜膜啊密封之后把它冷藏。另外呢，这个冰箱内的啊生熟食材，我们也要分层的存放好。西瓜远离生肉、海鲜啊。最后呢，这个夏季的这个气温呀比较高，我们这个冰箱的开门比较频繁，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清洁冰箱的内部。所以来说，西瓜呢，虽然说是清甜解暑啊，十分的美味，咱们平常的食用也要控制好量。也欢迎听众朋友把今天的科普小知识，然后告诉身边更多的朋友，这个夏天的啊，要健康的去吃瓜，尤其是这两天啊，气温比较高啊，可能大家啊，在这个防暑降温的时候啊，喜欢吃一些冰鲜的哈、冰冻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尤其是希望把这个西瓜冰冻的时候，然后啊冰啊、这个把它放到这个啊冰鲜里面啊，让它冷藏一下再吃啊。其实这个时间啊，不要放过超过2个小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最佳的适宜的食用时间。好的，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3:55了，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就要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思路视听啊、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哈。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的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今天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我们一起来关注警示案例和防骗提醒。交钱直接上大学，警惕虚假宣传陷阱。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其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直接交钱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取得了联系，交了12000元的录取费之后啊，拿到录取通知书才发现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其实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和家长，所以呢，也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我们将要聚焦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单琪老师。单老师既是自治区技能大赛一等奖的得主，国家级职业技能赛事裁判，同时斩获微党课大赛二等奖，多年深耕园林支教一线。那在党建教学、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和科研教材领域呢是硕果累累。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单琪老师分享这份成果背后的故事。首先请单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单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单老师您好，恰逢建党105周年啊，您作为一名扎根新疆农业职业教育的党员教师，也多次荣获了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请问您对这个身份和这份荣誉有怎样的感悟呢？
4: 好，感谢主持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啊，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在教育领域的具体

0: 我所在的，刚才您也介绍了，我所在的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学校始终以这个党建为引领，按照四个合格的建设党员，我们的党员教师队伍。
1: 嗯，
0: 我认为的党员教师队伍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党员是第一身份，意味着我必须要站稳政治立场，把党的创新理论、生态文明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到每一堂课里。第二个呢，教师是本职工作，
1: 嗯，
0: 确实是核心，就是落实我们的立德树人，为新疆培育知农、爱农、留农的园林技术技能人才。刚才你也提到了我获得的一些荣誉，
1: 嗯，
0: 当然我很为那些荣誉自豪啊，多的我觉得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对，
0: 这份荣誉代表着组织对我们党建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一个认可，我们教好书、育好人、科研落地、下乡服务老百姓。这份荣誉说明党建和业务融合的路子，我们这个支部走对了。
1: 嗯，
0: 其实说它是一份责任啊，优秀党员的称号时刻提醒着我们要时刻把所有的事情要冲在前面。
1: 嗯，
0: 下乡技术服务也好，这个技能竞赛也好，咱们的困难的学生的帮扶也好，还有一些咱们的基层建模的建设，党员必须要先上，不能有什么计较。
1: 嗯，
0: 当然我们也给您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荣誉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动力，我们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党支部，我们支部里面还有新疆工匠、天池英才、平州名师，还有优秀三能人才等一批党员骨干。
1: 嗯，
0: 这份荣誉督促我们发挥党头雁作用，带动我们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党员一起发展，打造一支敢担当能奉献的园林党员队伍。
1: 嗯，
0: 啊，主持人，
1: 既是肯定也是鼓励，鞭策着我们这个队伍一直向前，继续把它做得更好。因为咱们新疆也是作为农业大区嘛，包括还有生态屏障区，那么其实园林啊、林草专业就承担了乡村的绿化、生态的修复以及美丽乡村的建设的使命。那您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的这个职责，在咱们这个服务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中，您认为是担负着怎么样的责任呢？
0: 嗯，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其中之一是全国的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
1: 嗯，
0: 而生态安全建设是服务这一战略的重要保障。我们学校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承担着服务区域发展、支撑产业发展、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还有咱们培养三农一线高端技术人才的使命。我们的专业群呢，聚焦学校的责任和使命，在聚焦荒漠化、乡土苗木培育、盐碱地改良、乡村庭园绿化以及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北防护林方面，持续压实我们的责任。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描述的就是我们的育人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本科院校嘛。
1: 嗯，
0: 我们要把新疆本土的生态难题搬进课堂，教学重点围绕着我们刚才提到的耐盐碱苗木荒漠景观修复、南疆乡村庭院改造，培养一批懂咱们的新疆的土地、能扎根基层的园林人才，解决咱们本地生态建设人才短缺的问题。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要扛起我们的技术攻坚责任。我们支部有六名博士教师、七名硕士教师，这些都是由党员挂帅来主攻这些，我们说的盐碱地改良、乡土种树种繁育，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走进各个乡镇，走进南疆的村落。我们有一些老师免费为农牧民做庭院规划、做苗木管护的培训，用专业的技术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1: 嗯，
0: 我觉得第三个还是要宣传践行的责任。作为党员，我们还要向学生呀、基层群众呀宣讲我们的生态文明思想，结合新疆的实际讲清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筑牢边疆的绿色屏障。主持人，
1: 嗯，其实现在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那同时我们作为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学校，其实不仅担负着像您说的，不仅担负着育人的责任，那更是技术攻坚和宣传典型这样一个责任。所以说育人是一方面，把人才用到咱们这个大方向和实际的这个技术当中，也是我们要担负起的一个责任了。那您也是学校里园林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哈，单老师。那

0: 同时学校还建有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那您作为这个工作室的主干，怎么样理解党建带头人和业务带头人这个双重身份呢？那他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有没有一些重合或者是不同啊？
1: 好的，主持人。
0: 实
1: 际上说起来有点那个羞愧啊，我刚拿到咱们这个双带头人的身份啊，是4天前，也就是6月30号，学校在做建党105周年的活动时候，开展了专项工作，学校的党委高度重视双带头人工作，因为设立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是这个项目的名称啊，并且提供专项的资金来做相应的工作，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党建与专业业务脱节的难题。我觉得要先是分开讲这两个事情。党建带头人的核心职责是建强支部战斗堡垒，规范组织生活，做好党员教师学生党员的思想工作，把牢课堂科研竞赛等等各个方面的咱们的意识形态的关口，凝聚咱们支部全部党员，形成统一的育人服务合力。没有扎实的党建，其实专业发展就没有扎实高效的政治基础，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第二个呢，业务带头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带头搞教学科研，该搞技能竞赛，搞产教融合，甚至有一些我们要去牵头国家级的教学资源库，牵头一些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重要项目，带领团队啊攻坚克难，在专业领域做出成绩，才能让支部党员信服，才能让党建才能引领有骨气。合起来来讲，我们就说党建要把准专业的发展方向，用专业成果夯实党建实效。学校建立的这个双带头人工作室就是搭建平台，把我们这套融合机制复制推广，能够培养更多的既能抓党务又能搞专业的青年骨干，来破解我们说的党建业务两层皮的普遍难题。
0: 那就是说把这个党建带头人和业务带头人就是去相结合，去建立这样一个工作室，其实既能够把方向，也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更好的和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育人内容相结合的更紧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哇，这个还有专项的资金，可见是非常的重视啊。
1: 对，
0: 那我这边也了解到2026年您是拿下了自治区职业这个院校技能大赛教师组的一等奖啊，先后担任了也是国赛和市赛林业赛道这种裁判的这样一个身份。那从这个参赛选手到国家级赛事的裁判，您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专业上一直精益求精做得更好的呢？
1: 您提到的专业上的精益求精啊，我觉得非常我们需要回归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党员的初心一直是我深耕专业不断精进的底层动力。我觉得要我们去做好这些工作，我们要有在党员的精神上，我觉得我作为被党培养了多年的干部，有三个精神，我觉得是助力我做这些工作的最主要的源泉。第一个是党员追求极致的奋斗精神，督促我呢不停地打磨我们的教学与技能，不管是备战技能大赛也好，还是直才全国的还有世界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也好，我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国家的标准，我学到的国家的标准，世界大赛的标准带回教学一线，最终来受益我们的每一个同学。第二个是党员的大局观，我觉得党员大局观让我跳出个人得失，要看待赛事参赛不是为了个人拿奖啊，是检验咱们就是我们专业上的教学水平，我们的产业水平，担任那个国赛也好市赛的裁判也好，我觉同时呢也是代表咱们新疆的职业院校在发声，学习全国的世界的先进的执教经验，反哺咱本地的专业建设，缩小边疆和内地的执教差距。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党员咱们最主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传帮带，要推动我们以赛育人，每次那个参赛直才归来，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找到我这个团队里的年轻的教师，愿意从事这个技能大赛，愿意去真心的去培养学生这种高技能人才的去 年轻的老师啊，
0: 嗯，
1: 我们把最新的标准、前沿的技术分享给我们的老师，通过我一个人来带动底下的咱们这些青年老师来更多的服务我们的学生，让更多的新疆的学子站上全国甚至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用过硬的技能为新疆争光。
0: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传帮带这一个环节啊，那肯定在咱们平时的这个教学当中和竞赛当中一定是也有实训啊、集训这种集体探讨业务的这样一个活动嘛。那您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实训岗，还有这个党员帮扶小组，那也想问问您，那这个实训岗和帮扶小组它的对象是老师还是学生呢？
1: 是
0: 主要以学生为主，
1: 以学生和党员的培养同时老师的培养和学生的培养都同时进行的，
0: 都有同时进行。
1: 对，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们一个做法。
0: 嗯，
1: 就是我们园林志愿者党支部一直有一个做法，我们把它叫做双线培养。
0: 嗯，
1: 一条是按照大国工匠的要求培养高精尖的国家级的选手，以点带面来促进全体学生的培养。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些参加国赛的选手，我们以党员的标准要求来高标准发展。就以今年的这个为例，我们两个少数民族同学2024年入学的，今年大二，他一个叫菲尔达乌斯，一个叫阿布拉，今年6月份双双成为预备党员，而且今年的下半年将双双代表新疆去参加全国的大赛，这就是我们双线培养的一个具体体现。
0: 那这个双线培养，其实这两名学生，您举例的这两名学生就是双线培养出来咱们这个小组的一些成果，育人的这个成果，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个帮扶小组是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这个帮扶小组我们从5年前就开始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0: 5年来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1: 是的。培养了一批既是党员又是高端技能人才的同学。
0: 哦，哇，那就是把我们这个党员先锋带头作用和咱们这个培养高端技能技术人才相结合哈。对，像您说的以点带面，那也起到了一个榜样的作用。那结合咱们新疆乡村振兴和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啊，您现在作为这个支部书记和专业的带头人，也想问问您下一步是怎么样计划深化这个党建加园林实训和乡村服务相结合这样一个模式的呢？
1: 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重点在做的一个工作。
0: 哦，
1: 因为我们今年开始招本科生嘛，
0: 嗯，
1: 所以这为我们具备了一个条件，就是做党小组的条件。
0: 嗯，
1: 我们作为教师和学生的联合党支部，我们要做的做法，第一个是建设党员乡村攻坚的党小组，以支部党员的教师为核心，吸纳优秀的学生党员和那个积极分子啊，
0: 嗯，
1: 作为咱们的乡村规划志愿的先锋队，然后承接咱们县域的乡村改造呀等等相关的一些项目。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0: 嗯，
1: 攻坚党小组。第二个呢，我们还是党建同时在做一个工作，叫一支部一品牌，我们的课程思政，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课程思政体系，将我们的乡村案例整个融入我们的核心课程中。
0: 嗯，
1: 就您提到的党建加园林实训加乡村服务。
0: 嗯，
1: 把好的案例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里。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拓展基层常态化服务阵地。我们学校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建立了科技驿站、科技小院等等一批成果，基于就是建在乡村里，建在最基层，我们依托这些科技驿站来开展服务，来服务我们的各个助农的，形成一些助农的实操方案。
0: 嗯，
1: 是吧，就是。
0: 哦，是这样子。好的，谢谢单老师的分享啊。其实听完单老师分享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教师能持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哈，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咱们这个农林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当然也非常感谢单老师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也感谢学校的支持，也是为建设美丽新疆、推进咱们乡村振兴培育了更多的工匠人才。好，谢谢单老师。由于时间原因，那今天和您的连线就到这儿了，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好，单老师再见。 听完单老师的分享啊，其实我们今天也连线到了学校的两名同学。那现在啊，接近直播间的是周佳。

0: 安同学，周佳安同学在校期间呢，也是积极参与了创新创业大赛，斩获了大学生创新大赛校级三项荣誉。那作为班级的班长，他也是关心关爱身边的同学，积极组织并且参与了班级和学校的各类集体活动，带领班级获得了书香班级的荣誉称号一次啊，是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那就在6月24号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那也先请周佳安同学和大家打个招呼。周同学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你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回望咱们这个百年党史，有哪些党史人物和红色故事，或者是红色精神一直激励着你一路前行呢？
1: 对于这个问题，其中我觉得最触动我的是焦裕禄精神。焦裕禄同志他一直就是扎根基层，他迎难而上，这个无私奉献，心中永远就是把群众装在这个心中，事事都冲锋在前。用实干和坚守改变了说兰考那个地方。作为这个学生预备党员、学生骨干，我就是经常以焦裕禄精神来鞭策自己。恰逢今年是百年党史，
0: 对，
1: 今年
0: 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我作为这个新时代的青年，我觉得这个责任还是非常重的。今后我会这个继续传承红色精神，就是以先辈为榜样，坚定我的信念，争取做一个有担当、有实干的这个新时代青年党员嘛。
0: 其实从我们上学开始啊，就一直接受着红色的教育，相信咱们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知道了不少的党史人物啊，接受了也听了不少的红色故事，红色精神也是深入我们人心了啊。那你先后是斩获了国家的励志奖学金，还有校级的自强之心的这个奖学金。其实多重的荣誉背后啊，肯定是少不了克服困难这样一个经历的，所以也想问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经历你印象最深刻呢？
1: 其实这些荣誉它都是可以说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而且我要处理这些荣誉，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入学之后，从学业、班级工作和科创比赛，他们是一起来进行的。我作为班长呢，日常要处理这个班级的琐碎的一些事务。同时我还要备战创新创业大赛，我还要保证专业成绩的不能落下，经常就是白天满课，晚上加班整理材料。那段时间是节奏非常的紧迫，
0: 非常考验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啊。
1: 对，甚至说有过这个力不从心的时刻，但是我这个始终会告诉自己，自强就是一个直面困难咬牙坚持，我不断的调整这些东西，让自己一边稳住学业，一边把工作找好，一边还得冲击科创。
0: 那在这个比如说你的一些竞赛啊，或者是班级事务的一些处理过程当中，事情冲突啊，或者是你很忙，那你有没有想过，哎，要不我放弃哪一个，或者是有过放弃或者是懈怠的想法，有没有？
1: 这些倒是没有，因为我始终，前面我也说过，我就始终以这个焦裕禄的精神来鞭策自己。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迎难而上，不畏惧艰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的自己这个充分发挥自己这个党员精神嘛。当时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入党积极分子了，我就始终是这个严格的要求自己，
0: 严格要求以一个正式党员的这个要求，严格要求了自己。哇，自强之心，听完你的这个想法之后觉得非你莫属啊。真的你也是累计获得了4次校级的优秀志愿者，这都是参加了哪些活动获得了这个优秀志愿者呀？
1: 首先我们是迎新晚会，因为新生到学校来，我们要组织一个大型的晚会。我就是忙前忙后的帮助这个，首先引导新生，然后引导他们先是落座，然后开始候场，包括观众的引导，演员的这个上台下台，这一系列的活动，基本上都是我在负责，我是统筹管理。
0: 哇，就是一个一说，怪不得是优秀志愿者，也是在志愿者当中是一个统筹，也是带领着班里的同学一起，是吧？还是就是这种志愿者报名是自发的？
1: 志愿者报名是自发的，
0: 自发的，
1: 但是他会经过一个筛选。

0: 就进行一系列的这些活动。嗯，其实能评上校级的优秀志愿者其实还是不可能，你一次两次参加你就能评上，一定是你从入校开始就有这样的丰富的志愿者经历，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老师才会看到你，同学才会认可你。嗯，对对对对。那你是什么时候做的班长啊？我从刚入学的时候，因为班级要进行这个评选，我们当时报名的有三个同学吧，我可以说是这个过关斩将。哦，也是，确实啊，得到了同学的高度的肯定和认可。对，就是演讲，然后再是投票，然后反正发表他的意见，然后基本上我是差不多全票当选。全票当选了，哇，那一直连当是不是？对，连当，今年是大三了嘛，连当三年。连当了三年，哇，那能够连续担任班长这个职务，我们都知道其实 班长也挺累的，班级的事务啊，包括这个组织活动、关心同学，其实都需要班长去操心，包括你还有其他的这个竞赛或者是活动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在领班级这个获评了书香班级的这样一个荣誉哈。那你前面也说，自己是一直以这个正式党员的要求是来严格要求自己的。那想问问，你是怎么样把这个党员服务群众这个理念落实到班级当中的？
1: 首先我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新疆高校嘛，它有一些少数民族同学他的普通话说的不是那么的优秀，他刚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这种抵触心情。这个我了解过之后呢，我就开始给他们分组结队，用汉族同学来带领这个少数民族同学一起，我们把先把普通话的事情搞上去。通过搞普通话呢，我们还要阅读，我觉得通过阅读来提高普通话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我就鼓励他们积极的去这个图书馆借阅图书，然后我们来搞这个班级的朗读比赛。他借的书多了，同学们的普通话又上去了，然后图书馆那边也会有这个记录，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把这个书香班级给获评上了。
1: 这个当时这个办法是你自己去琢磨出来的，还是同学之间互相去讨论研究出来的这样一个？ 就是我和我们的班委、学习委员和团支书，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经常一起讨论这些事情，我们突然就有一次我灵光一现，我说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干？他们说，哎，这个事情可以，不管是对同学们还是对我们自身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说我们就一拍即合吧，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落实下去了。
0: 哇，也是感觉你在这个管理班级的这个工作当中也是起到了一个党员的这个带头作用啊。首先带头咱们的这个班级体的这个管理人员先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然后再落实到班级的日常的这个管理当中。 那其实相信你在管理班级的过程当中，这些比如说帮助同学啊，或者是让班级变得更好，一些事情其实挺多的。所以今天也想让你也分享一两个小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这个哪些小事当中让你体会到了咱们这个青年奉献的价值，
1: 青年价值。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同学，他是 急性肠胃炎，我记得应该是。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学校有同学来陪同，他们家是他室那边的离得比较远，而且父母呢晚上他们联系不到，他手里说资金也不太够。然后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我就跟辅导员他们也说，我说那我就陪着他去嘛，因为我是班长。我陪同他一起去到医院，因为这个检查呀、挂号呀这些一系列的事情， 我帮他这个忙前忙后的，后来这个联系到家长以后，家长对我也是非常感谢。把钱转过来以后，还多给我转了100块钱，我说这个我不能收，因为我领了。就是这个垫资金是垫资金嘛，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但是他家长多转给我这100块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说明他是认可了我，他对我的真是也是变成了一种认可吧，我觉得。对对，那还有哪些小事，能不能再给我们多分享一个？其实我觉得通过你分享的这些小事，也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个模范榜样带头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还有，就是，就是前几天的事情，说这个，他们有的学生，都有的同学吧，他们对这个 成绩这一块儿，觉得自己不可就是肯定会挂科啦，这个也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担心他们就是非常的消极，情绪非常消极，甚至说拿不到毕业证怎么办？我这个我就说这个不用担心，晚上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我的宿舍，咱们一起来讨论交流，或者是我可以把我的这些经验呀方法教给你们。后来晚上我们宿舍当时应该有10个同学左右，在宿舍里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交流这些事情。因为都是男生啊，因为我们宿舍女生那边我就暂时还没有找，因为他们女生不也晚

0: 比如说在及格线周围，还别的同学都是75分以上，都达到了这个平均平先的这个线。哇，那就是远远高出自己的预期了，是不是？对，这也是我们两个星期的努力吧，两个星期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会帮助一下他们。哎呀，其实能够看出来哈，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像你一样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学习的这样一个领头人，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因为其实学习有时候它需要氛围的，特别是在这个期末复习的这样一个阶段，自己一个人学有时候碰到这个不太会的题还挺难受的，所以其实像你建立一个这样的学习小组吧，算是，是不是讨论组去大家互相交流交流自己的这个解题的看法呀，或者学习经验啊，诶，确实
1: 你看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显而易见，特别的明显。嗯，对。那你通过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在下学期或者是平时有想不想把这种小组的讨论的形式再更普及一点呢？有没有这样想过？这个
0: 可能是有过的，但是我们还需要讨论班委里边内部讨论投票一下这个事情，因为这我不能说一拍就决定这个事情。 对，我现在目前是有这个想法，初步的方案出来了。已经开始做方案了，就已经出来了。对，但是说具体听下去，还需要我们内部决议一下，把这个事情细分责任到人。哇，又让我看见了一名特别负责任的班长啊，就是荣誉各项荣誉加深的很负责任的班长。行，谢谢你，谢谢你，周同学。其实在听你 你分享自己的这个理论学习和这个课创实践还有志愿服务以及班级服务中的一些成长的感悟啊，其实我听完也是祝愿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也愿广大青年的学子以优异的青年为榜样啊，传承红色基因，以自强实干，书写新时代的青年答卷。同时也感谢周同学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你。那由于时间原因，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啦。
1: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好，谢谢你的分享，再见。好，拜拜。再见。
0: 好，一段简短的歌曲和评宣过后，教育在线，马上回来。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这位同学呀，他叫张汝南。在校期间呢，他积极参与了技能竞赛与创新竞赛，以及大学生创新大赛省级四项，还拥有了国家外观专利一项，非常厉害啊，实用新型专利一项，还有再生，有5项的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发明专利，完成了国家一级科技查新报告1项，作为班级的团支部书记，也是主动履行了支部书记的职责，关心关爱身边的同学。同时呢，他也积极组织并且参与了班级和学校的各类集体活动。在暑假期间，他还代表学院参与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那所在的团队呢，他的这个相关材料也是成功被新疆共青团采纳。寒假期间也主动参与企业实践，把专业知识和行业实际相结合，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的经验。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2024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2班的张汝南同学。张同学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张同学。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同时呢，也想知道咱们这个一代代科研先辈和产业工人他们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故事，哪一段是最能让你触动的呢？想让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最让我触动的故事是黄文秀书记的故事，就是他最能触动我。他最主要是放弃了大城市，回深山扶贫，让我明白了技术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和实训室。我们作为学电气自动化的学生，应该要把技术就是扎进我们新疆的泥土里，就像他一样做个有用的人。
1: 这个故事是最能触动你的对吗？这个故事你是什么时候听到的呢？
2: 这个故事从去年我就已经在听了。他是那个我们全国那个优秀共产党员，
1: 也是以更优秀的榜样为自己，可以说是鼓励吧，是不是？以他的故事鼓励自己。那么你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开展那个团支部工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把这个当时学习啊、红色教育和这种专业科创包括实践活动相结合，这个带动整个这个支部的团员树立科技报国的

0: 就是通过开展了哪些活动，是不是？啊，对，这个我们是有开展那个，就是晚上我们会开那个组会，就是科创组会，然后和大家一起探讨，就是我们在科创项目上遇到的问题，然后进行及时的这个改正和那个记录。嗯，然后最重要是我们最近也是在那个下地，就是那个棉花地里面采集那个数据样本，然后也是为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打下良好基础吧。
1: 那这个把时间和科创相，那这个科创是组织的，就是是以这个团支部为这个小组，还是重新组织的一个小组呢？
0: 团支部里面的小组成员有几个比较感兴趣的成员，大家一起组织的一个小团队，
1: 自发组织的一个小团队，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是大家对这个科创这个工作都是比较感兴趣，然后大家自发组织起来去研究这件事情。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哦，那你说的这个实践活动，就刚刚说的这个下地就属于实践活动嘛，像这个夏天可能就是会也许这个机会时间的机会会比较多，那冬季怎么办啊？
1: 冬季的话就是我们在就冬天的时候就会采用就是 先对我们自己进行科研的这个设备进行一个维护和保养，然后同时我们也去就是下乡的时候，然后也去多去询问一下农户，在夏天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遇到就是夏天遇到的那些就是设备不良的问题，然后我们进行记录，然后后面对我们设备上面进行改正一个。
0: 哦，因为你所在的就是电气自动化技术嘛，是不是？就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
1: 嗯，对，是的，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
0: 对对，刚才介绍到，你有很多专利啊，手握多项外观专利、软柱啊，这样子，还有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是目前正在申报的，是不是？我其实你现在上大二，是上大二吧？哦，已经，对对，是的，已经大三了，现在已经大三了。那其实我感觉你的获得成绩非常的
1: 多，也想问问你坚持就是这个研发创新、深耕技术的初心是什么呢？其实是不是科研创新是比较枯燥的一个事情？
0: 科研创新其实不是一个枯燥的，因为你跟你的小伙伴一块搞，能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挺有价值的。然后初心的话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嘛，就看到我们这个设备效率如果要是比较低的话，你就得想办法把它改高一点嘛，是换配件还是啥情况？ 然后专利和软著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就是装蒙面用的，它最重要的是它能帮企业省钱，然后帮工人省力，然后这个才是真本事。
1: 哇，你觉悟超级高，这个觉悟是在自己一次次的这个实践和这个创新科研工作当中慢慢形成的，还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从课堂当中就给你们就是传递的这样的思想呢？
0: 这个最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在一起，然后自己的一个就是慢慢拓展了，就老师上课讲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是专业知识。你要说这个科研方面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在搞，哦，都是自己在搞。嗯，
1: 对对。
0: 其实之前听到科研，有些人会说枯燥，所以刚才为什么那样问啊？但是你的回答让我，有一点一下子就好像
1: 触动了我一下，
0: 因为可能是没有问对人，像问你就问对人了。其实科研不枯燥，就是自己在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获得了成绩，那就是成就感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其实舒心也是用于实践嘛，帮大家把这个就是关于农业技术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能够解决甚至改善，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在
2: 支部的建设当中，也想问问你有没有结合这个当时的学习呀、科创的主题，开展一些特色的团课或者是团日活动？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总结下来面临的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去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党史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不是？所以想问问你有没有开展一些特色的活动啊？
1: 啊，对，去也就是这个我们有正常开展，就是团日活动，就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主要还是去年参加了那个三亚乡社会实践活动、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带着自己制作的这个照明设备去社区，那时候我们就是看到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就是个居民就是这个笑脸也会给我们很大的这种情绪价值，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心里也是真正的懂就是科技报国的这个分量。
2: 哇，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实践当中去感受到的，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一个反馈，所以其实才有动力让你们继续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1: 对，是的，对，是的，就最主要是用自己我们这个力所能及的能力，对吧？能在我们就是跟基层的时候就能多帮助大家，就多帮助大家，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2: 对，除了你刚才说到的，得到了村民们的微笑啊，反馈，这样子会让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你有没有还遇到过在哪些事情，就是在三下乡的这个社会实践当中遇到过哪些让你印象也很深刻的事儿？
1: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有一家农户，他这个就是采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那会儿有点生病嘛，因为年纪比较大，然后那会儿就身体不太方便，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就上去帮忙去了，然后帮人家把菜收的时候，然后整体也都帮人家翻了翻地啥的，别的地方，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2: 就是也是帮了当地农户的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吧，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是
2: 啊，对，其实党员嘛，就是不仅是要在这个发挥咱们的专业特长和技能，帮助他们去解决一些确实在这个农业耕种当中的一些问题，同时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会去推脱去推辞，一样也很热情的帮助他们。
1: 对，是的，是的，更重要还是得为这个人民服务嘛。
2: 对，为人民服务，你看这不就是把咱们党员的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主旨就落地了吗？是不是通过三下乡的社会实践一下就一下能感受到，哦，原来为人民服务是这样做，能够把不只是以前的这个口号，只是口号或者是书本上的一些话语，不能停留在这个纸张或者口头上，得把它这个在实践当中落实。对对，是的。那这些基层经历让你对这个青年服务基层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啊？
1: 最重要就是我认为就是不能就是基层它不是一个镀金跳板，是实干的舞台，就是我们得沉下心来办事儿。对，就是因为现在基层，我们去的基层才会发现，就是基层现在更缺的是这种技术性人才。对，就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就是利用我们自己的技术，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2: 是发现通过三下乡社会实践是发现了，其实技术性人才在基层还是非常紧俏的，就很紧缺，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也不只是通过三下乡，因为我们不只是通过三下乡，我们你说科研竞赛这些呀、科创就是你也得去调研。就比如说我们去过那个阜康市那边一个叫上学沟村的地方调研，那个地方对，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主要是做那个泵田过滤器嘛。然后泵田过滤器就是那个农户在用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好，因为他经常说这个滴灌带会堵塞，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然后进行了一定的改善，对我们自己进行制作这个过滤器进行了一个改善。
2: 那咱们调研的区域和范围有没有一些什么局限性或者是要求啊？因为像你说到的阜康就是乌鲁木齐市周边昌吉那边嘛，是不是？
1: 对，是的。这个局限的话，其实最重要是看你这个科研项目就是在我们新疆哪一块就更多一点，然后多去看一下啊，就这样了。
2: 那就是在哪一片运用的更多，也许它能调研出来的问题和反馈也就更多一些，也是利于咱们的进一步下一步计划啊。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哦，
1: 对，那你寒假肯定也刚才也说到了，你也是在企业时间嘛，都去过哪些地方企业呀？企业就在那个昌吉市，那个叫啥村子，那个叫老龙河吧，老龙河那边。哦，对，这个企业是咱们自己去对接的，还是跟学校有合作，学校有帮助？
2: 跟学校有合作，最主要是我想去企业去稍微学点东西，然后去企业。当时那个企业做过滤器的。你是哪一年去的？是去年的年底，应该是十二月底。十二月底去的。嗯，去了多长时间？当时
1: 去了差不多一个月。
2: 一个月的时间。
1: 2016年的1月中旬左右，然后我就学习结束了。嗯，
2: 当时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去开展的专业时间？嗯，最主要是想把我们这个
1: 就是你是玩技能，你是打这个技能大赛的，你学到的电器啊这些知识，你得运用到实践上，你不能说光停留在比赛上面。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学到的技术、学到的知识，就是真正的就是走进企业里面看一下到底实不实用，或者就是说自己有没有哪自身上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啊。对，当时就是我记忆深刻，比较深刻就是那时候
0: 0.01毫米的那个误差，其实就是个事故，就这个这一点让我明白一点，就是工匠精神，其实就是把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做到极致啊，就这么简单。
2: 哇，你真的通过很多的这个专业实践啊，我感觉你现在通过这个不愧是拿过多项专利的这样一个同学，就是对于这个科研，咱们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包括老师学校的背书，老师的带领啊，也是不愧是成绩是由你获得的。那当时，其实就是在企业的话，就是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学校你追求的更多的就是你这个功能能实现就行了，我不要求有那么精那么细，但企业就比企业就讲究的是稳定高效，设备得运行。
1: 就是不能说单单的是功能实现就行。因为企业它是具体是运用到这个东西的一个端口了，对吧？所以它其实很在意这个东西，它到底用的好不好，或者是我实不实用，能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其实企业它比较重点关注这个。嗯，对，是的，是的。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收获？
0: 除此之外，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治好自己这个眼高手低的毛病，就觉得<笑>
1: 自己这个，你对吧？你经常打这些技能类的比赛，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实际上这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去了企业就会发现，你学的这些东西其实只是皮毛。就是实际上你还是得从头开始，再把人家东西学一遍。只不过就是你学习能力会比别人快一点而已。那你一共去过几家企业？我目前的话就只去过一家企业。那之后有没有什么计划再去走进企业去实践一下？有，当前的话我是在昌吉苗圃那边实习，然后也是做那种电力工程的。我是做那个电气实验员的嘛，这两天也是刚入职。就未来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在技术上面就是把数字化解决方案这个高级技师，然后考上下来和这个注册电气工程师，同时就是也想的就是把我们这个专利变成我们这个实际的产品。
2: 就是地点上就是我想的就是扎根天山南北，像黄文秀书记一样，就是做基层的一颗螺丝钉嘛，大概就是这样。那你刚刚说了你想扎根这个西北，你家是哪里的？
1: 我家是乌鲁木齐的。
2: 乌鲁木齐，也就是想在新疆为新把这个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这个故乡。
1: 对，是的，是的。好的，好的，行，那也祝愿张同学能够在自己的目标，也就像刚才你说到的这些，是不是？对，是的，是的。好的，好的，行，那也祝愿张同学能够在自己的目标的这个指引之下吧，也是在不断的一次一次的这个获得成就啊，包括咱们社会实践、企业实践这样一个历练的过程当中，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还有期望，好不好？行，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行，好的，好，再见，再见。
2: 刚才听完张汝南同学分享自己深耕技能科创、深耕团务、扎根基层实践的成长故事，雨欣在这里呢也希望广大青年学子，以咱们张同学以及刚才连线的单老师和另外一名周同学为榜样吧，是不是传承百年红色创新的精神，锤炼过硬的专业本领，走进基层，服务边疆，以实感创新书写新时代的青年报国答卷。好的，朋友们，这一时间段的教育在线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啦。那么如何关注我们的节目回听和直播呢？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怎么样下载思路视听？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里搜索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思路，看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下载了之后呢，有很多节目幕后的精彩内容都可以在思路视听里面了解。好的，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啊，您可以通过视频号，也就是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给我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的精彩内容。像我刚才说的，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的这个上面还可以去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呢，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你也通过节目热线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那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000 feet. Temperature 12.2 degree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

0: 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关注健康的好朋友们，此刻呢，您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您的口腔健康。一口好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太重要了，但是各种各样的口腔问题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哎，我们在刷牙的时候牙齿出血，这是不是就是牙周病呢？当我们的这个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洞，应该怎么办？缺失的牙又应该如何修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在口腔健康领域非常资深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在线的直播。首先呢，要为各位朋友介绍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陈小涛。陈主任，欢迎您。
2: 谢谢主持人。广大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涛。
1: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丽。Hello， 赵主任。
3: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赵主任身旁的呢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苏州路院区口腔科的负责人党主任。党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1: 我们也邀请各位朋友啊，此刻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有关于您口腔健康的问题，今天三位专家都会进行在线的解答。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进行在线直播，邀请各位朋友拿出手机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首先想问到陈主任的是，在夏天其实也是口腔疾病相对多发的一个季节，常见的口腔问题都有哪些？
2: 好的，我们进入到夏季之后，那大家呢经常会吃到一些冷饮啊，那么吃完冷饮之后呢，有些人会说，哎，我这个很酸痛，我的牙齿呢有的时候甚至呢能够疼得厉害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放射性的半侧头都痛。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医院检查，医生可能会告诉你，在你的牙齿的冠方和根部交界的位置呢出现了我们叫楔状缺损。此外呢，到了夏季呢，很多病人会说，哎，我来了以后我的牙龈肿了，是不是上火了？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口腔溃疡等等。那我们在临床上现在呢，有些人在来就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哎，最近你看我刷牙出血了。那出血了是我的牙齿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我本人呢也是做牙周病专业的，所以呢我现在要给广大的网友朋友介绍的就是，当你刷牙出血的时候，这其实已经提示你可能你已经发生了牙齿周围组织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牙龈病，比如说牙周炎。那么牙龈出血是最早期的牙周的表现。此外呢，比如说反复的出现了牙龈的红肿疼痛，甚至呢严重的时候呢会起脓包，有的时候呢 口腔里面呢会有口腔异味，严重的时候呢发展到后期可能会出现牙齿的松动，甚至呢牙间隙会增宽，牙齿会移位，最后呢来就诊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牙齿的松动到严重程度会脱落。这些问题都是牙周疾病的临床表现，希望大家呢要关注。
1: 各位朋友赶快对照一下您存不存在刚才陈主任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症状。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口腔健康的专场直播。我们常说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牙齿不舒服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吃东西，它对于全身的健康都会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有口腔问题今天不用到医院挂号，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得到三位专家的权威解答。那我们再来聚焦夏季，这两天是高温天气，就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冷饮呀、冰的西瓜呀、冰激凌呀，这个冷热交替的食物是大家的常选。那赵主任，冷热交替的食物是如何直接对牙齿造成影响的？
3: 是这样的，夏天呢，我们通常会喝一些冷饮，然后吃一些，比如说雪糕之类的东西。然后呢，这种因为牙体呢，它是外面是就是我们有牙釉质、牙本质，那么，早期如果你存在一些牙龈退缩、牙周病或者有一些龋化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刺激就会通过这些土道进入到，然后牙本的小管就通过牙本的小管会传导到牙神经，牙神经就会出现一些冷的、热的、敏感、刺激症状。那么多数情况

0: 表现为就是，我喝一些冷饮，突然一下一过性的敏感，然后一过性的敏感，然后疼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这种疼痛不持续，那么我们一定会就是可能出现了一些龋外或者一些缺损，导致了牙本质的一些敏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么如果这种刺激进去以后，大家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痛啊，然后甚至放到半个头都痛啊，晚上也疼。那么这种疼影响你的吃饭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怀疑到它的这种刺激，它的这种可能已经到牙神经了，那你的病变可能已经累积到牙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能及时到专科医院去就诊，那么这牙可能需要进行治疗。那么当然我们无法去判断，就是我们通过只是这样描述的情况下，我只能做一个初步的诊断，那么具体还要到医院去就诊，然后进行检查以后才能进行诊断和治疗。
1: 嗯，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分享。那张主任，在夏天除了这个冷热交替的这个饮食给我们的口腔造成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不好的习惯会伤害牙齿？
2: 其实我们主要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个天热，再一个呢也比较疲惫呀，这些工作呀，天热的时候呢也容易产生疲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些特别是晚上呢，有些年轻人可能喜欢呢在一起聚会呀，吃个烧烤呀什么的，可能是临睡前呢会忽视刷牙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时间一长之后呢，我们可能牙周的问题、龋齿的问题都会出现，特别是我们带有修复体，不管是活动假牙、固定假牙还是种植牙呢，对我们这些呢都会产生特别不好的一个印象。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每天的这个早晚有效的刷牙还有漱口呢，一定要重视啊。
1: 嗯。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您口腔健康的状态怎么样？日常您在保护我们的牙齿方面有哪些小小的心得，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参与互动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互动的信息，三位专家会在线为各位朋友进行解答。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夏天伤害牙齿的一些行为，那怎么样做对牙齿有利？陈主任。
3: 好的，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年3月20号呢是世界口腔健康日，我们提出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确实咱们百姓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都非常深刻能体会到，我的牙齿好，可能我的比如说我营养的摄入，比如说我日常的这个正常的咀嚼功能的这个发挥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牙齿？刚才我们党主任也说了，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大家日常看似做了，但是可能你未必做得规范、做得正确的，就是我们从刷牙说起。那我们刷牙呢，每天首先你得保证早晚，尤其是晚上临睡的这一次，那么要全口腔上下，尤其是内侧，我们讲舌侧，就是咱们说下前牙的舌侧内侧，很多人都不注意刷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恰恰是牙石菌斑最容易聚集的部位。所以首先我们要全面的清洁我们的口腔，通过刷牙。其次呢，我们知道刷牙它基本上能刷，就是能清理掉牙面大概60%以上的菌斑，可是我们的牙和牙之间是有间隙的，而我们的牙刷有的时候能未必能够完全的清洁到我们的牙齿的龈里面，包括一些隐藏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通过牙线、牙间隙刷、冲牙器这些辅助工具。其实很多来看病的朋友，他们已经跟我们讲，哎，我有牙线，但是他就会说，哎呀，太麻烦。
1: 对，
3: 所以我们讲就是有好的工具，但是你不能嫌麻烦，你得把它用起来，而且把它用好。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口腔健康，它不仅仅只是口腔的问题。我们知道重度牙周病的病人，他的口腔因为重度牙周病导致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病损，那么它所释放的毒素能够通过血液循环到全身，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肺，包括肾脏，以及呢一些包括孕妇，我们都有早产、低体重儿的风险都会增加。所以我们一直倡导大家要关注口腔健康， 不仅仅只是关注牙齿，更是要通过口腔健康来维护全身健康。
1: 嗯，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一直有网友在进来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您有口腔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微信后台上，程丽丽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党主任，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刷牙工具太重要了，很多人这一生只有牙刷这一个刷牙工具，您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普通人家庭当中应该常备哪些啊，清洁牙齿的工具？
2: 就是我们呢，一般呢，大家可能普遍会认为呢，我们平时的刷牙呢，只有牙刷就可以了。那事实上呢，我们刷牙呢，刚刚我们陈主任呢刚讲到的，就是我们刷牙呢，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只刷牙的时候呢，是把内外能够刷干净，可能在对我们的牙齿鳞片呢，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好呢是每天能使用一下牙线，把牙齿呢能刮一下。那么这个刮呢，就是在牙线呢你伸到牙齿里头以后，两个牙齿之间呢，一定是不要伤害到牙龈，不要到牙龈里头，完了上下呢进行刮啊，就是我们这样子来把它刮一下啊，就是把牙齿呢是最好每天能把里面清洁一下。同时呢，对我们牙缝比较大的朋友呢，就是最好建议呢能用一下牙缝刷。那么牙缝刷的大小呢，最好跟您的这个牙缝的大小呢能够适应最好，或者呢稍微小一点也可以，就是不能用大于牙缝的牙缝刷，这样子的话呢容易造成我们牙周的牙缝的增大。同时呢，就是我们使用牙缝刷的时候呢，可以用牙膏也可以不用牙膏，就是你要用，要平时食物嵌塞的时候呢，我个人的体验就是用牙线呢可能有时候未必能掏出来或者掏干净，那最好呢牙缝刷呢要更有效。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呢，就是避免牙缝刷的折断，因为它比较细，假如说折断了呢，你不要慌张，嘴巴张小一点把它拿出来啊。一般呢我们牙缝刷有 L 型和那个直的，那直的呢是针对前牙， L 型呢针对后牙，那么后牙的这种呢前牙也可以使用，我们可以从外面往舌侧正面来通刷，也可以从里面的往外，就是一定要注意技巧，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应，到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1: 嗯
2: 啊，也可以反复使用，就是每次要清洁干净。
1: 嗯，
2: 谢谢。
1: 三位一定是最会刷牙的三位医生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延展的分享一些细节。比如说很多人刷牙是横着刷的，这个横着刷对于牙齿造成哪些影响？再就是刷牙前有几个细节，有的人呢会挤完牙膏之后蘸蘸水，然后漱一下口再刷，有的人呢是直接挤完牙膏就刷，哪种方式对，赵主任？
0: 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们书上也没有严格的规定。那么当然我们在刷牙时候，大家常规习惯还是先漱个口，然后挤上牙膏以后蘸点水然后再刷。其实是这样，因为牙膏其实的成分基本上它是一些差不多，就是摩擦剂、芳香剂这种成分。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蘸少量的水，如果大家觉得口干啊不太舒服的话，你可以蘸少量的水然后呢进行刷牙。那么有的人觉得我唾液比较多，或者你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干刷。那么就是它因为水会相对会稀释一些牙膏中的有效成分，那么所以其实我们牙膏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辅助我们的刷牙，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刷牙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横着刷就是错误的方式之一。
0: 对，我们的刷牙方式其实叫我们叫巴氏刷牙法，就是一定是短距离的原位的颤动啊，然后呢上牙我们是从上往下，下牙是从下往上，这个顺序去刷。然后呢牙齿的里面也要刷到，也是按照这个顺序，一定是不要像拉锯子一样这种长距离的刷，一定是短距离的颤动以后，重点刷的是牙龈和牙齿的交界的部位啊，一些隐秘的区域，比如说舌头里面尽可能刷到，然后呢上牙和下牙的前牙牙刷竖起来刷啊。如果说最里面的牙的远中那个面，如果大家刷不到牙刷，或者可以换个小头，或者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单速毛刷这种工具，去更彻底的更好的去清洁你刷不到的部位。
1: 保护牙齿健康的第一步，学会正确的刷牙方式，特别的重要啊。
3: 其实我在这儿可以补充一点啊，
1: 嗯嗯，
3: 就是 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问我们电动牙刷该不该用，
1: 对，这个也很重要。
3: 对，就是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了，他们讲的非常的到位，就是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标准的巴氏刷牙法以及如何去选择牙线和牙间隙刷，这很重要。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来到我们的诊室就会跟我讲说，我有很贵的电动牙刷，我能不能用？
1: 嗯，
3: 这个问题呢，我想是首先你在使用电动牙刷之前，还是建议大家

0: 家要请专科医生来评估一下你的牙龈的厚和薄的情况。这个在专业上其实很多人都不太注意，他认为我能买来我就应该可以能用。
1: 对，
0: 但实际上电动牙刷的研发跟手动牙刷是有区别的。它最早的发现呢，是就是最早它研发是针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它才使用电动牙刷，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就是口腔清洁的程度。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现在呢，电动牙刷呢，是因为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便利，它高效，而且呢，它确实它的效率，就是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简便程度被大家广泛的接受。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人大部分，就是咱们这个人群啊，大部分的牙龈呢，它后龈型的比例呢不如欧洲人，所以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本人是一个薄牙龈的，就是你先天你是个薄龈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众的话，那你选择一个电动牙刷有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强度，它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的这个频次，对你的牙龈反而会加重你的牙龈退缩。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使用牙刷，无论是哪一种工具，那你有这个意识非常好，但是一定要选择正确，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哎，借着这个问题，我还想再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现在大家对于口腔健康的这个意识越来越强，像冲牙器这类的这个工具啊，也会是很多家庭的这个常备的一个这个工具，甚至还有朋友会觉得，哎，我经常在家用冲牙器，是不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定期的做牙齿的洁治去洗牙了？
0: 对，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小的误区吧。
1: 嗯，
0: 就是觉得冲牙器很方便，我们也叫水牙线。
1: 嗯，
0: 冲牙器有一个名称叫水牙线，那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比划说小时候你玩的水枪，对吧？那么冲牙器它实际上它是作为辅助工具，它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牙齿清洁的时候，刷牙包括刚才提到的各种工具，它是通过机械的方法把附着在牙齿表面的菌斑、软垢，牙石一般是很难通过刷牙的方式清理掉，我是要通过医生的专业的去操作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在牙面上聚集的并不是非常牢固严密致密的这些附着物，通过机械的刷牙，通过我们的清洁，那在牙面上它首先是被分解，是被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叫揉碎的动作，我们可以简单这么去理解。那么冲牙器的作用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我们清洁不到的这些刚才说到这些软性的这些附着的不是非常致密的，通过冲牙器把它清洁掉。再有就是尤其有些这个咱们的老百姓去做了修复体，那么修复体的清洁其实是有难度的，有些地方是你清洁不到的，那冲牙器去弥补了这些隐匿部位的一个清洁的效率。所以冲牙器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备，但是呢在具体你个体怎么去用的话，可以去咨询医生。
1: 陈主任跟大家讲的特别的细致啊，随着各位的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汇聚了将近上万位网友的关注，谢谢大家把目光停留在我们为您带来的口腔健康的直播当中，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屏幕区留言的形式和三位专家进行在线的交流，热线电话是2581961或者2501961，我的小伙伴在外面等待接听各位的电话。那此刻呢在线上的是米女士，米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烤瓷牙那个美白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那个它对那个牙龈的伤害会不会太大？
1: 这个问题哪位专家来介绍一下？党主任。
3: 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说到烤瓷牙的美白问题跟是对牙齿的牙龈的影响，还是说是牙齿美白？
2: 是
3: 你是戴了烤瓷牙吗？
2: 不是，就是那种那个美白的那种烤瓷牙，
4: 他想
2: 就是那种在那个牙齿上面的那种美白的那种东西，对牙
3: 齿。你是刷了一层东西吗？
2: 对对对对。
3: 那这个
2: 贴的那种贴瓷牙那种
4: 贴
2: 的
4: 贴面应该
3: 是贴面，有些是贴面，
4: 贴面应该是或者烤瓷，
2: 贴面的那种
4: 或者烤瓷，对，
5: 贴面的。
3: 就是这个的影响呢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美白方面的呢，都需要我们这个牙龈，就是。需要跟那这个牙龈呢，就是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就是你要牙这它的边缘的高低，还有边缘的形态、宽度，和长度呢，都是对。

0: 这个羊的健康呢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专科的医生呢需要检查制作的时候呢也是包括咱们制作前的这个牙周的维护还有它的评估种类的选择呢这些呢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的，所以这个修复之后呢你也需要定期去查啊，要定期一定要去检查复查一下啊。
1: 这样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是这样的，明女士你好，其实我刚才听明白了，你是想通过做贴面或者做烤瓷牙去美白你的牙齿，对吗？
2: 对对对，
1: 对吧？但其实我们作为口腔科医生来说，特别是我们作为牙体牙髓科医生来说，我们一般是不太希望通过这种有创的方式去美白牙齿，啊，如果你的牙齿是个完整的牙齿。我们可以做，我们有这种牙齿的这种美白技术，我们可以通过美白，就是用一些药物，然后通过渗透的方式可以去美白牙齿。因为我们不管任何的这种，就是包括贴面，包括烤瓷牙，它都是要把牙齿要磨除的，啊，因为我们要磨除一定的牙体才能把，因为它都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需要通过磨除牙齿去把我们假的东西修复体带上来去，这通过这个去美白你的牙齿。所以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特别。就是你的牙齿不是特别的就是很难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因为它都是对牙齿是个有创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天然牙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可以通过这种美白的这种有这种美白这种技术的方式，通过它可以去美白牙齿，那么最后的方就是做烤瓷牙，因为烤瓷牙无论是贴面还是烤瓷牙，它都需要磨除，它的磨除的牙齿的比例是不同的啊，所以它对牙齿的伤害是有的，所以这个还希望您就是再考虑一下。
2: 好的，主任，谢谢您。
1: 嗯，
3: 好的，给明女士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拜拜。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0: 我是主持人清晨。
9: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各位朋友分享有关于口腔健康的知识。刚才呢，三位专家特别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在夏季常遇到的一些口腔问题，以及怎么样正确刷牙。那下面我们要聊一聊被困扰着很多人的这个牙周疾病啊。下面请陈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行为和习惯容易诱发牙周炎。
11: 咱们从字面意识上讲，牙周疾病就是牙齿周围发生了啊，我们说生病了。
3: 嗯，
11: 那么这个生病呢，就是其实主要是两部分，要不就是我们叫牙龈病，就是牙床生病了，要不然就是你的牙床下方的牙槽骨。那牙槽骨生病的方式，它就是骨吸收了，因为它生病了，它就会损失掉，所以骨头会随着疾病的发展而降低，甚至呢降到，如果降到根尖了，那这个牙齿基本上就应该说吸收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牙齿没有足够的支持的时候，它会从牙槽骨里，它就处于一个不稳的状态。那不稳的结果，那有可能就丧失了这个牙的正常的功能。
3: 嗯，
11: 所以牙周疾病在日常生活当中，它的发病因素也是被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就为什么我要得牙周病？
3: 对，
11: 那为什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反复在各种场合都给大家讲了， 肯定是感染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感染是结果。那它的原因对于大部分的这个我们在这个 诊断上来讲，大部分的病人是由于口腔里的大量的菌斑的聚集，我们叫始动因素，就是有了菌斑，那这件事情它可能就以一定的速度要开始进展了。
3: 嗯，
11: 那菌斑在清洁的牙面上，事实上十几分钟以后就会有一层叫获得性的膜，它主要附着在牙面上，它的聚集成为了牙菌斑的基础。那口腔又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有大量的各种的微生物，那它在这个膜的基础之上它会聚集。还有口腔它是有唾液的，唾液当中有一些这个各种的矿物质，有一些钙盐等等，多种因素加到一起，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它会成为牙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你不能正常的每天去清洁它，就会变成将来它的最大的我们叫头号杀手，致病因素。此外，个体差异以及全身系统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他就会对这个牙周的这个感染来说，他就是一个易感人群，所以会加重。再有就是很大一部分人群是吸烟的人
3: 哦，
11: 因为吸烟是能够影响整个对于我们口腔的这个代谢循环，包括你的这个抗修，就是我们叫防御能力，你的修复能力它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吸烟不仅是牙周病的风险，也是种植体周围发生风险的一个原因。此外呢，我们口腔里面小朋友要注意了，如果你的牙裂不齐，
3: 嗯，
11: 因为牙裂不齐，比如说拥挤，比如说你的这个我们经常讲在剔牙期的时候，因为牙齿的数目的问题，那么在有很多拥挤的部位，不容易清洁的部位，容易造成菌斑的聚集，同样也会成为它的风险因素。
3: 嗯，
11: 那么不良的修复体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口腔的治疗等等，它都会造成这个牙周病的发生。
3: 嗯，
11: 当然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每年定期至少一年去看一次牙医，能够极大的控制这些感染的，就是控制感染因素，同时能在你跟医生交流的过程当中，医生也会告知你可能存在哪些风险，这样的话能让牙周病的发病呢控制在一个低水平。
3: 嗯，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等候的阿女士的热线。阿女士，抱歉久等，有什么问题请讲。
2: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我的门牙上面它长了一个牙，就是从我高中的时候就一直有，然后它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牙，就是一个有时候笑的时候会明显，但是就是我今年30岁嘛，就但是也一直不敢去医院看，这应该怎么整啊？我前面想的拔掉，但是一直不敢拔，我听说对视力有影响。
3: 嗯，陈主任解答一下安女士的这个咨询。
11: 好的，安女士好，我听了你的问题。那你这颗牙，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这颗牙就是从你现在给我讲述的情况来说，如果它形态是不规则的，那么我们第一考虑可能是一个多生牙，因为在前牙区它跟美观的要求非常高。
3: 嗯，
11: 所以我们对你这颗牙齿如果你要到医院来检查的话，那么首先你应该拍一张 CT、因为前牙我们在拔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跟它的邻牙的接触关系，所以可能单独的 X 光片不一定能完全的反映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你不敢拔，这个是我想很多人到口腔都有叫专门有一个叫牙科恐惧症。
3: 对，
11: 那关键是这个牙齿，我相信现在您30岁的状态应该说也跟了你很久，但这个牙影响你的美观，而且你现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尽早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评估。在就是它确实是多生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建议拔除的。因为我们前牙区其实就是我们说切牙、中切牙和尖牙是在前牙区正常排列的，如果这个是多生牙，它可能不仅仅影响的是你的美观，还因为它是根尖嘛，那么根尖如果这颗牙发炎，有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局部还会造成影响，还是建议你及早来就诊。
3: 嗯，但是
2: 它这个牙的话就是 现在已经导致我这个门牙有点松动了。
11: 对，所以我刚才讲了，因为我想它的这个位置，其实这颗牙齿的位置可能从 CT 上我们会比较明确的能够去观察到这颗牙跟你的这个松动的门牙，它的根尖区应该是有，肯定现在是应该是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刚才讲了，尽早的去处理可能对你这个天然的这颗门牙是有帮助的，不能再拖了。
2: 好的。
3: 好，拜拜啊女士。
2: 拜拜。
3: 啊，党主任，党主任还要给你一些建议。
0: 这个女士呢，你好，你这个多生牙呢，你现在呢就是牙周旁边的牙齿呢出现了问题，这个就是跟她呢它的排列呀可能受力都有关系。这个呢就是可能你到医院里面还是需要综合的来评估一下，有可能呢也许可以通过正畸啊美学，这个牙齿是不是需要确实需要拔除，这个呢还是需要我们专科来评估。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去到医院呢及时去看，就是这个拔牙对咱们没有影响，咱们的劳力啊这些，但是最主要的是你旁边的牙齿呢会受影响了，已经现在出现松动，我们陈主任刚刚讲的呢就是已经有影响了，一定要及时去，不一定呢就是牙齿呢要把它必须要拔了啊，还要评估，综合评估啊，及时来看吧。
2: 好的好的。
3: 好，拜拜啊女士。
2: 拜拜。
3: 我们看一下网络平台上各位朋友的咨询。E 这位朋友在留言说，陈主任，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现在应该就是已经有牙周疾病了，主要的症状是有口臭，而且刷牙的时候会出血，但是我没有去医院做过正规的治疗，像我这类的情况，如果是牙周病的话，医生是怎么治疗的，这个治疗的过程痛苦吗，陈主任？
11: 那我简单跟这位网友就是解答一下关于牙周病的治疗。那你现在的问题呢，牙龈出血和口臭这两件，就这两个症状呢，如果仅仅它只是牙龈局部的炎症，因为炎症我说了它出血是很早期的表现，那口臭如果你这个异味是来源于局部的因素，比如说就是牙石的刺激，就是一些拥挤，一些牙裂不齐导致的一些菌斑的滞留，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做一个叫牙周龈上洁治术，也是老百姓说的洗牙，那么在洗牙之后我们要做抛光，然后要做口腔卫生指导，那这些工作实际上对你个人来讲它花不了你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治疗大概也就是在一次到两次的周期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出血和你的口腔异味它还存在我刚才讲到的骨吸收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涉及到牙周的基础治疗，或者说叫系统治疗，那就是要在洁治的基础之上你要去做牙周评估。那么评估呢，我们有很多专科的指数，这些指数它会告诉医生，也会告知你要需不需要去做，比如说专科的刮治，专科的一些根面的一些我们叫根面清创。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当然要结合你全身的情况，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比较完应该是一个规范的全面的这样一个治疗计划。常规来说我们这个治疗大概在一个月之内，不是每次都来哈，就是它会分阶段，就是分3到4次。当然你全身背景都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没有这些干扰，就是影响到我们系统治疗的这些全身背景的话，在一个月的周期是可以完成的。当然术后就是治疗完之后的这个维护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我们讲牙周不仅你治疗一次，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的维护治疗是要贯穿终身的。
3: 这就日常这个清洁牙齿啊，包括一些保护牙齿的这个细节要注意。牙周病的这个治疗根据不同的阶段，医生给予的方案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给E这位朋友的解答。哈哈，这位朋友赞了直播100次，谢谢谢谢您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解答啊。他这个问题发了好久了，说各位主任好，我做烤瓷牙已经有22年了，现在牙龈有些萎缩，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当主任？
0: 啊，您好，就是您这个牙齿呢，就是20多年的修复体呢，如果说现在牙冠还是完整，牙龈呢没有牙周炎的话，就是单纯的一个牙龈退缩呢，这个呢倒还好。就是现在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平时呢要特别注意牙周的健康，一个正确的刷牙，就是刚刚讲到的牙缝刷，还有我们的冲牙器，特别是但是这些所有的工具辅助使用工具呢都替代不了刷牙。所以刷牙呢是最主要的，就冲牙器牙缝刷一定要用。另外呢最主要的要及时复查。有很多人呢就是镶完烤瓷牙种植牙呀和还有活动牙以后呢都不疼呢没有不舒服就不去医院看了。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呢，特别是烤瓷牙固定修复啊，还有我们的正畸牙呢，戴完牙以后呢，有时候它可能出现一些正严重的一些骨吸收或者根尖炎症呀、牙周的问题，但它呢也未必就会出现明显的症状。有时候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呢大家呢一般呢都会吃点口服药，自己呢把它用一下药呢好像缓解了就不管了，但事实上呢有些牙齿呢等到我们无意中来检查拍片看的时候呢，就是会发现呢已经非常严重，甚至需要拔牙手术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特别是希望您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看，就是戴完牙以后一定是每年呢一到两次要来复查，我们拍个牙片就可以解决，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您的这个呢就是牙周的问题呢可能要可能性更大一些。
3: 好，这是给哈哈这位朋友的解答。各位朋友，您此刻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带来的是口腔健康的专场直播。各位朋友不要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3: 继续为您带来口腔健康的分享。今天呢，做客新疆名医堂直播间的三位权威专家，分别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陈小涛，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丽，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苏州路院区口腔科的负责人党向红，三位主任做客直播，解答各位有关于口腔健康的问题。说到口腔健康，一定有一个问题是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那就是长打着引号的虫牙。那大家就会好奇，我天天也在很认真的刷牙呀，为什么还会长虫牙，就是会长龋齿？赵主任，从您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建议。
1: 是这样的，我们老百姓说的虫牙其实是不是虫子吃牙。那么虫牙我们学术上叫龋病，那么龋病主要原因是由于口腔中的细菌跟食物中的糖碳水化合物作用产酸，酸然后逐步的去慢性进行性的就去腐蚀牙齿，然后牙齿一块块脱落，然后形成龋洞，这叫龋病啊。所以我们在就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刷牙。然后呢，因为龋病有四联因素，就是四个方面的因素。
3: 哪四个？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人要有牙啊，要有牙齿。第二就是要有细菌，没有细菌那就不会发生龋病。第三就要有我们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糖，然后呢食物中的面米面里面都会有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还有一些饮料呀零食里面都会有。然后呢这些因素有了，这些因素它必须要有足够的作用时间以后它才能形成龋洞。那么我们干预的其中任何一点，比如说我们少进食甜食少喝饮料，然后呢减少细菌的作用，在细菌的量，比如说那个勤刷牙，然后呢同时要减少细菌和糖在牙齿上附着的时间，这几种因素都可以去降低龋病的发生。
3: 您说到这儿，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赵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赵主任，我前面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的大牙上面有一条小黑线，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医生说是龋齿，结果好家伙给我一治疗，我半个牙都空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生气，本来就一个小线，为什么治疗的时候基本上半个牙都空了，是什么原因？
1: 是这样的，我们龋病呢，我们早期发现的时候呢，是大家发现一个小黑点或一条线，但其实牙齿这个洞可能在里面破坏的范围已经很大了，我们通常会表现为口大底小的这种形态，
3: 也就是里面别有、
1: 对，里面，对，很多时候牙齿来了以后外面根本看不到，但我们一拍片子它的里面形成一个隐匿的破坏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模型上表现的这种一样。对，然后呢其实它的口是小的，但实际上它在里面破坏，还有的时候在鳞面，其实我们在鳞面比如这样在颈部一个洞，你外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但我们在临床中，我们首先去这治疗要先把腐殖去干净，然后同时要有入路，所以在去完腐以后它的洞就会变大。那么如果比如说在隐匿的区域我们不好操作，我们腐殖没法去干净，我们没法去进行有效的冲填的时候，我们需要把 上面的牙体组织可能要破坏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洞本来这么小，后来变大了。那么当然我们的医生一定是要遵循规范啊，我们在去除干净的同时尽可能的保留天然牙，这是我们的原则。
3: 嗯，也就是说不是说长了这个洞啊，这个牙就要拔掉，是有很多的这个补救的

0: 措施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关键是要及早的进行治疗，
1: 及早的发现，因为龋病是一个进行性破坏，牙齿它不会再生、嗯、它不会像皮肤一样去长好，它是不断破坏，所以只能通过外在的充填的材料去把它充填起来。
0: 嗯，哈哈，这位朋友说知道了、嗯、谢谢主任的回复、嗯、还有一位朋友在留言说这个龋齿现在治疗啊，随着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有没有舒服一点的方式，哎呀，一说到这个做根管治疗什么都觉得好疼好疼呀，我也是大牙有两颗龋洞，现在今年啊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嗯，是这样的，我们口腔科的治疗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局部麻醉的方式啊，让病人就打麻药，然后呢让病人会感到就是有一些很舒服的情况下去进行操作，这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来病人来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你的情况去看，因为不是所有的牙上来都要打麻醉、
0: 嗯、
1: 啊，如果你的牙髓有坏死啊，你的根尖有这种根尖牙髓坏死了，那这种情况牙髓它的疼不是单纯就是牙髓来源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是根尖或有脓肿情况，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定，就是也不一定很疼，就大家这种恐惧先消除啊。所以就是我们到医院来看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如果确实可能需要打麻醉，那么医生肯定是先要给你进行麻醉以后然后再进行治疗。
0: 嗯，露露的咨询说，主任您好、嗯、我们家的孩子今年8岁，他平时吃甜的东西挺多的，我现在在他的牙上也发现了这个小黑洞，但是我考虑到他后续可能还会换牙、嗯、这个阶段需不需要做治疗？
1: 嗯，是这样的，孩子的乳牙如果是8岁的话，因为我们孩子是从2岁萌出，乳牙全部萌出以后到完全换完牙大概在12-13岁的期间，那么这个期间呢乳牙如果发生龋坏，大家一定是要及时去治疗，因为孩子的乳牙多数的发生时候，孩子一般发生都会很晚，他不会早期就发现，他只是到疼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的牙疼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洞多数都很大，因为乳牙的结构的原因它比恒牙的进展速度要快，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一定需要及时发现，那么发现了洞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去看啊，早期还是要建议要充填要治疗啊，如果晚期如果你这个牙不治疗可能会影响后期，第一影响它的咀嚼功能，它会影响它的进食，同时还会如果严重到根尖还会影响后期恒牙胚的发育啊、
0: 嗯、
1: 所以一定不是说乳牙不治我们等到换了再说，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0: 嗯，非常感谢赵主任带来的权威的分享、嗯、各位朋友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好多朋友在给三位主任点赞，说这三位主任讲得太通俗易懂了，收获良多，也谢谢您，谢谢您的肯定和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来发送互动的信息。看到李先生说我的这个大牙有一颗缺失，对我生活也没有造成太多的影响，但是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对于邻牙会松动，这个牙能种吗？现在的这个种植牙技术怎么样？您的这个问题呢下面请坐在我身旁的专门在这个领域深耕的党向红主任给您进行解答。党主任。
8: 郑先生好。一颗牙的缺失呢，可能在我们大多数的人的生活里面呢，可能对我们的食物的咀嚼呀这些呢，特别是后牙的缺失，可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呢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呢，这颗牙的缺失呢，对我们的牙齿、邻牙的健康，还有我们口腔整体的一个健康，包括对我们的大脑功能刺激呢是有影响的。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呢，就是这个牙齿缺了以后呢，旁边的牙齿呢不会受这个牙的支持了，它会对像这个缺牙侧、缺西侧呢会发生倾斜。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这颗牙呢会发生牙槽骨的一个吸收，引起牙周炎，还有容易得龋齿。同时呢，我们的对咬牙，也就是我们的对颌牙齿呢，它会没有阻挡了，它会出现伸长的现象。
0: 嗯，
8: 那么这样子呢，也会引起这颗牙周围的健康。另外呢，我们牙齿缺了以后呢，对我们的一些美观发音，还有我们的这个时间长对缺牙多的情况下，对我们的颞颌关节呢也会有影响。那么这颗牙齿的。

0: 修复呢，特别是后牙的咀嚼功能呢，对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些功能，这个认知呀，还有我们的记忆力，这些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颗牙齿呢，还是非常必要要去修复。种植牙呢是其中呢，就是不用伤害我们的邻牙，也是我们呢，就是如果说您的全身健康状况比较好，如果骨头条件也比较好，口腔状况呢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首选的一个种植牙。
1: 嗯、
0: 技术呢现在呢也都非常成熟啊，这个种植牙的技术呢没有问题、啊。
1: 露露说，我也有一颗牙，因为外伤的原因缺失了，我一直挺想种的，但是我比较担心这个种植牙，一个是它的寿命时间有多长，另外就是毕竟它跟我们自己的牙齿不一样啊，种进去之后身体会不会有一些排异的反应
0: 啊。你好女士，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就是种植牙呢，就是我们可能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呢，特别是比较敏感，那么这样的一些患者呢，他会认为呢，这个牙齿这个东西呢种进去之后呢，会不会引起就是我们的排异反应呀不舒服？那这个呢，它我们种的呢是我们的纯钛啊，纯钛呢这个材料呢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心脏呀、那个器官的一些移植里面呢也是可以使用的一些材料，这个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核磁检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种植的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一些包括我们的疼痛呀、手术的承受力呢，这个呢只要您的身体健康呢，我们就是综合会考虑，没有严重的基础病，有我们控制之后呢都是可以种的啊，都是可以种的。但是我们的原则呢，就是种植牙呢替代不了我们的天然牙，不管是再好的材料，花费再多，做得再好，医生技术再高，都替代不了我们的种植牙啊，那个天然牙，因为它的结构是跟我们牙周的附着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原则，所有的原则还是要保存天然牙，尽可能的保存天然牙。那外伤牙不一定呢，就是一定要拔啊，也是请大家呢，就是有需要的呢，就是有外伤牙及时治疗，有可能呢，很可能我们会保留下来啊，就是一定是保留咱们的天然牙，还有要预防为主啊，预防为主。
1: 在他刚才咨询的问题里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种植牙它的寿命有多长时间？
0: 种植牙的寿命呢，也是我们确确实实也是包括我个人呢，也是。是反复一直问过的问题，但是这个寿命问题呢，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全身健康不一样，个人的维护不一样，当然跟我们的医生的技术呀这些呢都是有相关的，包括种植体的种类呀、咬合力呀这些，所以这个呢种植体的这个寿命呢，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年限的一个说法。那我的老师曾经问过我说，你有没有牙齿呢？种的也很好，各个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他就是失败了，脱落了。我说我没有，我当时还有点小窃喜，但是老师说，这是说明你的基数不够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但是呢，如果说您足够重视保护的也好，定期能复查，种的条件也比较好，技术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呢，一般用几十年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还是要一定要及时去做啊，特别是对个别牙的缺失、后牙的缺失呢，也可以及时去种植修复。
1: 看到苍蓝不一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今天这场直播的含金量太高了，三位讲得特别好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后续在三位主任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多做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健康的知识。今天我也是收获满满，学习良多。我们的直播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下面想请三位主任结合自己在这个临床当中和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大家现在对于口腔健康的保护方面存在的最深的误区是什么？陈主任您先来。
2: 好，各位观众，网友朋友哈，我想我接触的最多的问题是，我牙齿，我的口腔出问题了，我能吃药吗？那这个问题呢，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口腔科跟其他的科室确实都不一样。大家一入到门诊，别的科室，那么你就会发现，别的科室可能就是一间诊室，一张诊疗桌啊就可以，但口腔科是要有诊疗牙医的。那么我们在椅位上做什么呢？做检查。我们做专科的全面的评估，同时我们所有的操作是要在椅位上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生了口腔问题，首先你应该去找医生评估你的问题是牙体问题，是牙周问题，还是缺失的问题。所以治疗我们是以操作为主，而药物它一直都是我们口腔治疗的辅助。所以请大家在出现口腔问题的时候，应该先找医生，而不是要先去找药。
1: 赵主任，您呢？您在这个和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是您反复要给患者解释的？
3: 嗯，到我们这里来，很多就是大家来是牙疼才来，不疼是不来口腔科看病的，啊，大家都很惧怕到医院来。那么这种观念对于口腔、对于牙齿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我刚才说的是一个进行性破坏的疾病，它不会自身修复，所以牙齿的问题一定是要及时发现，然后及时终止、及时治疗，这样才能防止它小洞变大洞，大洞变成炎症，甚至我们后期可能需要手术的方式。那么牙它的费用也是从少到多，所以大家一定是就是要及时到医院来看牙，如果发现小洞及时处理，如果没有洞我们可以预防涂氟或者是定期清洁牙齿，这样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治疗，这个更重要。
1: 嗯，党主任呢？
0: 就是修复缺了牙了以后呢，不管是哪一颗牙齿，前牙后牙，当然总剩牙齿除外了，我们一般不修复。那么对这些缺失牙呢，一定要及时修复，它不光关系到你的功能，咀嚼功能、美观，还关系到我们的大脑皮层的神经肌肉呀，这个还有我们的叶颌关节的健康啊，一定要及时呢要修复，同时呢一定修复完以后呢严格的来维护，定期复查，有不舒服及时复查啊，及时复查。
1: 再次代表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三位专家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表达感谢。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实在是抱歉，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到这儿就要跟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后续有口腔健康的问题，我们也采制了各位专家这个分享的科普的视频，会陆续发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期待各位朋友的关注，也再次感谢三位。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朋友再见，三位主任拜拜。
0: 拜拜。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Temperature 12.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雪琪。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

又到了每周就在新疆节目的时间。那前段时间呢，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中亚文化交流中心举行。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招聘行动立足产业发展、企业需求与区域发展大局，持续完善全域就业服务体系，常态化深化兵地协作、援疆联动与跨区域资源共享，畅通了政企对接、人才供需的对接渠道，精准保障企业用工，全力服务群众就业，以高质量

0: 是辽宁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要招聘的岗位呢是有网络运维工程师，还有电销坐席。可以看看啊，网络运维工程师是有学历要求的，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专业是不限的，而且是带薪培训。可以来看看。有朋友在问了说，说都是管吃管住吗？应该不一定，要看不同的岗位的要求了啊。好，大家可以来截屏。有朋友在问有联系方式吗？你可以看看这个板子的最下面有一个联系方式，能看清吗？可以截屏啊，如果你这会儿看不清，你可以截下屏，可能看得会更加清楚一些。这些岗位都要持证上岗吗？这两个岗位需要持证上岗吗？
1: 啊，我们是可以带薪培训的，
0: 所以就是他来应聘的时候他没有基础都是没关系的。
1: 没有关系，我们只有那个运维是有一个他有一个学历的要求，像我们的电销人员是没有学历要求的，
0: 所以对于小白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好，谢谢大家。可以如果说需要了解的话可以继续截屏来看一看。这家呢是沃瑞达科技服务辽宁有限公司，这家呢需要招聘的是银行客服主管、银行客服，还有高端酒店前台，还有酒店的礼宾，有这样的一个四个岗位，可以来看一下。其中银行客服、酒店前台、酒店礼宾是有学历要求的，专业都是没有要求的啊。年龄有限制吗？这几个岗位年龄有限制吗？
2: 这其中有一个是有限制的，其他的都是比较开放的。
0: 哪个有限制？
2: 高端酒店的前台。
0: 是什么样的啊？30岁以下啊、
2: 嗯
0: 哦，其他都是可以的。
2: 嗯，对。
0: 好嘞，谢谢。好，大家可以来截屏啊。番茄说，酒店前台我做过好几年。那您是有经验的朋友啊？那对这样的岗位感兴趣吗？来，再来看看，这家是景致辽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数据标注师 AI 训练师。那么这个岗位呢是有学历要求的，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同时有年龄的限制，是要在35岁以下。当然优秀的朋友可以放宽，感兴趣可以截屏啊。3、2、1截屏。有朋友在问了说，去了有试用期吗？有试用期吗？
3: 有。
0: 这两个岗就这个岗位都是有试用期的是吧？要多久？
3: 一个月。
0: 一个月的试用期，如果试用期过了就转正。
3: 对，如果说试用过的话可以转正。
0: 好嘞，谢谢。你截屏放下说已经截屏了。好的，截屏就好。再来看新疆思域众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呢需要招聘的是会计这样的一个岗位，学历是专科以上，要求呢专业是会计学。好好说，我想银行工作，具体有什么要求？您想找一份银行的工作吗？那我帮您在现场找一找看看啊，有没有银行在招聘。可以先来看这个会计的专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屏，下面呢都是有联系方式的啊，大家可以截屏，后期可以来联系一下，具体的问题可以来咨询。薪资待遇，这家的薪资待遇是5000到6000元加五险。再来看下一个是新疆亿元实业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那么这家呢需要招聘的是办公文员，薪资面议，它是有大专以上的学历的要求的，专业呢是经济类，可以截屏啊。夏天说现场找工作的人挺多的，是的。薪资待遇怎么样？这个薪资待遇大概是多少钱？
4: 大概
0: 5000左右是吧？好，要什么学历？这个是大专以上，大专以上的学历。再来看这个新疆榛果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需要招聘的岗位呢是仓库的调度员，还有一个岗位是手写上去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啊，是车间操作工，学历的要求是大专及以上，专业没有限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截屏了。车间操作工呢，这个信息板的最下边就会有联系方式，您可以来截屏，直播之后呢您可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现场好多人，是的，今天现场的朋友非常的多。放下说平台有保障，没错，我们这场招聘会呢也是我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塔城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同时呢，所以也为大家准备了，邀请到了很多优质的企业，希望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岗位的选择。这家企业是克拉玛依市创汇天涯口腔诊所有限公司，有口腔科医生、营销员、口腔科护士，还有客户服务管理员这样的四个岗位。薪资待遇怎么样？ 口腔科的医生呢是医师是3000到5000，营销员是3000到5000，口腔科的护士是4000到5000，客户服务管理员是2500到4500。什么时间可以报名？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包括您可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就可以在线上投递简历。所以您可以来截屏啊，截一下联系方式，看到了吗？联系方式还是非常清晰的啊。你说中青环境在哪里？中青环境是什么？你指的是企业吗？这家呢是克拉玛。

0: 阿姨是文爵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要招的是超市主管和司机，有这样的两个岗位。梦幻截屏了，承载坚强也截屏了。好的，平台有保障吗？顺其自然，当然有保障了。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那么这场招聘会呢，是我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那也是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嘛，主管就业的部门来主办的。那包括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也是在做全程的宣传和报道，一定会帮大家把好关。那这两个岗位呢，都是不限专业也不限学历的。你不是说那里招聘保安吗？烟，你在哪儿看的？是我告诉你的吗？不是吧？你可以来看看啊。如果过会儿我看到了保安的岗位，我也可以再来给你推荐一下，没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同时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来看这家呢，是巴州木康兽医服务有限公司，要招聘的岗位是宠物医生，还有动物防疫员这样的两个岗位。哥哥说去现场看看，欢迎欢迎，赶紧来，我们就正在现场呢。番茄问招不招超市的收银员，我目前没看到这样的岗位，如果看到我可以问一问啊。来这家，你好，你们招超市的收银员吗？
1: 不招，是主要是主管和司机，
0: 目前只有这两个岗位是吧？好，谢谢，过会儿看到了岗位我再跟你说啊。还有呢，是这家新疆天福鹤牛牧业有限公司，要招的是财务助理、生产统计还有行政文员这样的三个岗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抓紧时间截屏。年龄有限制吗？这几个岗位年龄有限制吗？
2: 年龄不限制，但是也年龄不能太大，因为毕竟是。
0: 那你的这个太大指的是多大？
2: 最起码也得40以下吧。
0: 哦，四十以下。
2: 对，你超过了一定的年龄干这个就不合适呀。主要都是些助理岗，你这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吧。
0: 好嘞，明白了。好，谢谢。澄清说这种宣传报道太给力了，感谢，也感谢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来，那这家呢是峨眉县开心果园生态农业旅游家庭农场，在农场里工作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要招聘的是服务员和面点师这样的两个岗位，可以来，抓紧时间截屏啊。母鸡塔梁说工资每月按时发吗？工资每月按时发吗？
3: 是的，会按时发放的。
0: 是有固定的时间吗？比如说每个月的15号还是多少号？
3: 对，是每个月固定的，按前半个月发。
0: 怎么样，问得够详细了吧？别担心啊。还有朋友说月薪多少，这两个岗位大概的薪资是多少？
3: 在3-4千左右。
0: 3-4千，好的，谢谢。服务员年龄有限制吗？服务员年龄
4: 不限啊，没有限制。
0: 好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来看中国人民保险这一家呢，要招的是续保专员，一个岗位，薪资是2000加。有五险一金吗？
4: 有五险一金吗？
5: 有五险，
0: 有五险。好，谢谢。再来看新疆绿草原肉禽食品有限公司啊，这也是我们刚才企业代表，就是这家企业，要招的是会计和冰淇淋店的店员这样的两个岗位，试用期多长？有试用期吗？
4: 一个月。
0: 这两个岗位都是一样的
6: 啊？对。
0: 好，谢谢。每月工资清吗？每月工资按时发吗？
6: 啊，按时的。
0: 按时发，没问题啊。好，来，还有峨眉县峨乌路疾风机械销售有限经营部这个公司，三个岗位：销售、直播、维修。想去现场看看，欢迎啊，顺其自然，可以到我们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塔城市中亚文化交流中心。如果你就在塔城市，就在附近，可以到现场来看一看。如果来不了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也可以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发布的招聘企业、招聘岗位。好，来，感兴趣的朋友截屏，3、2、1。好，好好在问说报名收费吗？这报名收什么费呀？你来应聘怎么还要收费呢？如果要收费找我们。好，还有呢，就是玉明县瑞丰源有限公司，说要招的是库管、会计、销售、门面营业员。放下说介绍的真详细，谢谢。我们就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来不了现场的朋友，能够通过直播更好的了解招聘的岗位啊。承载坚强说截屏了，好的，那这个公司也可以来截屏，抓紧时间，四个岗位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好，来继续，这家呢是新疆青耕国际商贸有限公司，要招聘的岗位有榨油操作员、化验员还有财务主管三个岗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截屏啊。那这三个岗位呢，榨油操作员的薪资是在8000元以上，化验员和财务管理是需要面议的。同时呢，要注意一下这三个岗位，榨油操作员是高中以上，化验员是大专级以上，财务管理呢是大专级以上。工作环境怎么样？ 天天说听着不错，这是塔城市哪里？我们正在塔城市的中亚文化交流中心，您知道这个位置吗？蒂儿，你知道这个位置吗？如果知道，如果也在附近，可以到现场来哦。浩浩说，我好喜欢这个岗位，喜欢哪一个？截个图，成心，对，赶紧来截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截图啊。刚才兔兔问到了工作环境怎么样，巧了，在直播前呢，我们的直播团队也是专门跟着我们塔城地区人社局的领导走进了这家企业，就是希望替大家来提前探访一下工作的环境到底怎么样，企业的发展潜力怎么样，用工环境到底怎么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我们的短片人社局长带你找工作去了解一下。
5: 杨书记，我发现这家企业里有很多国外的车辆。
6: 是的，这些车辆呢都来自于哈萨克斯坦，拉运的呢主要是这家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比如亚麻籽、葵花籽，还有呢红花籽。这家企业呢目前采取的生产模式是边边互市加落地加工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呢一方面对我们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具有十分重要的这个作用，另外一方面对促进带动我们边民的增收还有就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5: 对，双赢
6: 啊。是
5: 这家是吧？那咱们进去看看。
6: 好，这位就是咱们企业的负责人王总。
5: 哦，王总好。
7: 嗯，书记好。王总好。啊，主持人好。
5: 王总你好，来拿一下麦克风。
7: 好的，
5: 跟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王春斌，是新疆青根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成立于2025年4月，主要是集采购、剥壳、压榨、精炼、灌装、采购于一体的现代化油脂加工企业，年产能在10万吨左右，产值在6亿元。目前我们现有员工是55人，这是咱们的展台。
5: 好，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那看看主要的产品都有哪些。
7: 这是我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葵花籽，这是通过边民互市进口的。
5: 今天我们想通过杨书记带着我们广大的网友想来找一份工作，听说这次招聘会您也带来了很多的岗位，我们想带大家先来探访一下，看看这些岗位的工作的场景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带我们参观一下
7: 啊？可以，走，我们现在到餐间。
5: 好嘞，走着。
7: 我们的原料刚才介绍了，主要是从哈萨克斯坦通过边民互市进的，这是就是哈萨克斯坦的车辆。
5: 嗯，对，难怪刚才我一开始就问书记，我说怎么这么多国外的车辆。
7: 对对 对，现在这个是我们已经化验完了，你看都贴了。
5: 这是原材料
7: 啊。对，这是这个葵花籽，这是我，你看这一个洞一个洞是我们都已经化验过，你看哈萨克斯坦的葵花籽。说到用工，现在我们的装卸工岗位需要15个人，
5: 就在这儿吗？
7: 装卸工了，就是哈萨克斯坦的车，通过边民互市进来以后，它直通车进来，我们要进行卸车，卸车，它一天进10辆车、20辆车，我5个人卸一车，一车需要1个小时。
5: 那他们就是在这儿装卸是吧？
7: 对的，一部分在这，另一部分在我们库房里面，这个工人我们需要15个，书记，
5: 这个量还
7: 需要15个人啊，
6: 这个我们的。
5: 给书记交代了，一定要把这个人招满，通过这个招聘会。
7: 对，
5: 那这个岗位他的薪资待遇情况怎么样？
7: 薪资待遇，一个月是在7400块钱。
5: 哇，那不错吧？
7: 7400块钱啊，
6: 还是不错的
7: 啊。对，我们签劳动合同，我们试用期是通常是3个月，但是我们就要一个月。试用期一个月，如果说是这个员工愿意干，10天就可以给我们写入职申请，试用期就10天，就减少了20天，这时候我们给他交签劳动合同，交社保，员工就拿在手上是7400元，这工资是相当高的啊，是相当高的。
5: 对，所以这次招聘会当中也会来招啊，这个岗位
7: 也会招，也会招。
5: 好
7: 啊，来我们的进入车间，这是我们的剥壳车间。
5: 车间的机械化程度很高啊！
7: 是的。
5: 这个车间总共需要多少个员工？
7: 这个车间需要6个员工。
5: 6个就够了。
7: 六个员工，这个岗位需要2个人。
5: 那在这里主要负责什么呢？
7: 就操作这些机器。
5: 这个岗位的薪资待遇怎么样？
8: 这个岗位的薪资待遇，交完社保以后拿在手上8000左右。
9: 8000？
8: 哦，8000左右。哦，因为这个属于技术工种。啊，技术工种它一定含一定的，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啊，所以说它的工资啊就要高一点。把壳剥掉以后，咱们形成了这个毛人，基本上是毛人。
0: 在这个区域招聘吗？有没有招聘的岗位？
8: 啊，有，这个岗位现在需要2个，主要是操作这个机器的，剥壳机器的啊。你们尝尝，尝尝。
0: 可以直接吃这个？
8: 可以吃，可以吃啊，可以吃啊。谢谢，口感非常好啊，口感非常好。对。
0: 这个岗位也是需要招聘的是吗？
8: 这个色选机的岗位现在缺一个人。哎，这是咱们的成品，这是我们的压榨车间。
0: 这个车间有需要招聘的工种吗？
8: 这个车间需要2个人。
0: 哦，
8: 需要2人，压榨车间需要2个人。
0: 车间有招聘吗？
8: 这个车间需要一个人。
0: 一个
8: 啊，需要一个人。
0: 其实这几个车间都是基本上是操作机器的工作比较多。
8: 哎，
0: 对吧？
8: 对。只要是能吃苦，我们这是师傅带徒弟，带着心我们去教，我们免费去教。
0: 敞开大门，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企业中来。
8: 对。
0: 这些车间当中的工作是几班倒啊？
8: 3班倒。
0: 3班倒。
8: 啊，3班倒。对，
0: 说同时在这个车间里面其实工人也并不多，一共有几个人？
8: 这压榨和精炼这个地方一般也需要6个人。
0: 哦，也要6个人。
8: 也需要6个人。对，
0: 他们刚才你讲到的咱们这次招聘的这些岗位的薪资水平在同行业当中相比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8: 算是比较高的。
0: 哦，算比较高的。
8: 算是比较高的。对，因为我们包还包吃包住，一天一个人给食堂补助是45块钱。我们住宿环境也好。
0: 书记，那我们要不要带着网友朋友们到宿舍和食堂去看一看吧？好不好？既然来都来了。
8: 对，好，走。
7: 这就是我们的宿舍楼，一共有3层。
6: 那现在一共有多少个房间？
7: 咱们现在有32个房间。
6: 32个房间。
7: 啊，我们住的是有55个人。
0: 哦。
7: 有单人间，有双人间，还有3人间。嗯，同时呢，我们这还有夫妻间，还挺温馨的，你看。
0: 对。哦。
6: 这是能企业能够留住员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7: 对，是的，
6: 让大家能够住得比较舒心。
0: 对，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安安心心在这个企业当中把他活干好，把钱赚到口袋，这就是最实在的。
7: 是的。
0: 哇，我看到这里，看，家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家园，这个小朋友写的。
7: 这是对。
0: 所以说，大家员工真的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7: 对了，这是一个单人间。
0: 单人间，非常好啊，其实很有家庭的氛围，这是干干净净的。王总，那这个宿舍楼是哪一年建的？
7: 2024年。底建成的
0: 啊，
7: 因为企业是2025年注册成立的
0: 啊。
7: 走，我们现在到我们员工的食堂去看看我们的就餐环境。
0: 好
7: 啊，走啊，这就是我们的职工食堂，55人就餐的地方。
6: 哦，可以同时容纳55个人
7: 啊。对，
6: 伙食标准怎么样？
7: 伙食标准我们是一天一个员工45块钱。
0: 现在这个点儿应该是正在筹备饭的时候，
7: 对，我们8点开饭，正在筹备晚餐，我们到厨房间看看啊，今天是什么饭，
0: 做啥吃啥。
7: 对。
0: 哇，这后厨也很干净，很亮堂。
7: 哦，对，现在正在做饭。
0: 哦。师傅，今天晚上做啥饭呀？
10: 晚上做一个汤饭，然后拌了凉菜，2个凉菜。
0: 好。
10: 汤饭。
0: 好，谢谢。像就是一天三餐。
5: 都会供应是吗？早中晚。
9: 早中晚。
5: 对，那对于有些比如说倒班的这些朋友，他们吃饭呢？
9: 对，我们给他留着，可以
5: 保证他们只要能够回到这儿就能吃上饭。
9: 对对。
11: 嗯。哦，那就是根据咱们生产的这个安排，比如说有几个员工在倒班，
9: 对，
11: 可以把饭
5: 给他留出来。
9: 有晚班。

0: 二的，我们1:30还要加一次夜宵，就是4顿饭。有干夜班的职工，晚上1:30还可以在这吃一顿饭，就一天吃4顿饭，
1: 就算一天4餐了。
0: 是，一天4餐了，对，是这样。
1: 保证的还是很充足。
2: 对，那就是平时周六周日，包括一些节假日，只要咱们的这个生产在进行，咱们的这个1日3餐都是
0: 1日3餐不断，
2: 都是保障
0: 啊、嗯，对，都是保障的啊。
1: 好，这是餐厅的情况。其实我觉得真的对于找工作的朋友来说，除了工作好，咱们生活也得好。
0: 对，
1: 这是非常重
0: 要，一定要吃好，
1: 吃好睡好才把活干好。
0: 对，是的，
1: 把咱们的腰包也才能鼓。
0: 对，
1: 所以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次的招聘会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们提供工作的岗位。刚才我们也带着大家参观了企业的整体情况，也想通过直播的镜头请王总向大家来发出邀请好吗？
0: 哎，可以的。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这个希望有就业需求的朋友来到青耕就业。
1: 好，书记，您也代表咱们人社部门，也向大家来发出邀请，好不好？
2: 好，我们也欢迎广大的求职者朋友们能够关注塔城，塔城呢也将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岗位。我们诚挚的邀请咱们广大的求职者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我们新疆365平台，包括6月17日线下招聘会的现场，也邀请大家能够前来找到理想的工作。
1: 在油画塔城等着大家，我们招聘会见。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许贝，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塔城市，那此刻正在进行的活动是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行动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现在呀，我现场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应聘者，还有很多很多的企业，他们都在等待着求职者去咨询。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岗位吧。来，我们的镜头转向我们的展示区，现在看到的是塔城市润利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要招的岗位是保洁和管事。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截屏保存，3、2、1截屏，继续跟着我们的脚步云逛招聘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塔城市卓越百盛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说实话，来到了塔城之后，这个地方我去了不下3次，所以我想跟负责人聊两句。这个好像是我们塔城就是非常人气非常旺的地方。
3: 对，是的，是一个打卡点。现在
1: 啊，购物商城变成打卡点了，
3: 因为里面有很多美城呀，或者是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餐饮，比较吸引人，所以现在是个打卡点。
1: 就是大家来了塔城就必须要来这里。
3: 对，
1: 我们可以把镜头往下拉一点，你看一下它这上面快填满了就是大家很感谢吧。
3: 对，是的。现在因为我们招的岗位不是特别多，我们的人员比较稳定，
1: 差不多吧。
3: 这都是
1: 人数不多，
3: 对，
1: 但是岗位的这个
3: 岗位种类
1: 还是
3: 对，是的。所以现在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是超市的信息员和收货员。
1: 这两个工作难吗？
3: 不难，它是跟电脑打交道的，只要电脑会操作，然后学历在线就可以，学习能力强就行。
1: 是要有学历的限制吗？
3: 是有学历的限制，
1: 是
3: 大专以上。
1: 大专以上，
3: 对，
1: 还可以，还可以啊。好，谢谢您，谢谢您。我看到网友朋友们在说已经截屏了，然后说喜欢这个平台，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我们就让大家真正的走进企业去了解一下冠源木业，我们通过一个视频一起来了解。

新疆怪牧业有限公司呢，隶属于信泰集团旗下的一个国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金是6441万元，成立的时间是2020年11月2号。那么我们新疆怪牧业有限公司呢，主要是做屠宰、鸡分割、深加工，涵盖销售、全产，就是冷链仓储为一体的一个现代化的食品公司。这是我们设计的我们的 IP， 一个是叫云云，一个叫木木。一个牛，一个小羊。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做的是牛肉和羊肉嘛。我们有时屠宰线的话是分牛腱和羊腱。那么我们主要是做一些牛排、牛腱子，然后包括就是前腱、后腱、金前腱、普通的里脊和 S 里脊。那羊肉这块的话，我们目前对就是比如说法式小切，然后羊腩块，产品是种类比较丰富的。我是塔城人，在江外，应该有个11年到12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是从塔城成立这个自贸试验区，然后以后回到我们的本地。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塔城。

0: 有非常好的产品，包括我们的羊，我们的粮食玉米，它就品质非常好。我们的这个牛和羊，它的品质也很好的。但是呢，怎么能让全中国的人能吃到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们集团公司要做的一件事情。目前我们是在就是无锡、上海、济南，我们在整体在辐射。然后我们在京东上面有个旗舰店，天猫上面也有旗舰店。我们在京东上牛腩块、牛腩粒、牛腩块这一块的话，目前随着我们的这个我们开店的这个熟知度、复购率的话，这块产品前面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售空的一个情况。你像我们目前的话，我们的肥牛卷，含克数的话是320克，这个是我们金峰哥车间里面的就是工人用手一片一片铺出来以后的纯没有添加任何东西。然后另外的话还有我们的贴体的一些牛排，像我们的眼肉，像这种的话它是以实际的一个称重为准的，然后以及我们目前的这个牛肉饼，它的牛肉含量是达到了95%，并且它只有牛肉，它的配料表里面只有牛肉，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好，这边的话是我们的羊的部分产品，那包括我们的羊肉馅、牛肉馅，其实目前我们都是可以做的。刚才我说的卖比较好的，像这种羊腩块，然后后腿切片，以及我们的一些前腱，然后羔羊脊骨，这是我们目前的话一些新的产品，也有羊肉卷。目前我们招的是一个消防安全员，还有一个就是环保安全员，以及呢我们的屠宰车间、金峰哥车间、释迦屋车间的普工，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全国的售后经理。安全员这块的话，我们想招聘的是他有3到5年的最起码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然后普通员、普工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师带徒，就有师傅去带他，带他去学习，就是操作我们的设备。那全国销售经理的话，也应该是有5年以上的一个食品销售的这么一个经验。全国的销售经理的话，应该是在一万左右，就是然后是底薪加提成的。那么我们的普工的话，是在综合的一个月薪的话是在5000，但是如果他变成熟练工的时候，他最高的这个薪资可以达到13000，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安全员的话就是4500到5000之间。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刚出来的场这个位置的话，是我们屠宰和金峰哥的一个车间。然后目前这个黄色的楼的话，是我们的食堂和我们的宿舍。前面那个位区域的话，是我们一个3500平米的深加工车间啊。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厂区的一个环境，它占地面积的话，总共是6万平方米左右。然后整体的这个区域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食堂，我们也给员工配备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自助机，有一些就是应急的，比如说牙膏牙刷呀，晚上想吃泡面呀都会有。这个话是我们给员工提供的一个碗柜，那么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有编号了以后呢，自己碗自己放，便于我们的一个环境的卫生和那个他们也方便一些。那么我们整体食堂的话，每周是变换一次菜单的。我们下周菜单的话，早餐是花卷、馒头、油条、红薯、鸡蛋、奶茶、小米粥，还有菠菜面筋、酸奶炒肉。午餐的话是擀面皮、虎皮辣椒茄子，还有汤馍馍。晚上的话就是花菜炒肉、蛋花汤馍馍。基本上我们一周一变，每一周它是不重样的。总以每个人的话，每一天是10块钱的一个餐标，早饭是2块，然后午饭是5块，然后晚饭是3块，然后剩下的话是我们公司来承担的。目前的话，这是我们一个宿舍区域。我们每个宿舍的话，它是有独立的一个洗漱间的，卫生间是独立的。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给员工提供的话是2到4人的一个住宿。因为我们厂区呢是离市区比较远的，所以我们的员工呢，他为了丰富我们下班以后的生活，然后也是在做一些我们的烧烤，然后包括麻辣烫，以及我们可以点就是酸肉小龙虾、麻辣小龙虾。这是我们师傅下班以后，因为在厂区里面嘛，他们自己搞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企业呢，首先是国有企业，那么我们目前的话是在我们的所有的车间呢，它的设备是会比较先进的。另外的话，学习和晋升的空间是很大的，并且呢，我们相对来说很稳定，所以希望大家加入我们。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今天身边的他板块，一起来听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沙漠光伏产业基建项目总负责人张伟带领团队在戈壁滩上奋战127天，提前8个月贯通108.37公里光伏产业大道，并建成了综合服务驿站等配套设施，有力保障了18.75吉瓦集中式光伏项目顺利进场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光伏是一个新兴产业，是机遇也是挑战，对能源结构生态保护的实现都很重要。
3: 几年前我们来这啥都没有啊，基本上一刮风就吃一嘴沙子，
2: 一个15年的规划硬生生压成了3年，也是实在被逼急了。
3: 肉眼可见的变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速度。
2: 对我来讲非常自豪，

0: 张伟，是东凯新能源公司的负责人。自2021年起，他全面负责公司光伏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后勤保障工作。
1: 1天40米，
2: 对，
1: 时间有点慢啊。我们这个打完之后还得去别的地方打呀。现在如果按照每天8小时的施工节奏的话，对于光伏企业来说，他们外面拉水成本还是很高的。
0: 张伟全面统筹项目关键环节，科学选线，保护生态，优化路面，降低成本，甚至施工团队的每一餐饮食保障，事无巨细，皆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
3: 我们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呢，其实是国家在做作为投资，也是为了满足我们800亿项目的一个综合入场。所以呢，我认为钱应该花在刀刃上。我们在选线阶段就已经把道路如何减少山梁的破坏啊，减少土方量，我们也做了一些综合的考虑。
4: 你看张总，现在就是进场道路啥都没有，地基啥生料机械啥都进。
1: 你们咱们一块讨论方案，从彩南啊、科达美丽、富康、米东4个方向一块想出来，咱们再说结果。
0: 大学时期，当同学们调侃新疆的风土风貌时，他总是一笑置之。记忆中的故乡仍停留在旧日模样。
3: 其实对于新疆的记忆还停留在河滩、大巴扎、大小石子上面。上大学的同学总问我，是不是回家还要放牧？对于他们说的这些话，我当时还没有太多的感受。但是干了这个项目之后呀，感受着沙子的温度、炙热的阳光，我才开始渐渐理解我原来同学对于新疆的标签和定义。
1: 你告诉他，我们未来是要施工水管线的，不可能的，我们的红线是永久征占用，它是租赁用地。
0: 结束一天的奔波，张伟给家里拨去了那通迟了3天的电话。紧张的工期与遥远的牵挂，在这片寂静的沙漠里拉扯着他疲惫的心。
1: 在家呢？
5: 在家。
1: 没带小孩出去玩？
5: 哟，小优在这里也在家呢。
1: Hello。
5: 给爸打招呼。Hello。
1: 想爸爸没有？
5: 想爸爸没有？
6: 想了。
1: 你嘴上蘸的啥东西啊？吃了什么好吃的呀？
5: 吃一点点巧克力，蘸的黑黑的。是不是都瘦了？
1: 瘦了，已经掉一层皮了。
7: Hello。
8: 好人下班了。
1: 嘿，不认识我了是不是？你认识我是不是？是不是？
9: 戴个冰袖吧，胳膊塞的。
7: 不管用。
9: 冰袖终归要好一点，要不晒到时候都爆皮。
3: 这份工作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啊，照顾家庭的时候必然会影响我的工期，沙漠里面又没有信号，有时候2-3天都没法跟家里人打个电话，那我只能想尽办法把工作呢尽量的推快一些。所以对于孩子啊，对于家庭，我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我是合格的。
0: 尽管对家庭的疏忽让他心怀愧疚，但作为企业负责人，他始终冲锋在前，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后勤保障万无一失。为了抢抓工期，张伟将施工人员分组协作，两人一组分段铺设线路，效率大幅提升。然而意外却不期而至。夜幕下的沙漠伸手不见五指，绵延无尽的线路上，白天还在 K35 标段的工友此刻也隐没在漆黑的远方不知所踪。
1: 如果4点钟他找了你的话，现在是不是应该在 K40 左右？
2: 很有可能。
1: 那就找一找，加快吧。哎，你慢点慢点，看看那个。
0: 经过一番焦急的搜寻，所幸人员设备都安然无恙。
1: 没什么事吧？
10: 人没事。
0: 张伟二话没说跳下车，和工友们顶着风沙合力更换爆裂的轮胎。
1: 1、2、3，1、2、3，走。
3: 连续作战和艰苦的环境，只有我充分在前，大家才会跟着我一起往前冲。
4: 在一次誓师大会上，我们张总说，24小时如果看不到我们机械动工，如果你们来投诉我，我辞职。如果看到我24小时机械都在动工，那么你再给我给几天，我们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抓紧这个施工的进度。
3: 这件事情说起来，其实心里挺复杂的。一个15年的规划，硬生生压成了3年。我们呢，几十台机械在里面分段施工，能想的办法我们全想了，也是实在被逼急了，所以才会在大会上那样去说。但是现在想一想，企业全部入场了，我们路也在短时间内修通了，所有不可完成的任务其实也完成了。有人问我们做这件事情苦吗？压力大吗？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既然选择了做这件事儿，既然知道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那我认为就必须要做下去，这是一位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0: 从最初的一条路、一块光伏板、一方草方格，到如今建成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沙漠光伏矩阵，这片曾经的荒漠不仅蜕变为绿色能源的沃土，更让清洁电力跨越山海，点亮了千万家庭。
3: 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些都是各行各业一点一滴努力促成的，这些在我身边发生的，这些真真切切看到的变化，让我觉得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谁能想到有一天沙漠变绿洲，不仅保护了环境，还让绿电走进了千家万户。以后再想起新疆，大家不光想到的是新疆的美食美景、沙漠旅游，还有能源腹地、生态环保、经济强省、战略大后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疆人都希望看到的。

0: 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

0: 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5: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6: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

0: 还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心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心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3: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心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悦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

0: 烈掌声。进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起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 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中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

0: 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0: 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 二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二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二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

0: 爱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3: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4: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 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4: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6: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 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5: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

0: 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3: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5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防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
0: 我区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1: 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矿用变电充电一体机实现量产，破解矿山电动化充电难题；
0: 打板成鸡肉、冰碴居里、驼奶等乌鲁木齐五款特色农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今天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防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防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

0: 犯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文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汪安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水资源是支撑保障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新疆立足区情水情，统筹节水、蓄水、调水，持续推进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社会用水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希望南水北调集团持续深化同新疆在水利领域战略合作，围绕现代化水网建设、全域节水增效、水利工程绿色智能化升级、流域系统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共同谋划落地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助力新疆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汪安南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助力新疆现代化水网建设。希望双方围绕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拓展合作领域，为保障新疆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7月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对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战备，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以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鲜明态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准要求，加速破解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取得更大实效。会要求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全面清理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限制，落实非进即入要求，营造风清气正招投标环境，持续规范招商引资秩序，深入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专项执法。要把好政策制定关、发布关、兑现关，严格落实惠企政策听取经营主体意见常态化机制，尽快上线运行全区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堵点，扩大免审即享、即申即享覆盖范围，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着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产品双向推送机制，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快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对已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回头看，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要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快推进扫码入企改革，完善涉企案件办理实现标准，切实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压紧压实责任， 完善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验收消耗闭环机制，强化督查考核、久久为功，确保攻坚行动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汇报，有关部门汇报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推进情况。张迎春参加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奋勇前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讲话让阿克苏地委农办综合调研科科长宋鑫倍感振奋。
3: 105载风雨征程，党带领各族群众改天换地，阿克苏地区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今后我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为阿克苏农业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持续增收贡献力量。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量管理科副主任、肿瘤三病区副主任沙亚·马哈提。
4: 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更加坚定了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新疆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这让我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充满信心。我将坚守从医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新疆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倩表示，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
5: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2: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阳，
6: 把学习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吐鲁番市科技局驻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伟。
7: 紧扣总书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的殷殷嘱托，做强农文旅产业，拓宽增收渠道，紧紧依靠团结全体党员群众，只争朝夕，埋头实干，奋进乡村振兴新征程，奋力交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答卷。
2: 巴州文化馆馆长翟海燕。
8: 我将以讲话精神呢为行动指引，立足巴州特色，深挖红色文化，用心打造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文艺作品，常态化的开展惠民文化活动，用实干的实际践行文化工作者为党育人、为民铸魂的初心和使命。
0: 新疆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这段时间天山南北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7月1号上午11点，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之间的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力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阿拉尔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可将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阿拉尔市民王国伟长期在两地奔波，他对通车赞不绝口。
10: 我们到阿克苏只需要1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G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目前进入全速收官阶段。作为国内单次开工里程最长的高速4车道改8车道工程，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彻底优化进出江主干通行条件，大幅提高通行效率。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告诉记者，
11: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沥青路面的摊铺及大部分的防撞护栏、标识标牌等交安工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交安工程的完善修整阶段。我们计划在本月底呢，将进江的两车道变成崭新的四车道，剩余的出江四车道也将按照建设单位的要求及时进行交工。
9: 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新疆铁路库尔勒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李全志，
12: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1: 近日，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胶直流一体机完成技术攻关，实现量产，破解矿山电动化充电难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3: 这两天，在特变电工智能电器装备产业园相变数字化车间，一台台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胶直流一体机正在加紧组装发运。目前公司已接到4批次30台订单。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相变数字化车间技术员马永超，
14: 已经完成3批次产品的生产制造，前2批设备已经顺利交付，正式投入现场，计划于7月中旬完成4批次批量验收发货。
13: 这款新产品集变电充电于一体，功率达到5兆瓦，相当于几十个普通充电桩的总和，还能跟随矿区开采进度随时转场。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中低压集成技术部首席设计师何文远，
14: 矿区哪个区域需要补电，它就移动到哪个区域，而且这个一台设备同时能给5到6台电量在800-1000度的无人矿卡充电，半小时到1小时就能充满。矿山电动重卡、电动自卸车、电动挖掘机、电动装载机，这些大型新能源工程车，它都能跟着作业节奏随时移动补电。
0: 今年上半年，吉木乃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5万多人次，同比增长82%。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3万多辆次，同比增长15.9%，客货运双线增长均创新高。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通讯员李胜群的报道。
2: 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成为拉动口岸客流增长的核心引擎。随着跨境旅游市场全面升温，吉木乃口岸百人规模旅游团实现每周常态化出入境，哈萨克斯坦斋桑县一日游、东花州深度游等特色精品线路广受游客青睐。数据显示，上半年吉木乃口岸跨境旅游客流占出入境人员总量超40%，其中自驾游车辆同比增长超30%，成为口岸客流增长的突出亮点。哈巴河县旅客唐波利加尔恒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他告诉记者，
15: 从进入大厅到办结手续全程顺畅，跨境出行越来越省心。
2: 货运通关领域同样跑出加速度，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轻工纺织消费品、鲜活果蔬农产品、冷冻水产品等品类货量稳步提升。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姚林，
16: 针对客流高峰，合理分流引导，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对生鲜货物实施预约通关和寄到寄检，减少滞留时间，同时科学调配勤务力量，保障人员车辆通行高效顺畅。
1: 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机械化采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兵团第二师30团冬小麦百亩高产示范田开展测产验收，经联合收割机全田实收，核定平均亩产762.38公斤，比去年高出34.38公斤。 三师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18: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种植户做好铁秸复播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达到兵团的两冬两铁的目标。
17: 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小麦单产创历史新高，专家组对84团一连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平均亩产841.92公斤，刷新5师双河市百亩田小麦单产最高纪录。8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巴特乔龙。
19: 充分彰显了优良品种优先技术的增产效能，已成为师市冬小麦高产种植的标杆样板。
17: 今年以来，双河市全域推广梭行增株主茎成穗密植高产栽培技术，提升小麦抗倒伏抗干热风能力。兵团第四师67团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67团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6.11万亩，涉农部门引导职工开展土地复播，种植户刘勇敢。
20: 今年我种的是新冬62号，平时管理比较到位，预计亩产780公斤，收完马上征地复播水果玉米。
0: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库车市玉器乌斯塘乡永库同心村，由浙江省宁波市援建的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进了村民稳定就业增收。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1: 走进库车市永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生菜、茼蒿、油麦菜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智能化农业采集器正在自动检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工厂引入宁波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设备，让蔬菜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并大幅缩短生长周期。植物工厂负责人李松松告诉记者，工厂现有14种叶菜、6种草莓。
22: 我们的蔬菜生长是不受环境的制约，我们年产可以达到18到20茬蔬菜，年产可以达到40吨。
21: 这座充满科技感的植物工厂是浙江省宁波市对口原浆的标杆项目。项目总投资1亿元，一期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6912平方米。自2023年落地以来，彻底打破当地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瓶颈。植物工厂建起来，村民也跟着享福。项目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的共富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推动原浆从输穴向造穴转变。目前工厂已有2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植物工厂工人安妮瓦尔斯马义：
23: 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种植、管理、放虫害，固定工资就是4000块钱。
21: 宁波市原浆前方指挥部专业技术人员郭焕如：
24: 把我们宁波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通过原浆这个途径来跟我们当地相结合，把我们更好的资源能分享到这一边。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鸡肉、乌鲁木齐县草莓、冰茶居里、驼奶等5款特色农畜产品上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1: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产品要求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乌鲁木齐县卡拉哈尔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穆赫亚提·艾迪利汉从事养殖业9年，骆驼养殖规模逐年扩大，去年仅驼奶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
25: 现在嘛，买奶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收入嘛比去年好得多。
21: 近年来，乌鲁木齐县落实种养扶持政策，完善标准化种养规程，推动农产品全程可追溯，依托展会、电商直播拓展销路。新疆果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扬去年11月在乌鲁木齐县尝试草莓种植，10个大棚30亩草莓已收获60吨。
26: 我们的草莓这次被评为名特优新之后，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乌鲁木齐县有着它的天然的阳光土壤优势，我们会用我们的技术把这个草莓的品质再次提升，让大家吃到更优质的草莓。
0: 7月2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经过3天激烈角逐，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的金银铜牌。 并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

0: 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化工总控组金奖获得者，新疆煤炭技师学院教师王龙军。
1: 让我跟全疆的高手过招，还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接下来我将全力以赴备战国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规则，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六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克拉玛依市参赛选手，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AI 技术员徐梦倩。
2: 借助大赛这个渠道，也是让我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可以将智能这块的知识带到我们公司内部去，为我们机器人的提升做一个支撑。
0: 全区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加本次大赛，20个援疆省市派员参赛，首次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参赛观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
3: 我们将深入实施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激励更多劳动者呢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今年以来，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推进社区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升级改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图姆舒克市的一家月子中心里，几名月嫂正在为新生儿开展洗护、抚触等专业护理工作。标准化、精细化的服务解决了新手爸妈的育儿难题。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西一旦玉素甫告诉记者，公司现有19名员工，大多来自周边乡镇。
6: 订单比较稳定，政府免费给我们员工做技能培训，保洁、护工手艺更专业，客户更认可。
5: 2021年，图姆舒克市成立本地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47家，从业人员1500多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图姆舒克市家政服务协会党支部书记于迪介绍，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500多人次，带动2000多名妇女就业。
7: 通过零成本创业指导免费企业管理系统培训，以创业带就业，打造创业就业示范模板。
5: 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兵团不断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质效，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同时依托优质文旅资源，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胡杨河市临近独库公路起点，是前往热门景区的中转地，当地打造电子商务、美食、家具汽车销售、商业综合体等大型商圈，汇聚特色餐饮、高端酒店及多元娱乐业态，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消费服务。胡杨河市某酒店专门设置了新疆伴手礼专柜。大堂经理于彩燕：
8: 新疆特色的棉花饰品、手工包、玩偶、羊奶粉和驼奶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疆特产。
5: 第五师双河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电影、餐饮、购物、娱乐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夜幕降临，第五师89团友谊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百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游客杨霞：
9: 有非常多的好吃的，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气氛特别的好。
10: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塔城地委委员、塔城市委书记王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0: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3度。
4: 阿勒泰多云，21到34度。
10: 塔城小雨，18到32度。
4: 伊宁小雨，18到33度。
10: 伯勒小雨，20到36度。
4: 克拉玛依阴，24到38度。
10: 奎屯阴，23到37度。
4: 石河子多云，24到36度。
10: 昌吉多云，26到39度。
4: 哈密多云，33到44度。
10: 吐鲁番多云，37到49度。
4: 库尔勒多云，29到43度。
10: 阿克苏阴，26到40度。
4: 阿图什小雨，23到38度。
10: 喀什小雨，23到38度。
4: 和田多云，27到39度。
10: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3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栋，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每天晚间的九点档啊，我们的节目呢在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啊。那同时啊，也欢迎大家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也可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哦。小朋友们，花样童年节目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推出不忘初心为党育人板块，分享优秀党员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的动人故事。31年教坛耕耘，23年党龄坚守，从青丝如瀑到鬓发染霜，昌吉市第10小学教师马丹英把讲台站成了生命的底色。有人说他是教学多面手，也有人说他是红色育人点灯人，而他只说自己是个想把每一个孩子都擦亮的党员教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共同听到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一起来听吧。
1: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呢就耳濡目染，看着他们每天备课讲课批改作业，然后每一天的辛苦付出，尽职尽责。
2: 马丹英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最初记忆，是从一盏灯开始的。几十年前的夜晚。

0: 你的称谓会让你觉得当老师真好。
1: 上学期班里有一个骨折卧床的学生，那个孩子内向寡言，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马丹英就经常去看望他。
0: 我就握着孩子的小手安慰他说，没事，你很坚强，老师跟你在一起。说着呢他就掉泪了。他说，我回不到教室，我的课会落下，我听不到您上课，他泣不成声了。
1: 他当场承诺课一天都不会落下。从秋天到冬天，寒风刺骨，每天放学他把当天的知识、课堂上有趣的事儿、伙伴们的问候一样一样带到孩子床前。马丹英
0: 后来啊，有一天去他家的时候，我就带去了孩子们的祝福。因为提前呢，我让班里的每个孩子都给他写了一封信，同学们也确实都特别想念他，大家在信里呢就表达想念，表达祝福，还有孩子呢给他讲班里最近发生的有趣的故事。他就躺在床上一一展开孩子们叠成天鹅、叠成桃心形的这种小纸条，他一边读一边笑，一会儿哭一会儿抹泪，一会儿咯咯咯的笑出声来。面对孩子露出如此灿烂的笑脸，我觉得做老师这一切都值得。
1: 80个日夜，他用脚步丈量出了一条从教室到病床的路，而这条路有多长，留给家人的时间就有多短。
0: 我儿子呢，在小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我是你的学生该多好，我不想当你的儿子，我想做你的学生。其实听到这个话，我确实难过又愧疚。
1: 他把耐心和温柔都给了班里的孩子，留给儿子的却常常是匆忙的背影。说不愧疚是假的，可到了学校，看见那一双双眼睛，他还是会把所有情绪收起来，笑着走进教室。讲台上的他像换了一个人。在他眼里，课堂不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每一篇课文都可以演出来，记叙文、童话故事、散文、诗歌，他都带着学生用表演去读、去感受。上荷花那一刻，他会让学生站起来，把自己当成那只荷花，舒展手臂，轻轻摇摆。这样的课孩子们喜欢，一下课就围着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舍不得走。学生王心怡：
2: 我特别喜欢上马老师的课，他上课像有吸力一样，会牢牢地吸引我们每一个同学。他风趣幽默又很专业，有时会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有时又会让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有时又把我们吸引得完全忘记了下课。
3: 教室不是院，我
1: 这种演出来的课堂，后来被马丹英搬上了更大的舞台。从飘扬的红领巾到红色家书，从学校的对会课到新疆人民会堂，再到中央党校，一部部原创情景剧，师生同台演绎，多少个深夜改剧本，多少次跪地示范，嘶哑着嗓子领诵。他始终觉得，与其让孩子被动听红色故事，不如让他们亲身走进红色岁月。马丹英
0: 有一次啊，在排练情景剧《红色家书》时，一个孩子神色凝重地对我说，老师，今天我真的读懂了，革命者将对亲人的眷恋都化作了对祖国和人民最深长的赤诚。同台的一位青年教师也深受触动，演出结束后他坚定地表示，我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要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 小学生也能读懂大爱，少年孩童也能传承信仰。红色情景剧让英雄不再是遥远的名字，让信仰不再是抽象的词语。学生王心怡：
2: 我参演过的剧很多，我的盛世中国，石榴园啊，中国红，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经典永流传等等。能够参演马老师精心编排的剧目，我特别荣幸。一次次打磨台词，反复排练，不仅提升了表演能力，也学到了老师们严谨认真的态度。每一次登台都是难得的历练。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独行快到众行远，马丹英的教师工作室队伍越来越壮大。 马南

0: 老师跟着马丹英共事7年多，2023年参加辅导员专业技能大赛，从市里到州上再到自治区决赛，马老师全程陪着走。马南，
1: 他帮我改稿子不知改了多少遍，才艺展示那一块他也不是随便给我找个什么节目，而是根据我自己的特点专门量身去设计，那种专业那种较真，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可能就是党员的样子吧，不计得失，甘为人梯。
0: 刚入职时，马南最怕的不是上课，而是和家长沟通。
1: 他当时把家校沟通的那些事儿一点一点的掰碎讲给我听，从怎么打第一个电话，怎么开家长会，遇到问题怎么去化解，手把手的教我。他让我明白，一名党员教师不一定要干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要在这些平平常常的小事里把心贴进去，把责任扛在肩上。
0: 作为党员教师，马丹英参与专题党课宣讲、师德榜样分享，还带着青年党员教师送教下乡、基层教研。31年，他带过的学生里有47人回到新疆站上了讲台。有一个学生在就业表上写道：“马老师，因为您，我相信了教育的力量。”他说：“这是最动人的教育回响，也是一名党员教师30多年坚守最滚烫的答案。”如今，马丹英依然站在讲台上。
2: 我想对年轻党员教师说，教育是一场温柔的坚守，党员身份是一生践行初心的担当。愿大家都能心怀热爱，扎根讲台，把平凡的教育岁月过成温柔他人、照亮一生的光亮旅程。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翻开语文课本，一起走进到课本里的奥秘吧，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内容啦。
1: 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同学们请坐，
3: 谢谢。
1: 今天呢，张老师要带大家一起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穿越时空，去到。 100年前的一座皇家园林，那就是圆明园。100多年前的圆明园当中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组词句，请这一竖排的同学来读吧。
4: 金碧辉煌的殿堂，
1: 很好。
5: 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
1: 注意剔透。
5: 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
1: 真好。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
6: 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
1: 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建造的，
7: 根据古代文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
5: 民族建筑、
1: 西洋景观。很好，那大家数一数，他们给我们读了。 多少个词句啊？8个。这8个词句写的都是圆明园的建筑景观。是的，作者呢把这8个词句连了起来，变成了一段话，也就是我们课文的第3自然段。哎，你看看，作者是怎么把这8个词句连起来的呢？
8: 很好，他用了关联词，
1: 反应真快。那你具体说一说，这段话中用了关联词的有，也有，有，也有。很好，有多少个有呢？
9: 四个，没认真数。
10: 5个，6个，6个，6个，7个，7。
1: 哎，终于有人说对了，有7个有，8个词句。 居然连续用7个有，这样让你读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从这连续的7个有中，我可以感受到圆明园昔日的时是十分辉煌的，它里面的景物多种多样，十分漂亮，让人非常想去看一看。我们像这样感受到了圆明园当中景物的多，那你知道它有多少吗？
11: 不知道景物到底有多少，可是我又很想知道，怎么办呢？去查阅网上的资料，去了解。
1: 查阅资料，我呢也是查阅了书籍，还有网络搜索，还有查阅期刊，于是呢有了这样的3则资料，大家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要解决我们刚刚问的圆明园的建筑景观有多少，需要用到哪一则资料呢？
11: 要查阅第1则资料，
1: 那你就帮我们读一读。
11: 圆明园的建筑数量多，类型复杂，殿、堂、轩、馆、楼、阁、厅、室、廊、榭、亭、桥，应有尽有，全园100多建筑组，群无
1: 建筑组群，
11: 建筑组群无一。

0: 雷同。
1: 好，100多座建筑组群，数量多，规模又大。圆明园不仅建筑非常的宏伟，它还有一种精致的美。清朝的6代帝王，他们历经了100多年才建造出来了这样无与伦比的万园之园。你想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建造的吗？所以咱们又要去借助资料，这一次选择哪一则？
2: 这一次要选择3则。
1: 很好，那你把3则读一读。
2: 乾隆皇帝在位60年，曾树下江南，每次都带着工匠和艺术家。他搜集了江南的园林名胜，命画家绘制成图，回京后在圆明园加以仿建。
1: 通过资料我们知道了江南的这些很美的建筑景观被搬进了圆明园，怪不得说圆明园是建筑艺术的精华，园林艺术的瑰宝。同学们，我在想，如果我们的这一场穿越是真的，真的走进了这样的圆明园，你走在其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会感觉这里很壮观，很美丽。
4: 我会感到很幸福，很期待这场那个之旅。
5: 我觉得这里如同梦境一般，不想离开。
1: 我跟你一样都不想离开。这么美的圆明园，如果说让我们要想一个词去形容它的价值，你会想到哪一个词语呢？
6: 价值连城。
1: 价值连城，很好。
4: 不可估量的。
1: 哎，这个词用得多好。不可估量是什么意思呢？
4: 这个数目多到都不可以估计和计量了。
1: 而圆明园中不可估量的不仅仅是建筑景观，还有
3: 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
1: 很好，就请大家默读4自然段，找一找哪些地方也让你感受到文物价值的不可估量呢？想到了就举手。你来。
3: 所以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
1: 最大，没有比它更大的了。
7: 上自先秦时代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清，历代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
1: 你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句子，上自下至，这中间大约要历经我们整个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珍宝，你们说多不多？所以它当然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呢，作者才会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一起读。
8: 圆明园的粉线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粉线，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
9: 张燕老师，小切入，大辐射。哦，
1: 大家请看，这是现在的圆明园。如今的圆明园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那些文物珍宝早就不见了。是的，所以我通过网络搜索查阅到了这样的资料。法国枫丹博物馆的中国馆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有3万多件。大英博物馆内现有中国文物器皿，有彩陶青铜器、漆器、玉器、瓷器，几乎跨越整个中国历史的文物超2.3万件。你们看，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这些宝贝，他们就这样躺在国外的陈列柜里，而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由来，都只能够用英文去介绍。同学们，我在想，如果说文物会说话，

0: 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
1: 我是中国的文物，却被外国人抢到了其他国家，我可真伤心。
0: 这当中有一种悲。
2: 他会说，快把我放回中国。
0: 他想回家，我们也想他回家。
3: 他会说，祖国妈妈，我在大英博物馆很想你们，请你赶快把我们接回去吧。
0: 你呢？
4: 我认为他们可能会说，中国是我们的故乡，可是我们却饱受屈辱，被外国人带到了国外，而且只能用英文的名字，用英文介绍。我希望哪一天能把我们接回家，而且越快越好。
0: 今天的这种悲，其实呢，是因为中国近代的痛。一切要回到1860年的十月，孩子们，静静的用心的去读这段话，边读，拿起笔去圈画，有没有哪个字或者词刺痛了你？很多同学圈画完了，好，男孩子，
5: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
0: 有愤怒的意思在里面。来，接着还有哪些词？
6: 统统掠走。
0: 统统是怎么掠走的？
6: 他是拿不动的东西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动的就任意破坏。
0: 任意破坏，想怎么毁
6: 就怎么毁。
0: 就怎么毁。接着，
7: 园内放火，大火连烧三天。
0: 你感受到的是？
7: 他们拿不动的东西就放火，把我们的圆明园都给烧没了。
0: 这简直是无耻之徒。圆明园就是这样被毁灭的，一场3天的大火烧没了我们那跨越千年的珍贵而不可估量的文物，烧没了经过百年营建才有的那宏伟的而不可估量的建筑。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为一片灰烬。此时咱们的情绪有些低沉，我们在前面感受到了一些悲和一些些的痛，但我想说，它并不是学习这篇文章的意义。历史是一把钥匙，它能帮我们打开未来的大门。少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未来的我们一定要变得强大，不被别人欺负，
0: 有志气。
2: 妈妈告诉我过，如果弱小就会被欺负，我长大后一定要做强大的人，为祖国效力，
6: 热爱祖国，不让祖国辜负我对我们的希望。
0: 好样的。
8: 如果我们以后还会有这样不可估量的建筑，我们一定不会再被国外的人抢走了。
0: 为什么不会？
8: 因为我们变强大了。
0: 嗯，孩子们，读着读着，我们丢掉了悲，丢掉了痛，就让我们铭记这一段历史，走向未来。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那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北疆、南疆西部，东疆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10级左右，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全疆的气温情况，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是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

0: 局部地区是达到了5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接下来刷新到的是各地州首府城市的详细天气情况。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阿勒泰多云转阴，34度到21度。塔城小雨，32度到18度。伊宁小雨转阴，33度到18度。伯乐小雨转阴，36度到20度。克拉玛依阴，38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阴，37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有晴，36度到24度。昌吉多云，39度到26度。哈密多云，44度到33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9度到37度。库尔勒多云，43度到29度。阿克苏阴，40度到26度。阿图什小雨，38度到23度。喀什小雨，38度到23度。和田多云，39度到27度。我们再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那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啊，那在这儿也是再次提示到各位啊，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4: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6: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拥有今天的起跑。
4: 你看，
5: 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8: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9: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成语故事。今天要听到什么样的成语呢？一起来听吧。
1: 屠龙之计。
2: 庄子，古代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他在自己的《庄子列喻寇》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0: 事了。
1: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需要很多钱。
0: 您要做什么事啊？难道是做大生意？要不然也拉我一把，让我入个伙。
1: 你们这些人呐，世俗。我要做的是周游列国，寻遍天下能人异士，学习一身他人没有的技艺。
0: 您这志向可是真大，我比不了，但是我能买您的房，给您的这个宏图大志添把火。我这就回家拿钱去，您立字据吧。
1: 好。就这样，朱平万开始了他周游列国、四处求学的日子。
2: 若说这是治国安邦之道，有前朝无数贤相名臣，像是这商朝的傅说、周朝的太公望，以及春秋时期的公孙乔、晏婴、管仲。
1: 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人都是从前贤德兼备的名臣。
2: 是啊。
1: 那我不学了。
2: 这是为何呀？
1: 前朝已经出了这么多名臣贤士，我再学也是走他们走过的路，还是不要步他们后尘了吧。告辞。离开学堂后，朱平曼又对行兵布阵生出了兴趣，于是他又找到一位懂行兵布阵的先生。
2: 来，拿着
1: 《孙子兵法》。
2: 对，还有这个《司马穰苴兵法》。
1: 先生，这个兵法除了您还有别人读过吗？
2: 那当然了，军事家出了那么多懂兵法的，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呢？
1: 既然这样，我再学也没用，告辞。后来朱平曼听人说深山里住着一位叫知离义的人，他会一手能够屠龙的绝技，于是前去寻找，但是却没找到，他只好在附近一间茅草屋住了下来，耐心等待。
3: 你是？
0: 我就是你要找的知离义。其实这段日子我一直在家，但是屠龙之计不可轻传，所以我考验了一下你。如今你通过了考验，来和我学习屠龙之计吧。
3: 拜见先生。
1: 于是朱平曼就开始跟着知离义学起了屠龙绝技，这一学就是三年。
0: 哎，看那是不是朱公子啊？
4: 好像真是啊。他不是出去游历学习什么绝技了吗？这是学成归来了。
0: 朱公子，你是不是学成什么绝技回来了？
1: 是啊，学成了。
4: 那你学成什么绝技呀？
1: 我学的乃是屠龙绝技。
4: 屠龙？
1: 是啊，我跟你们说啊，这怎么按住龙的头，怎么踩住它的尾巴。
3: 你们笑什么？
0: 朱公子，你见过龙吗？
4: 那哪里有龙给你杀呢？
1: 这
0: 朱公子，这学本领不是为了有用吗？如果学到的东西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学得再精再厉害那有什么用呢？

0: 这就是屠龙之计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屠龙之计，指宰杀蛟龙的技能，常用于比喻技术虽高，但不实用。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的板块哈。在河西走廊的高台热土上，张掖市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陈志手握一把磨短了14年的刻刀，在一方红纸上裁出了一条红色加非遗加研学加铸蚕的特色之路，用半生坚守把老祖宗留下的剪纸手艺变成了带动乡亲增收的金剪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甘肃非遗传承人陈志的励志故事。陈志与剪纸的缘分从儿时就已经结下了，跟着父亲学剪窗花的他，从小就对指尖翻飞的红纸有着别样的热爱。18岁那年，他揣着父母给的200块钱出门闯荡，从裁缝铺学徒做起，白天做工，晚上苦练技艺。后来远赴深圳打工，从流水线工人做到了部门班长。就在企业给出出国深造名额的关键时刻，他心里始终放心不下家乡的老手艺，毅然辞掉了稳定的工作，返乡追梦。此后，陈志开启了长达6年的跨省学艺之路，足迹踏遍四川、山东、湖南、新疆多地拜师学艺。啃干馒头、打地铺是常有的事儿，跑遍大半个中国博采众长，把河西走廊的乡土气息和高台的红色记忆悄悄地揉进了剪纸的刀痕里。2011年，他回到高台开了间40平米的装裱店，为了办红色主题作品展，他花光了父母种玉米1年的积蓄。旁人劝他多做热销的吉祥纹样变现，他却执拗地说，红色故事是我们独有的根脉，总得有人把它剪出来传下去。在当地政策的扶持下，他的28平米小工作室一步步扩展到1000余平米的非遗工坊，还打造出了融合教育研学实践基地。他始终记着，一人富不算真富，面向贫困家庭、留守妇女、残疾人开免费的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培训超1万人次，其中残疾人占比达到30%。他收下聋哑姑娘高丽娟、身患尿毒症的傅珊珊、常年卧床的英雪萍当学徒，手把手地教他们剪纸技艺，让不少困在家里的残疾人实现了居家就业，人均月增收能够达到600块钱左右。如今陈志的工坊里不仅有剪纸，还融入了麦秆画、葫芦雕刻、刺绣等10多项非遗技艺，产品远销全国多地，还走出了国门。他打造的非遗加教育加乡村旅游加残疾人就业模式，让基地获评甘肃省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每年接待数千名研学学生，还带动了周边乡村的餐饮民宿协同发展。陈志总说，非遗不仅是手艺，更是沉甸甸的文化和责任，是家乡的水土滋养了他。现在他要握着这把金剪刀，带着更多的普通人，用指尖的红纸剪出更红火的日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Yeah.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的李密报信儿，李密也受着伤，浑身是血，鼻涕一把，眼泪两行啊，向靠山王杨林哭诉，说现在陛下危在旦夕呀，江都宫被人给包围了，闹了半天，江都刺史古云昭啊，那是最大的反贼呀，勾结十八国，在扬州城外头还有埋伏啊，感情在四平山呢，这是小股贼匪呀，大股在那边呢，人家突然间呢，对皇上发起了斩首行动，是包围了江都宫啊，我们奋死拼杀呀，但是贼军太多了。杨林当时眼珠子都红了。蒲山公，李玄岁，陛下身边有西府赵王李元霸，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有这两员上将在，这群贼寇能进陛下的身吗？
2: 他们俩呀都殉了国了
1: 啊。杨

0: 林一听，真不亚于晴天霹雳一般呢。他也不顾的李密身上有伤了，一把抓住李密往前一扯，你带咱讲，疼疼疼啊！哎呀，杨林赶紧的松开手，你说他们怎么了？
1: 他们都削了果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王家千岁呀！
0: 我们看贼兵那么多，是奋力厮杀呀。幸亏李元霸和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英勇，终于打开了江都宫的包围呀，重新的又占领了扬州城啊。本来想着呀，一鼓作气把古云昭等人赶出城外，然后我们呢应守扬州城，等待秦王救驾的援军呢，我们奋力跟着古云昭厮杀呀。等杀到北门这地方，突然间呢又杀出一批伏兵啊，他们都是弓弩手，不由分说向我们放箭呢。结果宇文成都冲在最前头，被人家乱箭穿身。这么大的一位天宝将军呢，活活的给射死了，就倒在臣的面前呢。天宝大将当时浑身是血呀，用尽最后的力气把他的项下所挂金牌摘下来了，递给臣呐。他告诉臣呐，不能再回去了，现在北城门已经开了，让臣呐赶紧的杀出北城门去，由北城门到四平山赶紧搬请救兵。我说我也没圣旨啊，我回去去找皇上要圣旨，他说来不及了，再回去啊估计你就出不去了。你啊拿着我的金牌去见老王爷，老王爷知道啊，我这金牌乃先帝所赐，我如果不死绝对不会让人拿着我的金牌的。老王爷一见金牌就知道扬州城出乱子了，就知道我已然以身殉国了，他必然前来救驾，赶紧走。
1: 说完呢，大将宇文成都就死在我的怀里了，你看你看。
0: 说着话呀，李密一指自己衣襟，
1: 这一片血迹那就是宇文成都的呀。
0: 那西府赵王李元霸呢？
1: 你听我说呀，
0: 成都一死，李元霸也红了眼了。他说呀，蒲山公，我给你打开一条通道，你赶紧走。李元霸真厉害呀，双锤舞动打散了那些射箭的兵啊，把我带到城门这里。李元霸一锤砸断了城门大栓，这才把我放出城外呀。然后李元霸吩咐赶紧关门，他说他要保我出来，我们俩一起来见老王爷您呢。就这样我们好歹又把城门关上了，但把我们俩就关在了外头了。哎呦，外面呢甲层层兵层层，不知道多少人呢。这些人呢向我们俩发起进攻了。李元霸好样的呀，让我跟着他，他在前面冲，我在后面杀，杀出一条血路，好不容易杀出了重围呀。这要不是元霸保着我呀，恐怕呀这信儿根本就送不出来呀。就这么着，老王爷您看看，我背后还被人砍了一下子，屁股上还被人攮了一下子，差一点失血过多我就得死了呀。李元霸保着我呀闯出重围，我心中也高兴啊，是指望跟着元霸一起来四平山赶紊搬兵求救。哪知道啊，跑出不久扑通一下子，元霸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我赶紊过去查看一看呢，这才知道元霸在冲锋之时啊早被人家把膛给开了，肚子呀拉一个大口子呀，肠子都出来了。元霸忍着疼把肠子呀留在这马鞍子上，硬是没让我知道，现在终于撑不住了，摔倒在马下呀。
1: 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元霸你撑着，我带着你去四平山。
0: 李元霸当时说了，说他不行了，让我自己赶紧到四平山来搬请救兵。他说呀，他也把项

令牌。再看老王爷浑身都发抖了，这红扑扑的脸啊变得刷白刷白的，一会儿变灰了，一会儿变得铁青。虽然没有皇王圣旨，没有说杨广写了一封信给杨林让杨林赶紧去亲王，没有法定的信符，但是呢不由杨林不相信呢。现在杨林一点没怀疑呀、啊。一则李密，那杨林对李密呀、啊、从来没怀疑过，从来没认为李密是内奸，李密是奸臣。尤其李密跟那国舅爷萧雨关系特别好，所以杨林一直认为呀、啊、李密是大隋的忠臣。现在李密浑身是血又浑身是伤，可见是经过一番浴血奋战这才杀出来的。另外这两道金牌的震撼力太大了，这两道金牌呀、啊、那不是一般将领他身上的金牌，那是宇文成都和赵王李元霸身上挂的。这俩人都什么人呢？那别人不知道，杨林知道啊，杨林亲眼所见俩人的威力呀、啊、尤其李元霸锤震四平山，这一次那打的四平山十八家反王望风逃窜呢。这什么人呢？谁能够在李元霸面前走上三合呀？这金牌要不是他们俩主动的拿下来给别人，别人要想抢夺，那无异于痴人说梦，自寻死路啊，根本不可能的。想当年李元霸要夺宇文成都那金牌，那也费了不少的事儿，最后还是没夺下来，皇上又亲赐了李元霸一面金的，所以夺这俩人金牌那是不可能的。这两面金牌都在李密手里，足以说明问题呀。另外从常理推测，那杨林一直担心扬州城啊，觉得自己违抗圣意没有带兵去秦王保驾，就想的是那边有赵王李元霸，那边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保着，但是内心也十分担心呢、啊、想着赶紧的憋死这麒麟峪十八家反王，那自己赶紧的率领这些随军去扬州，好好的待在皇上身边保护这个侄子。一直这两天呢杨林寝食难安呢，也是担心江都那边会出事儿。那么现在果然出事儿了，这是在杨林意料之中的，他符合逻辑呀。那正在这个时候，报，杨林一听又有人来报，报者何事？扬州有送信的使者到来，啊，快叫他过来。杨林一听又来使者了，赶紧命人把那使者带过来。好几个人呢架着使者，那使者呀都走不动道了，一身都是血呀，也不知受伤没受伤，哎呀，累坏了呀，啊，扑通一声就趴在杨林近前了。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快派兵去救皇上。杨林哈下腰一看，一点不假，人家穿的就是大隋朝的那制服啊，一看就大隋朝送唐报的那使者，年岁不大，也就是二十郎当岁。是啊，那使者都得这年富力强的，你让老头当使者那不给累散了。这使者颤颤巍巍往怀中伸手啊，说信报在怀中。杨林赶紧伸手由在使者怀中这么一划了，划了出来一封唐报啊。但是这唐报啊都稀烂了，都怎么呢，被这鲜血浸的呀，也不知在挣扎过程中啊，打斗过程中他发生什么，又揉的呀又捏的呀，哎呦，好容易把它展开一看就剩一半了，还是个尾巴，就能在血迹当中啊看出来好像有李密俩字，还有亲此，还有这皇帝大印，就剩下半拉了，那就剩下后边那一溜了，前边的卑职杀出重围的时候，当时啊被人由打马上打下来了，生擒活捉呀，那人呢就掏我的怀呀，把这

0: 丰泽豹啊，就给我掏出来了。卑职当时一个猛子过去，一把一抢，抢了一半，另外一半被他们扯走了。我赶紧往怀中那么一塞，冷不丁的飞身上马。这时啊，幸亏保护我杀出重围的司马德堪，他带着兵马过来了，才给我打开一条血路。我出来了，这一阵厮杀呀，全是血呀，也就剩下这半拉折豹了。喂，这杨林心说，这折豹写的什么呀？这是皇上下的折豹不假，上面有皇上大宝啊，这玩意不是假的。杨林对这玩意太熟悉了。但是前面什么内容没了，重要的被人给撕走了呀。哎呀，杨林急坏了，你说皇上让你给我报告什么？
1: 王家千岁呀、啊、陛下现在危在旦夕呀、啊、现在被困扬州城了。那天夜里突然间扬州刺史古云昭他反了，带着贼兵杀进江都宫。幸亏呀、啊、宇文成都和西府赵王李元霸死战，把这些贼兵赶出了扬州城，然后关上城门。可是天宝大将军被乱箭穿身，死的那个惨呢、啊、赵王李元霸也不知所踪了，有人看着他好像保着李密蒲山公杀进重围了，他们是生是死我们不得而知啊。如果冲出去，皇上想了肯定来四平山见老王爷您搬请救兵，这还好。那如果冲不出去呢？无人知道皇上被困扬州城啊，所以陛下这才让卑职我前来送信求援呢、啊、为了怕我杀不出重围，组织一个敢死队啊，让司马德堪将军带领500人一路掩护啊。可是啊，贼军太多了，得有几万人呢、啊。虽然把我给送出来了，但是啊，那500人一个也没逃出来呀。我一看呐、啊，不能辜负了这些战士们的生命啊！我怎么也得把这份折报送给老王爷您呐、啊！我就想这份折报它不完整了，我也得告知老王爷您呐、啊。于是我拼了命的往这跑。结果呢，没跑多远，我看到路上倒了一匹马，还有一个人。我一看呢，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呀，连着李元霸都死了呀。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才一路奔逃来见老王爷您。老王爷呀，您赶紧的发兵把陛下危在旦夕，他们驾着云梯都已经攻城了，您迟到一步恐怕陛下呀，哎呀！杨林当时就觉得手脚冰凉，晃三晃，摇三摇，眼前发黑，噔噔噔，身子往后仰。几个太保赶紧过来，父王，父王，父王，赶紧扶住了。那这一下子，不由得杨林不相信了。两边印证了，虽然这个折报这含糊其辞吧，反正里面有李密俩字儿。有这皇帝大宝，那杨林呢就相信这折报是真的，那折报一定和送信人所说的一样，送信人所说的印证了李密所讲的，这一前一后时间也对得上啊，不由杨林不相信了。但杨林哪知道啊，这送信的非是别人呢、啊、正是程福，真正送信的不是被那李密给宰了吗？程福换上那个人的衣服，然后呢把那个人给杨林送的折报，那杨广专门给杨林发的通报，告诉杨林李密反了，是这意思。所以上面有李密俩字啊。但是经过李密程咬金他们呢在这真的折报上做手脚，把该给杨林看的就给杨林看，比如有李密俩字，比如有那大宝，比如有亲此，这样能标记出来这个东西是圣旨的，都给杨林显示出来了。把那些什么李密呀、啊、带着程咬金跑了，李密是反贼呀、啊、那样的字样啊全给撕了，有的地方揉搓不清了，有的地方用鲜血呀、啊、给浸透了，说哪来的血呀、啊、多的是啊。
0: 一个那死去的人身上那不有血吗？另外一个昨天宰杀那么多的野兽那也有血，那杨林哪知道那是真人血还是野兽血呀？都一样呗。所以造的这个假中真真中假的连环套，要么是程咬金的撒谎祖宗啊。程咬金你别看他不是什么军师，但是脑子好使，怎么做局，怎么插圈玩套，怎么给人挖坑，程咬金呢那比一般的军师还厉害呀。就做了这么一个连环局，不由得杨林不相信。杨林这时候冷汗下来了，他回过头去看了看麒麟玉口。哎，杨林心说话，前两天呢我还庆幸天不灭我大隋，可没想到啊，这些贼人居然给我来个釜底抽薪，直接奔皇上去了。看来这个麒麟玉呀，我不能在这里守了，我得现在先秦王护驾去呀，皇上一旦有事，大隋王矣。传我的命令，马上集合所有军队，马上集合。是，这杨林的疯了，杨林急了，不由他再思索了，我再琢磨琢磨是真的假的，哪有那个时间呢？现在甭管是什么样，赶紧调兵遣将，立刻开拔，直奔扬州，秦王护驾，这是第一呀。所以杨林一声令下，把这些军队全召集起来了。杨林告诉大家，现在皇上那里可能有危险了，请大家立刻随本王出发，日夜兼程，够奔扬州去秦王救驾啊。众人一听，我的天哪，这皇上也太倒霉了，这才几天呢，两头都遇到危险呢，但谁也不敢说话呀。一看杨宁都冒了烟了，怎么都快急糊了，早已经顶盔冠甲披挂整齐了，囚笼双棒也擒在掌中了。这时啊，有人过来问王家千岁，难道说这麒麟玉口咱就不守了吗？杨林闭上眼睛琢磨琢磨，先说话还不能不守，眼瞅着就把十八国憋死在里头了，哪能功亏一篑呀。杨林迅速转动心说话，现在麒麟玉里的人呐，他并不知道外边出现了变故，他也不知道我们撤兵，我只需要悄悄的撤兵，动静别那么大，然后呢留下百十号人，这个地方所有公事我都已经做得了，留下那么几百人足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他想由打里面往外攻他难了，只要能够死守着谷口，他们呢冲不出来，再过两天他们饿得战斗力没了，那就更冲不出来了。说杨林为什么不多留点人呢？不能多留了，杨林不知道扬州那里人家敌军有多少，现在自己手下有一个隋军，那就多增加一份力量，多增加一份力量，皇上就多有一份生还的希望啊。这是生力军呢，不能够都堵这里啊。话说回来，现在就算把这麒麟玉所有人全放了，那也得救皇上啊，以皇上为重啊，这个权衡杨林还是有的，所以不能留太多人呐，但是又怕留少了堵不住十八国联军，怎么办呢？杨林马上命人快传我军令，到南边谷口，让二太保薛亮率军7000，立刻由南边杀奔扬州，在扬州城外我们两军会合，把南边调走7000，北边杨林调走8000，然后留下个300来人，南边呢还留下了2000多人。杨林吩咐一声，让大太保卢芳带领1半人马，就把这2000呢再分1000人，火速增援北口，让他调过来。这么一来呢，南北两端都有1000多人，那守着麒麟玉呀也足以了。
1: 南边谷口1000多人就交给活吊客王伯超吧，那北边呢就交给大太保卢芳镇守。卢芳没来之前，我先给谁呢？
0: 王家千岁，交给臣吧，
1: 臣愿在此镇守。臣受伤了，跟随王家千岁不便，但是镇守此地臣绰绰有余，我敢立军令状，如果由打我这北出口把18国联军给放走一人，我李密甘领军法。哦，靠山王一看，那李密醒了。怎么醒了呢？哎呦，这军医过来啊，在我们抢救之下，终于啊又把李密蒲山公给救活了。其实是你们抢救吗？是人家李密听着该醒了，所以人家自己醒。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靠山王中了程咬金的伪报连环计，李密报了一次，是程福报了一次，前后相合，让杨林不能不相信呐。一听说皇上危在旦夕，靠山王心急如焚呐，说现在还调查调查去吧，还问问真的假的吧，还分析分析，没那个时间了，也没那个脑子了。老王爷一心为大隋呀，一心为皇上，听说皇上快完了，那能不着急吗？赶紧调动整个人马，另外把南边的人马也给我调过来。怎么呢？赶紧的开往扬州啊，不知道扬州那边兵力有多少。问这报信的，报信的也说不明白，就说呀，人山人海的，得有几万人。所以杨林心说话呀，我能多带走一个人，那就是多增加一份力量啊。但是麒麟玉这十八国联军被自己憋了这几天了，眼瞅着就憋死了，这是一块肥肉啊。难道说现在解了围，让他们跑出来吗？那到嘴的肥肉就飞了呀。杨林也不甘心呢。不过呢，现在这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们可不知道外面我们发生事儿。只要我在这留守千把人，他们插翅难逃。杨林呢，还是不甘心放弃麒麟玉里的人呢。所以呢，一方面在北山口留下300多人暂时先在这守着，另一方面派人赶紧的跑南边调大太保卢芳，让卢芳带1000多人赶紧的驰援北山口，只要那1000人过来一堵，万无一失。南边1000人交给活吊客王伯超，让二太保薛亮带领所有的剩下的其他人赶紧赶奔扬州城，跟自己会师一起撕开口子救皇上啊。杨林九掌大军也是临危不乱啊，可以说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当着大太保卢芳还没赶到的时候，这北边300多人交给谁来掌管呢？得有人在这盯着呢。杨林一问谁来掌管，这个时候李密醒了，我来掌管。人家李密呀，听着自己该醒了，这靠山王已经啊喝令三军了，所有部署完了，行了，我得醒了，我不醒啊，这北边他得交给别人呢。

什么叫干国忠良啊，什么叫大隋的忠臣的。李密，大隋第一忠臣也。这一次如果皇上得救了，我一定啊向皇上为蒲山公请功，这就得给他封王，哪怕封郡王呢，这不能是公了，还得爵加一等。这靠山王杨林呐，都快把这李密感激死了。你看人家身负重伤啊，一路跑来报信，昏倒两次，但就这样人家不忘为国立功，不忘主动承担责任，人家主动的要求把北山口交给他，那交给他我就放心了，李密一定会稳住我的后方，不会让这里出乱子，这个地方只需要有人在这守着就行了。如果我留下一员大将或一员太保，其实那样啊就减少了我的力量了。留李密正好，他呢是国家的官员，另外他现在负伤了，让他再打仗啊他也没力气了，你还得照顾他，在这里正好一边养伤一边看着我，这边还能腾出一员大将跟着我赶紧的去江都救驾。好，玄孙呀，你现在身体可以吗？能否支撑啊？老王爷您放心吧，我就是累的，就是有点失血过多，我吃口饭在这里将养几日就没事了。好，玄孙呀，这里有的是物资啊，你在这里好生将养，替本王啊看好这麒麟玉，莫让麒麟玉里的反贼掏出来，如若本王在那边，秦王护驾已毕，把那叛军打退，你这边呢如果能够把这十八国堵死，那你就立下不世的功劳，到那时本王必向陛下为蒲山公请功。哎呀，都为大隋，功不功的我不在乎，王家千岁莫要耽误了，火速领兵取秦王为上啊。玄孙，这你就不必担心了，本王日夜兼程，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把陛下之围给解喽。说着话，杨林伸手掏出兵符。什么兵符啊？这你管300多人也好，500多人也好，那得有兵符啊。交给李密，这些兵啊你来掌管，大太保卢芳来喽也由你掌管。好，王家千岁您就放心吧，但有我李密三寸气在，我绝不放走这批反贼，如若放走一人，还那句话，军法处置。我相信你众儿郎呀，所以本王火速进军。这杨林呢也不顾什么时间了，上午饭都没吃，怎么呢顾不了了，路上吃干粮吧，赶紧带领大队人马。说这什么配音呢啊，就得这么配，怎么呢不能够啊呼啦呼啦的，怕被这麒麟玉里的人知道，让麒麟玉不明白外面已然发生变化了，他们呢就不敢往外冲了，所以得悄悄的离开这麒麟玉口。等到走出十里地了，杨林吩咐一声，火速前进。急行军呢那了得吗，晚一秒杨广皇帝就可能没命啊。杨林一边带着人马扑奔扬州城，另外一边呢在路上是频频下达调令，让使者纷纷拿着自己兵符到扬州城附近这些郡县去给我调兵，所有兵将赶紧赶到扬州城外亲王，哪怕这郡县不要了，哪怕郡县不守了，有多少兵都给我过去呀，那边太危急了呀。哇，就这么着，杨林中了程咬金的诈计，被两块金牌给调走了呀。李密呀、啊、住进了杨林所住的中军保障了，这帐篷就别拆了，给李密用吧。然后李密让人呢把那城服一起搬进来，他也是朝廷人呐，我认他，让他来服侍我就行了。等城服来到帐

0: 帐篷内，李密跟程夫商议啊。商议什么呢？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李密知道啊，杨林已然派人向南山口送信了，南山口大太保卢芳那马上就得带兵啊驰援北山口，等他带兵一来，这事就不好办了。咱们现在是个空档，杨林刚好走了，你指不定杨林呢什么时候还返回来，怎么的？万一杨林在路上再碰到朝廷送信的使者呢，那杨林一旦得知真相会立刻反扑回来呀，到那个时候就晚了。现在咱们呢就得利用这个时间差，利用北山口就这么300多人人数少的时候，咱赶紧的定计炸开麒麟峪，把18国盟军呢给放出来呀。也就说此事得今天晚上最好子时就把这事给办了，过了子时就有可能出危险，等到后半夜有可能南边的兵将啊就得回来，等到天亮了有可能杨林发现问题也得回来，所以事情非常紧急啊。那么晚上怎么能够解决这300多人呢？对于这一点程咬金早已经想好了。程咬金有毒药，毒药哪来的你别忘了呀。程咬金在太平庄潜入地道摸到扬州城，程咬金不一直在舌根底下压着一枚毒药吗？那开始那铁罐道人江飞雄是给了程咬金、程福等每个人每人一颗呀，这就得10来颗毒药啊。程咬金那个是用了，用给古云昭了，但这些人没用的，没用也没还给江飞雄，一直啊就带到山谷当中了。所以程咬金昨天呢就问说你们还有多少毒药，这些人说那我们毒药都在这里。程咬金说全拿出来，把毒药全交给我。10来枚毒药，程咬金把这10来枚呀、包个小包全交给李密了，让李密伺机而用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用这毒药。那么李密现在掌管了这300多人，李密心说话呀，就这10来颗毒药不知道能毒死多少人，但起码来说呀，毒死个10人20人的应该不成问题。那本来300人守着麒麟峪口，那也得分班啊，一天3班倒，每一班100人，不能说都在那守着呀，得有休息的。那如果说晚上守着麒麟峪的是100人，我呀想方设法再把这100人再往外分分，然后让守着谷口的也就是10个人呢20来个人呢，然后我再用这药啊怎么把他们毒死，我再想辙，这个就好办了，分而治之。但现在问题最大的那就是，如果说晚上把这守谷口的人解决了，麒麟峪中的人他们怎么知道？你得给他信号让他们做准备，外面一解决马上往外冲，这才行啊。不能说外面这10来人20来人我解决了里面还不知道呢，等到天亮了还没往外冲呢，然后这人又补充过来了，那哪行啊。但是怎么给他们通风报信呢？程咬金说了，这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一点呢就算计不到了，但算计不到也不行啊。所以李密跟程福商议，是不是我把这些人毒死之后，你赶紧进麒麟峪，你告诉他们赶快往外冲，是不是你去报个信儿？程福说我去报信儿可以，但是有打谷口进去那也得有一定距离才能到这麒麟峪里头，另外呢这一路之上好多的墙呢工事啊，我还得翻墙，这翻墙又得耽误功夫，就算我进去了怎么取得人家的信任呢？人家怀不怀疑我呀？这都是问题呀。哎，李密说是问题那也比没有主意强啊，我看就这么定吧，咱们呢就押一回宝，那没办法只能赌了。李密刚说到这里，突然间直溜这帐篷帘一挑，有打外面像鬼魅一般就闪进一个人呢，把李密跟着程福吓了一跳啊。因为李密啊早就吩咐过，没我命令我这中军大帐不得靠近，所有人呢全赶到外边去， 离我中军大帐远远的。为什么呢？他要跟着程福商议对策呀，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中军大帐外边并没有人把守。可是怎么钻进一人呢？难道说是随军不成啊？这要是被随军发现，那秘密泄露了，苍狼李密啊就把宝剑拽出来了，说李密哪来的剑呢？人家这里有器械呀，随便配了一把。李密把宝剑拽出来就想动手，这人说话了，别介，先别动手，自己人。李密仔细一看，哎呦，就见自己面前呢站着一个瘦猴，好像有些面熟啊。哎呦，就见这位呀，撕吧撕吧不够一碟子，按吧按吧不够一盘子，长得瘦小枯干，但是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二眸子闪闪发光啊，背后背着一把小片刀，身上穿的紧沉利落，那都是短打一靠啊。李密一时间没有认出来，用宝剑一指，你是什么人？李玄岁、李密，你们刚才的话我全都听到耳朵眼里了，我呀是瓦岗的侯君集，圣手白猿是也。
1: 哎呦，李密一听想起来了，自己去瓦岗去过呀，为了联络瓦岗军，跟着杨玄感能够兵合一处共反大隋，自己专门的到达过瓦岗寨，见过这些将军呐，尤其是对这侯君集印象非常深刻。怎么呢？这侯君集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太特殊了，就跟个猴似的，见一眼让人终身难忘啊。只不过刚才呀、啊、这么一恍惚，他也没记起来，现在侯君集一报自己的姓名，哦呦，你真的是侯将军，可不是我们。
2: 不对呀、啊、侯将军呐、啊，
0: 我可听程魔王说了，说您为了救他扑向李元霸，抓住李元霸的锤，被那李元霸一下子甩到了这四平山万丈深渊之下，说您呢摔死了，你怎么又活了？哎，我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老天呢还不要我这个猴，可能阎王爷觉得呀我长得不怎么样，他阎王那里呀也不缺我这么一个鬼，所以呢把我往下一扔，是扔下万丈深渊了，眼瞅着要摔到地上了。虽然我的轻功好啊，但那么高摔下去我也得粉身碎骨啊。哎，哪知道啊，正好往下摔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旁边呢那悬崖上长着很多树杈子，我眼疾手快，一伸手抓住了一根树杈子呀，但抓住那一根也不行啊，咔嚓一声还往下落，我又抓了一根又抓了一根，总之啊一路上抓减轻了我往下的坠力，最后这些力呀、啊、也被我卸得差不离了，我离的地面呢也差不离了，然后我一翻身，这才没被摔死，平安着陆。哎呀，也算是捡了这一条小命啊。人都说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没想到今天呢这福气就到了。说来的是侯君集吗？一点不假，侯君集刚才所言的没有半句虚言呢，他就是这么由打山上掉下来没摔死。这还得说侯君集呀、啊、轻功好啊，这一般人呢早就摔零散了。侯君集掉到谷底之后一点伤没有，然后自己呀、啊、找路攀岩，他又爬出来了。等爬出来再找程咬金，那早就找不到了。侯君集心急如焚呐、啊，又发现麒麟峪口南边北边全被大军堵住，侯君集束手无策。这些天呢，他就在周边溜达了，一方面打探程咬金下落，另外一方面呢看看怎么救着麒麟峪的弟兄们。那侯君集轻功好啊，在这军营当中来回穿梭，那是他的强项。经过打探，他确定程咬金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啊。侯君集呀、啊、松了一口气，我四哥跑了就行啊，看来呀我四哥是冲出重围了。 哎呀，我现在我是回瓦岗的，我还是怎么地，想回瓦岗，但是侯君集呀、啊、又舍不得麒麟玉这些弟兄。侯君集想我怎么救出他们呢，但是古南古北有10000多随军，侯君集就再能耐他也敌不过这10000随军呢，他是束手无策呀，只能在这里瞎溜达寻找机会。溜达时间越长，侯君集越着急呀，知道麒麟玉的人那生还的希望就越渺茫啊。侯君集这两天呢、啊、嘴上都起燎泡了，侯君集都在想，干脆呀，我不行，晚上我闯入隋朝军营，我偷偷潜入杨林的中军保障，我把杨林挟持了，我拿杨林来换取他们打开麒麟玉，也只能这样了，除此之外没有他策呀。但是这样做那可行性能有多少，最后成功率能有多少，侯君集自己啊那也说不清楚啊，但是他也只能想到这一点了。所以侯君集啊这两天老在这转悠，结果转悠来转悠去，今天突然发现杨林带领大队人马突然下山了。嗯，侯君集心说这怎么回事，杨林怎么撤兵了。哎呦，侯君集当时心中一喜啊，还以为杨林呢、啊、不守着麒麟玉了呢，但他发现还是留下了300多人。侯君集心中也狂喜，300多人要是我拼了命能不能把这300多人全部宰了吧，宰了也可能啊我能救出麒麟玉这么多人，但300多人我要宰他们，这玩意也受不了，他们一拥而上也没我的好啊。但甭管怎么样，这也是个机会呀，我先探探虚实吧。就这么着，侯君集又潜入隋营。咱说这话的时候啊，天都已经快黑了，都已经快定惊天了。借着夜色，侯君集又摸到里头。侯君集对这隋营啊比较熟悉，他知道杨林住的中军保障在哪里。不过平常啊，杨林中军保障外兵层层甲层层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守卫的非常严密，他进不去。但今天他突然发现呢，这中军保障哎，外面没人把守，把守的人呢撵多远去。现在这中军保障住的谁呢，侯君集不知道，但侯君集心中他好奇呀，于是偷偷的潜入这中军保障帐后头，在这里拔出刀，用刀尖吃划了那么一条缝，他睁一目秒一目往里头观瞧。哎呦，他看到李密了，侯君集认识李密呀、啊、另外一个人不认得，这俩人说什么呢，鬼都蛤蟆眼的。侯君集在这里仔细这么一听，侯君集把事情啊听了个八九不离十。哎呦，侯君集心说李密是我们的人呐，李密这是要救麒麟玉这些人呐，哦，还是奉了我四哥的命令，因为俩人呢话里话外带着程咬金呢。哎呦，侯君集一阵狂喜呀、啊、听到二人现在遇到困难了，不知道派谁去了麒麟玉里送信儿。侯君集心说这活我来呀，于是侯君集这才转到帐门口一闪身钻进帐来。那这就是以往经过呀，侯君集把这事情简要的给李密说了一遍。哎呀，李密高兴了，李密呢也把自己跟程咬金的计划给侯君集一说。嘿，侯君集乐的呀直晃手啊，哎呀，还得是我的陛下，我的四哥呀，这坏主意馊点子可真多呀，太好了，我这蒲山公啊进去通报的事儿交给我了，你只需要啊把把山口的人让他们放松警惕，别让他们拿着弓箭呢在那墙外头或者墙上面在那等着，把那些人撤下来我就好爬进去了，我一个人好进去，我一个人也好出来，这玩意挡不住我，我进去给他们通风报信，咱们定个时间，那么就今天晚上子时怎么样。行，子时以何为号，李密说以孔明灯为号，我一放孔明灯你们就由打里面往外杀，妥了，咱们炸开麒麟玉就在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圣手白猿侯君集跟李密商议妥当了，侯君集让李密把这谷内几道封锁线、防守岗那附近的随军给撤下来，自己就好往里进了。只要我进去面见那十八家反王，那当然现在还剩几家不知道了，总之这么一个统称吧，跟他们商定好了，今天晚上子时咱们里外夹击，共破麒麟峪口，由打北口就冲出来。好，李密说你放心，我呢把北边这些随军呢能解决解决了，把他的力量降到最低。侯君集说只要是我们的人呢能够杀出谷口，这300来人不成问题。别看谷中之人缺食短粮的，但这些天呢还能够有点力气，那毕竟几万人呢，这300人怎么也打不过几万人。只不过呢我们如果要扒那土墙啊石墙啊，可能会发出一些声响，您呢最好让这守谷口之人呢离得越远越好，别让他们听见。这一点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那好，事不宜迟，现在你就赶紧的把人撤下来，我马上动身。好，李密让侯君集先躲起来，然后李密吩咐一声擂鼓巨将。那还有将吗？有，300多人呢，也有小组长啊小班长啊都有。那在这300多人当中那就属于将领了，反正是矬着里面拔将军吧，把他们召集到中庭宝帐中来。李密啊坐在帅案之后，这本来是杨林的帅案都没拆，李密往那一坐，看了看手下呢有那么10来号人。

人呐，都是各个的小组长啊、小班长啊。李密沉着脸就告诉大家了：“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吗？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呀，面带恐惧之色，大家心里都画魂儿。怎么呢？他看到靠山王杨林匆匆忙忙的带大队人马走了，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处在保密阶段。说扬州被围了，皇上有难了，你这消息呀，知道人越少越好。杨林并没告诉这些守山谷之人呢，告诉他们，他们心慌意乱的，还能守好山谷吗？所以没有告诉，就让他们，你们只要在这里干好你们的事儿就行了。杨林带着大队人马走了，把这300多人剩着了，又留下一个负伤的普山公，让他暂时的领着我们，说回头援军就到。哎呦，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些人嘀嘀咕嘀嘀咕，议论什么都有。要么说，一旦有大事发生了呀，作为官方啊，应该第一时间开发布会，先把官方的这个语言、官方的消息放出来，甭管这个消息跟事实差距多大，官方也得第一时间放出来。怎么呢？好稳定民心，稳定军心呢，好不让大家胡猜乱猜呀。如果官方在那里迟疑不决，放不出一个话来，你看吧，民间这老百姓啊，胡猜八猜，胡思乱想，不到半天，那就谣言满天飞了，弄不巧就引起社会恐慌啊。如果这个时候再有敌国势力在背后在那里捣鬼，再散播一些谣言，那肯定就会对事发当事国产生莫大的危害和影响。所以呢，不怕有灾祸，不怕有乱子，不怕出事儿，就怕呀，出了事儿没人敢承担，没人敢站出来说话，反应不及时，傻乎乎的还想着我捂，我拖，我能够把这事儿啊，我给他平息掉，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越这么想啊，这官员越倒霉，古今中外很多事例都能说明这个问题。靠山王杨林今天呢，他隐瞒事实，采取一个保密措施，倒不能说他不对，但是呢，在这300多人当中啊，也产生了很大的坏影响。他们互相传谣啊，有的就猜了，哟，是不是皇上被人杀了？有的就猜呀，是不是又有什么贼军打咱们了？总之啊，议论纷纷。正在画魂呢，李密把他们叫过来了。李密问他：“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些人一听，蒲山公，我们不知道，坏了，我这不这。李密一说这话呀，当时吓怕呀五个，这蒲山公，怎么坏了？哎，尔等不知道啊，咱们呢，光把主要精力放在四平山了，其实咱们中计了，啊，中计了，四平山才多少人呢？满打满算也就10万，被咱们再打成这样，现在那山谷当中也就是关那么个六七万、五六万、四五万、三四万吧。好家伙，越说越没了。其实啊，这是人家吊咱的香饵啊。为什么四平山这些反贼不堪一击，被咱们逼入麒麟峪呀？那是因为人家能打的主力军不在这里。原来呀，人家主力军呢，已然集合成队伍，直奔扬州去了。另外呢，咱们这周边基本上被人家反贼的主力军呢，全给打了包围了。各位弟兄，你们知道吗？这一次18国联军数量多少？你们猜猜？有20万，往上猜，40万，再往上猜，60万，哎，再。

0: 部分包围了扬州，另外一部分也奔四平山而来呀，其目的就是要解麒麟峪之围呀。各位兄弟呀，现在事态多严峻，你们知道吗？
1: 蒲山公啊，那他们奔四平山多少人？
0: 奔四平山呢，人倒不多啊，不多还好说，也就是40多万吧。我的天哪，40多万呢？那为什么老王爷他还得走啊？哎呀，你们懂什么呀？剩下军队全包围扬州城去了，皇上危在旦夕，老王爷能顾得四平山吗？只能奔扬州啊！你看见没？我浑身是伤，怎么回事？我就是杀出重围，由打扬州跑出来的，前来向老王爷搬兵求救来了。告诉你们吧，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西府赵王李元霸厉害不厉害？
2: 厉害呀、
0: 啊！那是当时盖世的英雄啊，死了，死了啊，战死沙场啊！你们就知道那贼军有多厉害了。所以老王爷能不去扬州去先去救驾吗？
1: 那为什么不带我们呢？
0: 哎，老王爷呀，还心存侥幸呢，他觉得呀，麒麟峪当中的那些反贼呀，眼看着就给憋死了，他哪能舍得把这些人给放生了呢？再说了，老王爷呀还有他的想法。老王爷觉得，如果整体的由打四平山撤了围，把麒麟峪里的那些人给放出来，这么一来呢，那些人会加入反贼的阵列，同时呢，让救援四平山的反贼，人家一看，哎，这边他们的人呢没有危害了，那人家就不来四平山了，那40万军队直接的也奔扬州城了，那不加大扬州城的压力吗？所以呢，这里虽然守不住，也得派人在这盯着，以此作为诱饵，吸引那40万的贼兵啊。
1: 啊，那我们300人，他们40万，我们跟他们相比，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啊？
0: 是啊，要么我留下来了呢。我告诉老王爷，我李密生是大隋的人，死是大隋的鬼，我已然受伤了，难以跟着老王爷在冲锋陷阵了。但是在这里啊，做最后的敢死队，作为一个诱饵还可以。所以我主动的留下来带领大家呀，抱这个誓死的决心，在这里等待那贼军到来呀。最后啊，跟着贼军咱是决一死战，报效国家。
1: 啊，这几个将领你看我，我看你，公爷，您的意思咱们是必死无疑？
0: 对，大家感到荣幸吧。
1: 众人一听，这荣幸什么呀？
0: 李密说了，哎，为国报效乃我李密终生之志也。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过来，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实情也好啊，在咱们生命的最后阶段，哎，活得明明白白的。
1: 哎呦，众人一听，这是活得明明白白的吗？这不死得明明白白的吗？蒲山公，那咱们能不守吗？
0: 哎，李密把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呀？啊，这是军令，敢违抗者杀无赦。现在呀，那40万军队正赶到四平山，依我算来呀，明天一早可能大队人马就能赶到啊，明天上午咱们就跟他们决一死战。当然了，也不排除他们小股部队先来呀。
1: 这小股部队得有多少人呢？
0: 40万军队嘛，小股部队起码的也得1-2万。这些人一看没法活，1-2万，1-2千我们也打不过呀。
1: 那他们由打哪个方向来呀？
0: 这正是我召集你们的原因呐。
1: 就是不知道他们有打哪个方。

0: 方向来，所以今天晚上啊，咱们分班行动。你带着本部人马，你们呢，到东北十里地开外，在那守着，在那里打探消息啊。一旦发现异动，立刻来报。在那里别在一起，分散了啊，分散了，埋伏在草丛当中，注意东北方向。一旦有事赶紧来报。
1: 不是，我说蒲山公，这玩意儿真的看到敌军，再报他有啥用啊？咱300多人也打不过人家。
0: 哎呀，难道还让我把话说明白吗？你们如果看到真有贼军呢，赶紧过来报我呀，立刻带着大家跑。咱们呢站到最后一刻了，看到贼军来了，到那个时候咱们撤退，不算咱们违抗军令啊。因为咱们这300人怎么对付人家40万呢？对不对？你是一接触也好，你不接触也好，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都守不住。但是如果说贼军未至咱就跑了呢，那叫望风鼠窜，那咱们肯定谁也不免向上一刀啊，就得全部军法了。但是如果看到贼军来了，咱呢撤退了，那叫战略性转移。刚才你说对了，咱不这么做以卵击石，结果还是得让人家打开麒麟峪。那么那个时候责任我来承担，我就说我们呢已经完成了吸引敌军的任务了。我们的任务不是坚守麒麟峪，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当香饵吸引敌军，这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当然要撤离了，就带着大家撤离，明白了吧？但这事儿啊，我可不能够明说啊，大家意会就行了，其实跟明说一样。哦，明白了明白了，多谢公爷多谢公爷。你们俩带着你们的人，有50人吗？差不多。好，你们呢奔北去，正北十里地开外，在那里啊观察敌军，一旦发现还跟他们一样，赶紧过来禀告，明白没有？敌军呢不许过来啊，在那盯着。明白。你们俩带着你们本部的队伍，你们呢去西北方向，到那个地方你们去观察敌军。你们俩呀带着你们队伍到西边，你们俩带着你们队伍到东边，那东南西南方向的，哎呀，那就管不了了，那边有南山口的人呢，他们去管，咱们就看着咱们这一圈。我预计贼军要来呀，也就是从咱们正面过来，他们哪能从背面进击呢？他们从背面进击，咱们的队伍就会在他们屁股后面给他们一刀。本来他的军事实力要比咱们强，何必遭这一刀呢？所以呢，后面咱就不考虑了，咱也没那么多人呢。哎，还得令。就李密这么一派呀，300多人除了守山口的几乎全派出去了。另外李密呀，把那山谷当中守那阻碍墙的那些人呢也撤下来了。你们呢就别在山峰上立着了，一个你们人数也不多，真的人家八强，你们几个射箭呢那管什么用啊？大队人马都撤了，你们呢回来吧，这天也冷了，晚上在那里够凉的。大家就堵住山口，只要山口堵住了，他们也出不来。里面墙啊他们愿扒扒去吧，没有2-3天的功夫啊也扒不完。另外呢，他们也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了，所以呢咱们就把精力守在麒麟峪口里面，就别守了。你们几个呀给手下弟兄说一说，也少让手下弟兄啊受点罪，明白？多谢公爷体谅。行啊，咱们有的是辎重啊，大家各自行动的时候，哎，愿搬点酒啊搬点酒，愿拿点肉拿点肉。现在昼夜温差太大了，尤其是到了晚上啊，哎呀，这山里头真冷啊，大家多喝点酒暖暖身子啊。现在呀不必像之前那样那么紧绷着了，只要是能够看到贼军就行了啊。我这人统兵啊，还是比较人。

人性化的，以人为本嘛。大家呢自己招呼着自己，不要让自己冻着、发烧感冒了，浑身酸疼呢，一旦遇到贼军跑都跑不动，对不对？大家各取所需吧，啊！但愿明天咱们能够一起突围成功啊！快，各自分头行动吧！得令，得令，得令！哇，这些人呢，各自分头行动了。你想想，能行动好吗？把自己手下人召集起来，把李密给自己说的话给大家这么一说啊！大家一听，闹了半天。让我们在这里做炮灰呀、让我们做鱼饵啊！这可怎么办呢？李公爷说得好啊，让咱们看到贼军呢，咱就赶紧的过来禀报，然后咱大家一起跑。到那个时候跑得了吗？人家贼军肯定骑着马过来了，那么多人呢，40万呢，小股部队12万，这么一撒开，咱怎么打人家18国联军的？咱不是撒开慢慢的把人缩到了这麒麟峪吗？到那个时候人家以其人之道还咱们其人之身，咱们跑得了吗？那您的意思，我的意思呀，咱呢该去探听敌情的探听敌情，这走到半路上啊，该干嘛干嘛去了。就这些人呢秘密商议，拿了一些辎重就上了路了。走到半路之上，抽冷子直溜溜俩，抽冷着扑钻草丛里一个。总之啊，走到10里地开外，再一清点人数，50-60人呢、走了一半，也就剩20-30人了。那大家撒开吧，钻草丛里，大家在这里监视敌军吧，监视吧。大家在一起有个群胆还好，孤零零一个人，天一冷打着寒颤，左右都是黑的，那晚上山里头什么叫唤没有啊？有狼叫的，有夜猫的，这心惊胆战的，我也不干了，直溜直溜直溜，又跑了一半。也就是说，一个小队能够坚守岗位的，大概呀10来个人吧，大部分都跑了。那李密多厉害！300多人让李密一番话呀说的几乎全跑了，那还剩下30-40人守山口的，也是一个个心惊肉跳啊，又怕山谷当中的贼军呢逃出来，又怕外面40万大军杀过来。总之啊，一个个的战战兢兢。那就利用这个机会，圣手白猿侯军集一看，谷内那随军全撤出来了，方便自己行动了，悄悄溜出隐蔽之所，纵身蹭蹭蹭蹭蹭就纵进麒麟峪内。那些大墙啊挡不住侯君集呀、侯君集呀、开始攀爬了，开始跑酷了，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简短截说，侯君集钻进麒麟峪内。到这里一看呢，里面呢点点篝火，到处都是呻吟声，扑鼻一闻呢，还有一股死人的腐臭味儿。怎么死多少人了？在四平山外杀进来，有一些人呢身受重伤，这2天不治死了。死了怎么办？把尸体堆在一个角落里，能用树枝盖上就盖上，能用土埋上就埋上，但实在没办法，只能在那晾着。一隔几天，你想想能不腐坏吗？哎呀，这里头啊，这个空气那就别提了，风那么一吹来，死亡的气息。另外唉声叹气呀、因为大家伙这些天呢也发动了几轮往外的突袭，但是呢都没有突围成功啊，每一次损兵折将啊。那没有东西吃啊，这2天杀了不少的马匹，甚至有人出主意，是不是把那死人呢咱也扒过来炖。对，有人说不到万不得已别那么做。大家呢几乎陷入了绝望当中啊，有些人都已经暗中盘算了，我们是不是投降啊。现在整个麒麟峪里头啊慢慢的分化成了2波，
一波誓死不降，我们宁肯呀憋死在这里，另外一波呀我们不如保命啊。这两波现在还没有冲突，还没有矛盾激化，但是已经暗中剑拔弩张了。这个时候侯君集进入麒麟域内，炸开麒麟域，咱们下回再说。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侯军吉送信儿，幸亏侯军吉来得及时啊！现在麒麟域内部已然瓦解了，分成两派了，一派呢誓死也不降，另外一派呀心中活动了。咱们是不是先投降大隋，保住实力再说呀？这两派这两天各自的在这麒麟域内部串联呢，都拉拢自己的人呢，壮大自己的能量。眼瞅着呀，那就要激化了，再有一两天不能吃不能喝的，那这矛盾肯定激化，而且激化起来，也许投降派呀比那抗争派势力要大呀。因为你琢磨琢磨，大家都想活，只不过有些人呢有那么意义支撑着，那些士族们跟随着领导也用这个意义支撑着自己，但不代表人家不愿活呀。那么如果现在投降派过来这么一说，投降派现在也有领导人了，那士族们墙头草啊就很有可能动摇啊。

0: 三说两说，投降派的力量越来越大，如果真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啊。就在这紧要关头，侯君集到了，到得太及时了。一来这里，侯君集就亮明身份了，我是瓦岗的侯君集。很多人认得，哟，侯将军，侯将军。大家一看呢，有打外面进来人了，那能不兴奋吗？赶紧全围过来了。这时徐茂公、单雄信等人呢也都围过来了。徐茂公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又高兴又担心呢。高兴是见到亲人了，担心十八弟，你不是跟着魔王陛下在一起吗？不是保他往外冲杀吗？你怎么回来了呢？难道说魔王陛下，魔王好得很，魔王好得很呐、啊！我呀，长话短说，是这么回事儿。魔王啊，也搬来救兵了。今天晚上子时就要炸开麒麟峪北出口，大家呢就能从这个地方往外冲杀了，有可能能够得一条生路啊！啊！这一下子，围的人就炸了锅了。
1: 嘘！
0: 徐茂公啊，冲大家又摆手又伸手指头，那意思小点声，小点声。现在夜静更深，在山谷当中，大家伙这么一兴奋一叫唤，响彻百里呀，再把隋军给惊动了呀！大家务必小声，压言。
1: 哎，对对。快！
0: 众人呐、啊，憋着这股子兴奋劲儿，把这声音压下去了。徐茂公浑身颤抖啊，怎么激动的？十八弟，你说的是真的？那这还有假呀？徐茂公说：“魔王搬来多少兵马？”段战，侯君集眼珠一转呢，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其实啊，从李密嘴里得知，我们也就是300来人吧，但300来人在北边还没有。那300人现在呀，都跟着王伯党，跟我四哥呢。我要告诉大家伙，就300多人来接应，是不是有些人不敢往外出啊？是不是有些人没信心呢？对，这个时候啊，我就得激发大家生的希望，哪怕用谎言呢，让大家明白外面有大队人马可以接应。大家呢毕生无疑，这样一来呢士气就高涨了。哎呦，人太多了。咱们大帅听说大家伙都困在麒麟峪了，大帅急坏了，回到瓦岗山把青山之兵全调出来了。瓦岗山现在呀也就是留那么几千人守山吧，剩下的全都掉下来了。又从旁边呢收罗了各位王爷的那些残兵游勇。总之啊，目前赶到四平山前后山口的得有那个80000之众吧。这下大家又兴奋了。徐茂公眼珠转了转，盯着这侯君集的眼睛，这里有人打着火把呢。看着侯君集眼睛一闪一闪的，徐茂公啊心中有数，知道侯君集这是在使用诈计呀。秦大帅哪能会这么做呢？秦琼那是大元帅呀，考虑事情得全盘考虑。就为了救这点人，把瓦岗军全调出来了，那瓦岗军还要不要啊？瓦岗山还要不要啊？肯定不能这么做呀。这侯君集呀、啊故意使的诈言。为什么咱这段书叫炸开麒麟峪啊？有人说炸开麒麟峪就是把那靠山王杨林炸跑了，没那么简单呀。靠山王须得用诈计炸走了，守着山口的兵卒需要用诈计炸开了，还得给自己人用诈计把这士气给炸起来。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兵家所言，兵不厌诈。说谎不好，打仗的时候啊，那没有实话呀，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 能试这一不能用，试这一不用，打仗啊那就是谎言连篇呐，把敌人忽悠瘸了，自己好卖拐，说白了就这回事儿。徐世绩大军事家能不懂这个吗？一看就明白了。哦，哎呀，善哉善哉呀，太好了。转过身来，各位王子，各位元帅，各位将军，听明白没？我家魔王没忘了咱们呀，我家魔王搬来重兵了，而且呢已然在外面用上计了，今天晚上炸开麒麟峪，咱们是生是死就在今夜这一搏了。我希望各位元帅听我号令，咱们一起往外冲杀，争取一个兵卒也不要落下，大家能不能听我的号令啊？也有那人那矫情的，这能冲出去吗？随军就这么着傻乎乎的被坑跑了，那靠山王杨林那么的奸诈，他会不会突然间给咱们杀个回马枪啊？咱一露脑袋，这脑袋就被人砍了呢？也有这种声音。徐茂公冷笑数声啊，各位啊，大家不要想这个了，事到如今不这么拼一下子怎么办呢？你困在麒麟峪，无非两个字，一个降，一个死。今天我把这话说开了吧，我本来是抱着死的决心，我要不想活了，就想在这里以身殉国了，绝不可能投降大隋。当然我也知道最近这两天呢，有人暗中串联，在下面蛊惑人心，一直在说降降降，真是枉为男子汉大丈夫。不过当时我们是被堵在麒麟峪的，有这种想法呀也在所难免，我也能够理解。可现在呀，我们又多了一个字，那就是走。那么既然我们能走，有了生的希望了，难道说还有人愿意留下来等着大隋来把你招安了不成？如果是这样，那我徐茂公也绝不勉强。各位啊，现在时间紧迫呀，我就来不及做工作了。愿意走的咱们呢站左边，愿意留的我们尊重您的想法，请您呢让一让道，往后靠一靠，站右边去，别给我们挡道，好不好？咱先把人分开，分开了听我号令，是生是死就在这一搏了，生死关头我当仁不让，我就不客气了，好不好？赶紧分，赶紧分。徐茂公这么一说呀，那些投降的你看我，我看你，80%心就动了。能够跑谁愿意投降啊？能够生谁愿意当俘虏啊？所以有些人呢前两天叫唤挺硬，这个时候一看，我们当然愿意走，我们愿意走。这些人一带头，那些士卒咱说了墙头草啊，王子往哪走他跟着往哪倒啊。所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往左边来，那些心里头还矛盾的一看，这都往左去了，我们傻吧唧的留在谷里头，我们也去吧，呼噜呼噜呼噜。好，这下统一了，全部往左边来了。徐茂公乐了，哎呀，徐茂公心说话呀，原来以为呀能够联合大家伙推翻大隋，现在看呀就这些人呢团结不到一起去呀，回头啊我们瓦岗还是自我发展吧。行啊，既然大家没有异议，听我的号令。徐茂公啊就开始分兵派将了，首先先拨出来工兵，你们先冲到前面，把那几道岗子那几堵墙赶紧扒了，注意啊小点声啊，赶紧扒开，然后再组织敢死队，你们紧接着往外冲。但是呢先别喊，外面什么情况不知道。刚才侯军机说了，有可能啊外面那些随军呢已然被蒲山公全给弄死了，如果是那样啊， 越不咋呼越好。哎，只要冲出去，立刻在这谷口布防，一层一层往前推进，一层一层布防，以防有随军反扑。另外还有一拨人专门照顾伤员，什么抬担架的呀，什么搀扶的呀，用马驮的呀，你们的职责就是照顾这些伤员。然后冲出去之后，随军那边呢有一定的辎重，有一些粮食，咱们马上埋锅造饭，先吃一顿。这些粮食听我统一分配，任何人不准抢，谁要抢就没他们的军粮，听到没？这粮食不会很多，咱们这些人呢不一定够，咱们紧着伤员，伤员先吃，剩下的有多少分多少，不管王子，不管元帅，不管将领，不管士卒，一视同仁，有多少人分多少份，谁也不许多拿。如果到时候发生了抢粮事件，休怪我翻脸无情，大家共同讨之。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赞成，赞成。现在呀，大家伙心说，我们冲出去再说吧，吃不吃的无所谓。好，吃完战饭之后，这时间呢可就紧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分头撤离，各自撤各自的，咱们呢就别配合了啊，化整为零，说这一路之上怎么生存，对不起，咱们自己顾自己，我们呢就没办法再顾及了，好不好？
2: 明白，只要能冲出去，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好，
0: 徐茂公吩咐完毕之后，回过身来又看看侯君集，十八弟，这边已经安排妥当了。侯君集说，现在就得动手啊，大家伙动着手，我现在再出去，大家放心动手吧。现在啊，这石壁上的那些随军都已然给撤走了，不会有人放冷箭了啊，大家赶紧的来，赶紧来呀。好，就这么着，侯君集再次返出去，麒麟峪这边呢就动了手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有生还的希望。哎呦，大家一时之间呢忘了饿了，尤其给工兵啊最好的饭食，怎么呢，先把那些饭呀，什么马肉啊，先给工兵吃，吃饱了好干呢，他们最重要啊。这工兵啊就开始扒着石块呀、墙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一边扒敢死队，一边往前推进，一边扒敢死队，一边往前推进，等推到最后一个墙，就已然接近子时了。他们在这扒着，这时的李密、李玄岁带着程福啊，让程福赶了一辆马车，这马车上装了好几摊子酒，而且还有一些熟食。李密啊披着风衣就来到了麒麟峪口，干嘛呢？慰问守谷口的那些随军将士啊。哎呦，将士们一看，这蒲山公来了，蒲山公迎过来了。嗯，李密点点头啊，有情况没？没有，今天什么情况都没有，不过这山峰啊够冷的，一天比一天冷啊。是啊，我呀在中军保障也是寝食难安呐、啊。惦记着大家伙呢，大家伙放心，估计也就今天一晚上啊，守着一晚上，明天只要有信儿了，大家就可以离开呀。多谢蒲山公，确实太冷了，所以呢，我带来几坛酒，大家呢喝点酒，暖暖身子。不，蒲山公啊，王家千岁有令啊，这值班的时间不许喝酒啊。喝酒者军法处置。哎，现在王家千岁把兵符交给我了，我是你们的主管呢。王家千岁的意思呀，怕你们喝醉了贪杯误事，你们稍微喝点，喝那么一碗两碗的，不至于醉，但是啊血脉喷张，哎，他暖和身子呀，这不算醉酒，而且呢是我让你们喝的，我给你们下命令啊，违我军命者那也军法处置，对吧？我下的命令，即便是让老王也知道了，你们呢把责任往我头上一推，这不就完了吗？哎，我们哪敢推责任，哎，我的意思就这样啊，大家呢 不必客套，我陪着大家一起喝，不多喝就喝两碗，想多喝也没有啊！啊，来来来来，说实在话，这么好的酒，今天不喝呀，明天就喝不着喽！来来来来来，我说，程福倒酒，哎，程福啊，端起一小坛来，打开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转着圈倒了几碗酒，那不够啊，又打开小坛再倒几碗。倒了30多碗吧，这边的李密一碗一碗端给大家，大家捧在手里不敢喝，为什么呢？人李密说一起喝呢，领导不喝，自己哪敢喝呢？都捧着，最后程福啊又打开一坛，然后呢又倒了一碗递给李密，李密还说呢，你也喝一碗啊？对对对，大家说你也喝，你也喝。程福说这么着，我抱坛喝吧。李密说抱坛可不许多喝，哎，没问题。好，李密说大家伙为大隋抛头颅洒热血呀，这么晚这么冷还得在这里驻守山口，哎呀，着实啊让人感动啊。来，本爵敬大家一杯，哎呀，我们敬李大人一杯，敬蒲山公一杯，来，咱们干了。李密一扬脖，咕咚咚咚咚，两三口把这碗酒喝下去了。嗯，好酒，程福，你喝几口？哎，程福啊，端起酒坛子，咚咚咚咚，也喝两口。大家一看，李爵也都喝了，大家喝吧。一扬脖，咚咚咚咚咚，这一碗酒全喝下去了。李密就盯着大家看呢，怎么样啊？这酒如何呀？哎，好酒，好酒啊！我说李公爷，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呢真的好多天没喝酒了，真有点馋呐。我要不再来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怎么呢？这人突然间一捂肚子，就觉得肚子里头啊像万把钢刀扎心似的，怎么那么疼啊？哎呀，当啷啷啷啷啷啷，这碗就掉地下了。那几个人一捂肚子，哎呦，哎呀哎呀，当啷当啷当啷当啷。碗全掉地下了，与此同时扑通扑通扑通，这些人栽倒在地。再看有一些已然七窍流血，绝气身亡，有几个人浑身抽搐啊。怎么的，这个药力啊还不一样。药力啊，咱们说了吗，铁观道人给程福等人的那蜡丸里头那毒药，程福啊给大家收过来了，交给程咬金，程咬金交给李密，告诉李密这玩意见血封喉，杀死古云昭的就这东西。但是这些玩意能不能杀死30多个人，这我也不知道。不过杀不死啊，估计也得让他们倒地没了战斗力，到那个时候啊就费费劲儿。您呐，用这刀剑把他们砍了得了。哎呦，李密说这也够缺德的，没办法，没办法，就自己的人呐，就不能对敌人呐有着慈悲心呐。于是李密就揣着这些药丸来到了隋营。那么刚才呀，让程福把这些坛子酒拿到中庭宝帐，把这坛子酒放上了毒药丸，一坛酒里头搁了3粒呀，唯有一个坛子里是干净的。那个坛子呀把那标签给撕了，怎么呢？别给自己倒岔了呀，让程福放到最后啊，你看准了，别给咱们俩倒岔了，倒岔了咱俩也得死。程福说您放心吧，就这么着拉着这些毒酒过来给这些人喝了。那这药力毕竟不如一个药丸那么浓缩呀，有的人对这毒药敏感性比较大，有的人敏感性比较小，人的个体化差异呀，所以有几个呀在那里抽搐啊，哎呀，他们在地上啊那么一滚，看到李密在那里站着，立刻明白了，用手一指，你给我们下了毒。李密一看冷笑数声啊，对不起，谁让我要救人呢？救人就得杀人呐，你们呐，安心的去死吧。李密呀还跟这些人说话呢，但就在这个时候，蹭蹭，由打旁边黑暗之处窜出俩人来啊！一看地上这隋军，他们也明白了，用手一指，李密，你是奸细！唰唰，两把钢刀过来
2: 就奔李密砍过来了。哎呦，把李密吓了一跳啊，赶紧往旁边一转。但是李密受着伤呢，你别忘了，屁股蛋儿被程咬金给扎了，那肩膀头那边也一大溜子伤口呢，一动弹就疼啊，那可不方便了，往旁边一躲。哎呦，李密这一呲牙，当当两刀啊全剁在马车上了。李密大惊失色呀，一看这怎么还有两位呢？是啊，感情啊刚才这一拨人在这里驻守山口，他们的正副俩班头啊跑到一边解手去了。说是解手啊，其实啊解完手之后在那边闲聊天。怎么呢？那毕竟小领导嘛，领导就有这么一个特权，不用跟大家一起在这里瞪着眼睛守山口。听到这边有声音，俩人这才过来。离多远一听，嘿啊，闹了半天喝酒呢。哎呀，你看咱们跑多远去，这好事啊落了咱们了，赶紧过来。他们俩这么一过来，发现大家正好往地上倒，七窍流血，明白了，这毒酒啊，这李密反叛呢。两个人晃刀奔李密过来了。李密身上有伤啊，哪能是俩人对手啊，这俩那是靠山王的兵啊，武艺都不错，那只有程福过去用一把刀抵住二人呢。但程福一人打俩也够呛，叮当叮当叮当，眼瞅着落于败势。李密可哎呀没想到啊，我倒霉倒霉到俩小兵身上了。

这内心的独白，有多少愧疚和无奈，生存像沉重的行李，谁又能够置之度外，本能的放下一切无怨无悔，我却曾任性的去怪你，最爱的孩子即将离你远去，还剩多少时间去爱你，曾经是那样的年轻，憧憬着初恋和幸福的生活，默默地承受着前行，日夜的操劳，盲目的奔波，有一个无眠的夜，车间里加班的夜，你的眼泪是对我的洗礼，就好像烛光一般。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关注健康的好朋友们，此刻呢，您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您的口腔健康。一口好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太重要了，但是各种各样的口腔问题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哎，我们在刷牙的时候牙齿出血，这是不是就是牙周病呢？当我们的这个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洞，应该怎么办？缺失的牙又应该如何修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在口腔健康领域非常资深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在线的直播。首先呢，要为各位朋友介绍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陈小涛。陈主任，欢迎您。
11: 谢谢主持人。广大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涛。
10: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丽。Hello， 赵主任。
12: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0: 在赵主任身旁的呢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苏州路院区口腔科的负责人党主任。党主任您好。
13: 大家好。
10: 我们也邀请各位朋友啊，此刻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有关于您口腔健康的问题，今天三位专家都会进行在线的解答。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进行在线直播，邀请各位朋友拿出手机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首先想问到陈主任的是，在夏天其实也是口腔疾病相对多发的一个季节，常见的口腔问题都有哪些？
11: 好的，我们进入到夏季之后，那大家呢经常会吃到一些冷饮啊，那么吃完冷饮之后呢，有些人会说，哎，我这个很酸痛，我的牙齿呢有的时候甚至呢能够疼得厉害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放射性的半侧头都痛。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医院检查，医生可能会告诉你在你的牙齿的冠方和根部交界的位置呢出现了我们叫楔状缺损。此外呢到了夏季呢，很多病人会说，哎，我来了以后我的牙龈肿了，是不是上火了？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口腔溃疡等等。那我们在临床上现在呢，有些人在来就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哎，最近你看我刷牙出血了。那出血了是 我的牙齿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我本人呢也是做牙周病专业的，所以呢，我现在要给广大的网友朋友介绍的就是，当你刷牙出血的时候，这其实已经提示你，可能你已经发生了牙齿周围组织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牙龈病，比如说牙周炎。那么牙龈出血是最早期的牙周的表现。此外呢，比如说反复的出现了牙龈的红肿、疼痛，甚至呢严重的时候呢会起脓包，有的时候呢 口腔里面呢会有口腔异味，严重的时候呢发展到后期可能会出现牙齿的松动，甚至呢牙间隙会增宽，牙齿会移位，最后呢来就诊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牙齿的松动到严重程度会脱落，这些问题都是牙周疾病的临床表现，希望大家呢要关注。
10: 各位朋友赶快对照一下您存不存在刚才陈主任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症状。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口腔健康的专场直播。我们常说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牙齿不舒服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吃东西，它对于全身的健康都会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有口腔问题今天不用到医院挂号，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得到三位专家的权威解答。那我们再来聚焦夏季，这两天是高温天气，就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冷饮呀、冰的西瓜呀、冰激凌呀，这个冷热交替的食物是大家的常选。那赵主任，冷热交替的食物是如何直接对牙齿造成影响的？
12: 是这样的，夏天呢，我们通常会喝一些冷饮，然后呢，然后吃一些，比如说雪糕之类的东西。然后呢，这种因为牙体呢，它是外面是就是我们有牙釉质、牙本质，那么，早期如果你存在一些牙龈退缩、牙周病或者有一些龋坏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刺激就会通过这些土道进入到，然后牙本的小管就通过牙本的小管会传导到牙神经，牙神经就会出现一些冷的、热的、敏感、刺激症状。那么多数情况表现为就是，我喝一些冷饮，突然一下一过性的敏感，然后一过性的敏感，然后疼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这种疼痛不持续，那么我们一定会就是可能出现了一些龋坏或者一些缺损导致。

0: 冷牙本质的一些敏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么如果这种刺激进去以后，大家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痛啊，然后甚至放到半个头都痛啊，晚上也疼，那么这种疼影响你的吃饭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怀疑到它的这种刺激，它的这种可能已经到牙神经了，那你的病变可能已经累积到牙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能及时到专科医院去就诊，那么这个牙可能需要进行治疗。那么当然我们无法去判断，就是我们通过只是这样描述的情况下，我只能做一个初步的诊断，那么具体还要到医院去就诊，然后进行检查以后才能进行诊断和治疗。
1: 嗯，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分享。那张主任，在夏天除了这个冷热交替的这个饮食给我们的口腔造成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不好的习惯会伤害牙齿？
2: 其实我们主要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个天热，再一个呢也比较疲惫呀，这些工作呀，天热的时候的人也容易产生疲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些特别是晚上呢，有些年轻人可能喜欢呢在一起聚会呀，吃个烧烤呀什么的，可能是临睡前呢会忽视刷牙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时间一长之后呢，我们可能牙周的问题、龋齿的问题都会出现，特别是我们带有修复体。不管是活动假牙、固定假牙还是种植牙呢，对我们这些呢都会产生特别不好的一个印象。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每天的这个早晚有效的刷牙还有漱口呢，一定要重视啊。
1: 嗯，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您口腔健康的状态怎么样？日常您在保护我们的牙齿方面有哪些小小的心得，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参与互动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互动的信息，三位专家会在线为各位朋友进行解答。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夏天伤害牙齿的一些行为，那怎么样做对牙齿有利？陈主任。
3: 好的，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年3月20号呢是世界口腔健康日，我们提出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确实咱们百姓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都非常深刻能体会到，我的牙齿好，可能我的比如说我营养的摄入，比如说我日常的这个正常的咀嚼功能的这个发挥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牙齿？刚才我们党主任也说了，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大家日常看似做了，但是可能你未必做得规范、做得正确的，就是我们从刷牙说起。那我们刷牙呢，每天首先你得保证早晚，尤其是晚上临睡的这一次，那么要全口腔上下，尤其是内侧，我们讲舌侧，就是咱们说下前牙的舌侧内侧，很多人都不注意刷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恰恰是牙石菌斑最容易聚集的部位。所以首先我们要全面的清洁我们的口腔，通过刷牙。其次呢，我们知道刷牙它基本上能刷，就是能清理掉牙面大概60%以上的菌斑，可是我们的牙和牙之间是有间隙的，而我们的牙刷有的时候能未必能够完全的清洁到我们的牙齿的龈里面，包括一些隐藏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通过牙线、牙间隙刷、冲牙器这些辅助工具。其实很多来看病的朋友，他们已经跟我们讲，哎，我有牙线，但是他就会说，哎呀，太麻烦。
1: 对，
3: 所以我们讲就是有好的工具，但是你不能嫌麻烦，你得把它用起来，而且把它用好。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口腔健康它不仅仅只是口腔的问题，我们知道重度牙周病的病人，他的口腔因为重度牙周病导致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病损，那么它所释放的毒素能够通过血液循环到全身，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肺，包括肾脏，以及呢一些包括孕妇，我们都有早产、低体重儿的风险都会增加。所以我们一直倡导大家要关注口腔健康，不仅仅只是关注牙齿，更是要通过口腔健康来维护全身健康。
1: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一直有网友在进来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您有口腔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微信后台上，程丽丽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党主任，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刷牙工具太重要了，很多人这一生只有牙刷这一个刷牙工具，您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普通人家庭当中应该常备哪？

0: 一定要能把里面清洁一下。同时呢，对我们牙缝比较大的朋友呢，就是最好建议呢能用一下牙缝刷。那么牙缝刷的大小呢，最好跟您的这个牙缝的大小呢能够适应最好，或者呢稍微小一点也可以，就是不能用大于牙缝的牙缝刷。这样子的话呢，容易造成我们牙周的牙缝的增大。同时呢，就是我们使用牙缝刷的时候呢，可以用牙膏，也可以不用牙膏。就是你要用，要平时食物嵌塞的时候呢，我个人的体验就是，用牙线呢，可能有时候未必能掏出来或者掏干净。那最好呢，牙缝刷呢要更有效。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呢，就是避免牙缝刷的折断，因为它比较细。假如说折断了呢，你不要慌张，嘴巴张小一点把它拿出来。啊，一般呢，我们牙缝刷有 L 型和那个直的。那直的呢是针对前牙 ，L 型呢针对后牙。那么后牙的这种呢，前牙也可以使用。我们可以从外面往舌侧正面来通刷，也可以从里面的往外，就是一定要注意技巧。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应，到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1: 嗯
0: 啊，也可以反复使用，就是每次要清洁干净。
1: 嗯，
0: 谢谢。
1: 三位一定是最会刷牙的三位医生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延展的分享一些细节，比如说，很多人刷牙是横着刷的，这个横着刷对于牙齿造成哪些影响？再就是刷牙前有几个细节，有的人呢会挤完牙膏之后蘸蘸水，然后漱一下口再刷，有的人呢是直接挤完牙膏就刷，哪种方式对，赵主任？
2: 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们书上也没有严格的规定。那么当然我们在刷牙时候，大家常规习惯还是先漱个口，然后挤上牙膏以后蘸点水，然后再刷。其实是这样，因为牙膏其实的成分基本上它是一些差不多的，就是摩擦剂、芳香剂这种成分。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蘸少量的水，如果大家觉得口干啊不太舒服的话，你可以蘸少量的水，然后呢进行刷牙。那么有的人觉得我唾液比较多，或者你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干刷。那么就是它因为水会相对会稀释一些牙膏中的有效成分。那么所以其实我们牙膏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辅助我们的刷牙，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刷牙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横着刷就是错误的方式之一。
2: 对，我们的刷牙方式其实叫我们叫巴氏刷牙法，就是一定是短距离的原位的颤动啊，然后呢上牙我们是从上往下，下牙是从下往上，这个顺序去刷。然后呢牙齿的里面也要刷到，也是按照这个顺序，一定是不要像拉锯子一样这种长距离的刷，一定是短距离的颤动以后，重点刷的是牙龈和牙齿的交界的部位啊，一些隐秘的区域，比如说舌头里面尽可能刷到，然后呢上牙和下牙的前牙牙刷竖起来刷啊。如果说最里面的牙的远中那个面，如果大家刷不到牙刷，或者可以换个小头，或者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单速毛刷这种工具，去更彻底的更好的去清洁你刷不到的部位。
1: 保护牙齿健康的第一步，学会正确的刷牙方式，特别的重要啊。
3: 其实我在这儿可以补充一点啊，
1: 就
3: 是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问我们电动牙刷该不该用，
1: 对，这个也很重要。
3: 对，就是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了，他们讲的非常的到位，就是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标准的巴氏刷牙法，以及如何去选择牙线和牙间隙刷，这很重要。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来到我们的诊室就会跟我讲说，我有很贵的电动牙刷，我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呢，我想是首先你在使用电动牙刷之前，还是建议大家要请专科医生来评估一下你的牙龈的厚和薄的情况。这个在专业上其实很多人都不太注意，他认为我能买来我就应该可以能用。
1: 对，
3: 但实际上电动牙刷的研发跟手动牙刷是有区别的。它最早的发现呢，最早它研发是针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它才使用电动牙刷，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就是口腔清洁的程度。
1: 哦，原来是这样。
3: 对，现在呢，电动牙刷呢，是因为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便利，它高效，而且呢，它确实它的效率，就是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简便程度被大家广泛的接受。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人大部分，就是咱们这个人群啊，大部分的牙龈呢，它后龈型的比例呢不如欧洲人，所以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本人是一个薄牙龈的，就是你先天你是个薄龈型的 这样的一个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大众的话，那你选择一个电动牙刷，有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强度，它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的这个频次，对你的牙龈反而会加重你的牙龈退缩。所以我们
1: 哦，
0: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牙刷，无论是哪一种工具，那你有这个意识非常好，但是一定要选择正确，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哎，借着这个问题，我还想再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现在大家对于口腔健康的这个意识越来越强，
0: 对，
1: 像冲牙器这类的这个工具啊，也会是很多家庭的这个常备的一个这个工具，甚至还有朋友会觉得，哎，我经常在家用冲牙器，是不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定期的做牙齿的洁治，去洗牙了。
0: 对，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小的误区吧，
1: 嗯，
0: 就是觉得冲牙器很方便，我们也叫水牙线，冲牙
1: 嗯嗯。
0: 器有一个名称叫水牙线，那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比划说，小时候你玩的水枪，对吧？那么冲牙器它实际上它是作为辅助工具，它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牙齿清洁的时候，刷牙包括刚才提到的各种工具，它是通过机械的方法把附着在牙齿表面的菌斑、软垢，牙石一般是很难通过刷牙的方式清理掉，我是要通过医生的专业的去操作治疗的。所以这些在牙面上聚集的并不是非常牢固、严密、致密的这些附着物，通过机械的刷牙，通过我们的清洁，那在牙面上它首先是被分解，是被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叫揉碎的动作，我们可以简单这么去理解。那么冲牙器的作用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我们清洁不到的这些，刚才说到这些软性的、这些附着的不是非常致密的，通过冲牙器把它清洁掉。再有就是，尤其有些这个咱们的老百姓去做了修复体，那么修复体的清洁其实是有难度的，有些地方是你清洁不到的，那冲牙器去弥补了这些隐匿部位的一个清洁的效率。所以冲牙器，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备，但是呢，在具体你个体怎么去用的话，可以去咨询医生。
1: 陈主任跟大家讲的特别的细致啊，随着各位的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汇聚了将近上万位网友的关注，谢谢大家把目光停留在我们为您带来的口腔健康的直播当中，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屏幕区留言的形式和三位专家进行在线的交流，热线电话是25819611或者25019611，我的小伙伴在外面等待接听各位的电话，那此刻呢在线上的是米女士，米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烤瓷牙那个美白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那个它对那个牙龈的伤害会不会太大？
1: 这个问题哪位专家来介绍一下？党主任，
3: 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说到烤瓷牙的美白问题，跟是对牙齿的牙龈的影响，还是说是牙齿美白？
2: 就是
3: 是，
2: 对，
3: 你是戴了烤瓷牙吗？
2: 不是，就是那种那个美白的那种烤瓷牙，
4: 他
2: 就
4: 想，
2: 是那种在那个牙齿上面的那种美白的那种东西，对
3: 你
2: 牙
3: 是
2: 龈
3: 刷
2: 的。
3: 了一，就是刷了一层东西吗？
2: 对，
3: 那这
2: 就
3: 个，
2: 贴的
4: 他
2: 那
4: 想，
2: 种贴
4: 他
2: 瓷
4: 想
2: 牙
4: 做
2: 那种贴的，
4: 贴面应
3: 不是
4: 该
3: 贴
4: 是，
3: 面，有些是
4: 对，
3: 贴面，有
4: 贴
3: 些
4: 面
3: 是
4: 应该是或者烤
2: 贴
4: 瓷，
2: 面的那
4: 或
2: 种，
4: 者烤瓷，
5: 对，
3: 这
5: 贴面的。
3: 就是这个的影响呢，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美白方面的呢，都需要我们这个牙龈，就是。需要跟那这个牙龈呢，就是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就是你要牙这它的边缘的高低，还有边缘的形态、宽度，和长度呢，都对这个牙龈的健康呢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专科的医生呢，需要检查制作的时候呢，也是包括咱们制作前的这个牙周的维护，还有它的评估，种类的选择呢，这些呢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的。所以这个修复之后呢，你也需要定期去查啊，要定期一定要去检查复查一下啊。
4: 这样我补充一下，就是是这样的，米女士你好，其实我刚才听明白了，你是想通过做贴面或者做烤瓷牙去美白你的牙齿，对吗？对吧？但其实我们作为口腔科医生来说，特别是我们作为牙体牙髓科医生来说，我们一般是不太希望通过这种有创的方式去美白牙齿，如果你的牙齿是个完整的牙齿。我们可以做，我们有这种牙齿的这种美白技术，我们可以通过美白，就是用一些药物，然后通过渗透的方式，可以去美白牙齿。因为我们不管任何的这种就是

0: 包括贴面，包括烤瓷牙，它都是要把牙齿要磨除的啊，因为我们要磨除一定的牙体才能把，因为它都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需要通过磨除牙齿去把我们假的东西修复体带上来，去这通过这个去美白你的牙齿。所以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特别，就是你的牙齿不是特别的就是很难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因为它都是对牙齿是个有创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天然牙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可以通过这种美白的这种，有这种美白这种技术的方式，通过它可以去美白牙齿，那么最后的方就是做烤瓷牙。因为烤瓷牙无论是贴面还是烤瓷牙，它都需要磨除，它的磨除的牙齿的比例是不同的啊，所以它对牙齿的伤害是有的，所以这个还希望您就是再考虑一下。
1: 好的，主任，谢谢您。
0: 嗯，
2: 好的，给明女士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拜拜。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9: 我是主持人清晨。
8: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2: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各位朋友分享有关于口腔健康的知识。刚才呢，三位专家特别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在夏季常遇到的一些口腔问题，以及怎么样正确刷牙。那下面我们要聊一聊被困扰着很多人的这个牙周疾病啊。下面请陈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行为和习惯容易诱发牙周炎。
10: 咱们从字面意识上讲，牙周疾病就是牙齿周围发生了啊，我们说生病了。
2: 嗯，
10: 那么这个生病呢，就是其实主要是两部分，要不就是我们叫牙龈病，就是牙床生病了，要不然就是你的牙床下方的牙槽骨。那牙槽骨生病的方式，它就是骨吸收了，因为它生病了，它就会损失掉，所以骨头会随着疾病的发展而降低，甚至呢降到，如果降到根尖了，那这个牙齿基本上就应该说吸收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牙齿没有足够的支持的时候，它会从牙槽骨里，它就处于一个不稳的状态，那不稳的结果，那有可能就丧失了这个牙的正常的功能。
2: 嗯，
10: 所以牙周疾病在日常生活当中，它的发病因素也是被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就为什么我要得牙周病。
2: 对，
10: 那为什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反复在各种场合都给大家讲了，肯定是感染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感染是结果。那它的原因，对于大部分的这个，我们在这个诊断上来讲，大部分的病人是由于口腔里的大量的菌斑的聚集，我们叫始动因素，就是有了菌斑，那这件事情它可能就以一定的速度要开始进展了。
2: 嗯，
10: 那菌斑在清洁的牙面上是的膜，它主要附着在牙面上，它的聚集成为了牙菌斑的基础。那口腔又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有大量的各种的微生物，那它在这个膜的基础之上它会聚集。还有口腔它是有唾液的，唾液当中有一些这个各种的矿物质，有一些钙盐等等，多种因素加到一起，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它会成为牙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随着时

0: 间的推移，如果你不能正常的每天去清洁它，就会变成将来它的最大的我们叫头号杀手致病因素。此外，个体差异以及全身系统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他就会对这个牙周的这个感染来说，他就是一个易感人群，所以会加重。再有就是很大一部分人群是吸烟的人
1: 哦，
0: 因为吸烟是能够影响整个对于我们口腔的这个代谢循环，包括你的这个抗修，就是我们叫防御能力，你的修复能力它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吸烟不仅是牙周病的风险，也是重质体周围发生风险的一个原因。此外呢，我们口腔里面小朋友要注意了，如果你的牙列不齐，因为牙列不齐，比如说拥挤，比如说你的这个我们经常讲在剔牙期的时候，因为牙齿的数目的问题，那么在有很多拥挤的部位，不容易清洁的部位，容易造成菌斑的聚集，同样也会成为它的风险因素。那么不良的修复体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口腔的治疗等等，它都会造成这个牙周病的发生。当然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每年定期至少一年去看一次牙医，能够极大的控制这些感染的，就是控制感染因素，同时能在你跟医生交流的过程当中，医生也会告知你可能存在哪些风险，这样的话能让牙周病的发病呢控制在一个低水平。
1: 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等候的安女士的热线。安女士，抱歉久等，有什么问题请讲。
2: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我的门牙上面它长了一个牙，就是从我高中的时候就一直有，然后它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牙，就是一个有时候笑的时候会明显，但是就是我今年30岁嘛，但是也一直不敢去医院看，这应该怎么整啊？我前面想的拔掉，但是一直不敢拔，我听说对视力有影响。
1: 陈主任，解答一下安女士的这个咨询。
0: 好的，安女士好，我听了你的问题。那你这颗牙，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这颗牙就是从你现在给我讲述的情况来说，如果它形态是不规则的，那么我们第一考虑可能是一个多生牙，因为在前牙区它跟美观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对你这颗牙齿如果你要到医院来检查的话，那么首先你应该拍一张 CT。因为前牙我们在拔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跟它的邻牙的接触关系，所以可能单独的 X 光片不一定能完全的反映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不敢拔，这个是我想很多人到口腔都有叫专门有一个叫牙科恐惧症。
1: 对，
0: 那关键是这个牙齿，我相信现在您30岁的状态，应该说也跟了你很久，但这个牙影响你的美观，而且你现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尽早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评估。在就是它确实是多生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建议拔除的。因为我们前牙区其实就是我们说切牙、中切牙和尖牙是在前牙区正常排列的，如果这个是多生牙，它可能不仅仅影响的是你的美观，还因为它是根尖嘛，那么根尖如果这个牙发炎，有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局部还会造成影响，还是建议你及早来就诊。
1: 但他刚
2: 这个牙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导致我这个门牙有点松动了。
0: 对，所以我刚才讲了，因为我想它的这个位置，其实这颗牙齿的位置可能从 CT 上我们会比较明确的能够去观察到这颗牙跟你的这个松动的门牙，它的根尖区应该是有，肯定现在是应该是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刚才讲了，尽早的去处理可能对你这个天然的这颗门牙是有帮助的，不能再拖了。
2: 好的。
1: 好，拜拜安女士。
2: 拜拜。
1: 党主任，党主任还要给你一些建议。
3: 这个女士呢，你好，你这个多生牙呢，你现在呢就是牙周旁边的牙齿呢出现了问题，这个就是跟她呢她的排列呀可能受力都有关系，这个呢就是可能你到医院里面还是需要综合的来评估一下，有可能呢也许可以通过正畸啊美学，这个牙齿是不是确实需要拔除，这个呢还是需要我们专科来评估。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去到医院呢及时去看，就是这个拔牙对咱们没有影响。 咱们的老弟啊这些，但是最主要的是你旁边的牙齿呢会受影响了，已经现在出现松动，我们陈主任刚刚讲的呢就是已经有影响了，一定要及时去，不一定呢就是牙齿呢要把它必须要拔了啊，还要评估，综合评估啊，及时来看吧。
2: 好的好的，
1: 嗯，好，拜拜啊女士，
2: 拜拜。
1: 我们看一下网络平台上各位朋友的咨询。E 这位朋友在留言说，陈主任，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现在应该就是已经有牙周疾病了，主要的症状是有口臭，而且刷牙的时候会出血，但是我没有去医院做过正规的治疗，像我这类的情况，如果是牙周病的话，医生是怎么治疗的？这个治疗的过程痛苦吗？陈主任。
0: 那我简单跟这位网友就是解答一下关于牙周病的治疗。那你现在的问题呢，牙龈出血和口臭这两件，就这两个症状呢，如果仅仅它只是牙龈局部的炎症，因为炎症我说了它出血是很早期的表现，那口臭如果你这个异味是来源于局部的因素，比如说就是牙石的刺激，就是一些拥挤，一些牙裂不齐导致的一些菌斑的滞留，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做一个叫牙周龈上节制术，也是老百姓说的洗牙，那么在洗牙之后我们要做抛光，然后要做口腔卫生指导，那这些工作实际上对你个人来讲它花不了你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治疗大概也就是在一次到两次的周期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出血和你的口腔异味它还存在我刚才讲到的骨吸收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涉及到牙周的基础治疗，或者说叫系统治疗，那就是要在节制的基础之上你要去做牙周评估，那么评估呢我们有很多专科的指数，这些指数它会告诉医生，也会告知你要需不需要去做，比如说专科的刮治，专科的一些根面的一些我们叫根面清创，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当然要结合你全身的情况，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比较完应该是一个规范的全面的这样一个治疗计划，常规来说我们这个治疗大概在一个月之内，不是每次都来哈，就是它会分阶段，就是分3到4次，当然你全身背景都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没有这些干扰，就是影响到我们系统治疗的这些全身背景的话，在一个月的周期是可以完成的，当然术后就是治疗完之后的这个维护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我们讲牙周不仅你治疗一次，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的维护治疗是要贯穿终身的。
1: 这就日常这个清洁牙齿啊，包括一些保护牙齿的这个细节要注意，牙周病的这个治疗根据不同的阶段医生给予的方案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给E这位朋友的解答。哈哈，这位朋友赞了直播100次，谢谢谢谢您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解答啊。他这个问题发了好久了，说各位主任好，我做烤瓷牙已经有22年了，现在牙龈有些萎缩，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当主任
3: 啊，您好，就是您这个牙齿呢，就是20多年的修复体呢，如果说现在牙冠还是完整，牙龈呢没有牙周炎的话，就是单纯的一个牙龈退缩呢，这个呢倒还好，就是现在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平时呢要特别注意牙周的健康，一个正确的刷牙，就是刚刚讲到的牙缝刷，还有我们的冲牙器，特别是但是这些所有的工具辅助使用工具呢都替代不了刷牙，所以刷牙呢是最主要的，就冲牙器牙缝刷一定要用，另外呢最主要的要及时复查。有很多人呢就是镶完烤瓷牙种植牙呀和还有活动牙以后呢都不疼呢，没有不舒服就不去医院看了，这是一个非常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呢特别是烤瓷牙固定修复啊，还有我们的种植牙呢，戴完牙以后呢，有时候它可能出现一些正严重的一些骨吸收或者根尖炎症呀、牙周的问题，但它呢也未必就会出现明显的症状。有时候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呢大家呢一般呢都会吃点口服药，自己呢把它用一下药呢，好像缓解了就不管了。但事实上呢，有些牙齿呢，等到我们无意中来检查拍片看的时候呢，就是会发现了已经非常严重，甚至需要拔牙手术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特别是希望您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看，就是戴完牙以后，一定是每年呢1到2次要来复查，我们拍个牙片就可以解决，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您的这个呢，就是牙周的问题呢，可能性更大一些。
1: 好，这是给哈哈这位朋友的解答。各位朋友，您此刻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带来的是口腔健康的专场直播，各位朋友不要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继续为您带来口腔健康的分享。今天呢，做客新疆名医堂直播间的三位权威专家，分别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陈小涛，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丽，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苏州路院区口腔科的负责人党向红。三位主任做客直播，解答各位有关于口腔健康的问题。说到口腔健康，一定有一个问题是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那就是长打着引号的虫牙。那大家就会好奇了，我天天也在很认真的刷牙呀，为什么还会长虫牙，就是会长龋齿？赵主任，从您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建议。
10: 是这样的，我们老百姓说的虫牙其实是不是虫子吃牙。那么虫牙我们学术上叫龋病。那么龋病主要原因是由于口腔中的细菌跟食物中的糖碳水化合物作用产酸，酸然后逐步的去慢性进行性的就去腐蚀牙齿，然后牙齿一块块脱落，然后形成龋洞，这叫龋病啊。所以我们在就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刷牙。然后呢，因为龋病有四连因素，就是四个方面的因素。
1: 哪四个？
1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人要有牙啊，要有牙齿。第二就是要有细菌，没有细菌那就不会发生龋病。第三就要有我们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糖，然后呢食物中的米面里面都会有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还有一些饮料呀零食里面都会有。然后呢这些因素它必须要有足够的作用时间以后它才能形成龋洞。那么我们干预的其中任何一点，比如说我们少进食甜食，少喝饮料，然后呢减少细菌的作用，在细菌的量，比如说那个勤刷牙，然后呢同时要减少细菌和糖在牙齿上附着的时间，这几种因素都可以去降低龋病的发生。
1: 您说到这儿，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赵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赵主任，我前面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的大牙上面有一条小黑线，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医生说是龋齿，结果好家伙，给我一治疗，我半个牙都空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生气，本来就一个小线，为什么治疗的时候基本上半个牙都空了，是什么原因？
10: 是这样的，我们龋病呢，我们早期发现的时候呢，是大家发现一个小黑点或一条线，但其实牙齿这个洞可能在里面破坏的范围已经很大了，我们通常会表现为口大底小的这种形态，
0: 也就是里面别有东西。
10: 对，里面，对，很多时候牙齿来了以后外面根本看不到，但我们一拍片子它的里面形成一个隐匿的破坏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模型上表现的这种一样。对，然后呢其实它的口是小的，但实际上它在里面破坏，还有的时候在里面，其实我们在里面比如这样在颈部一个洞，你外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但我们在临床中，我们首先去这治疗要先把腐殖去干净，然后同时要有入路，所以在去完腐以后它的洞就会变大。那么如果比如说在隐匿的区域我们不好操作，我们腐殖没法去去干净，我们没法去进行有效的充填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上面的牙体组织可能要破坏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洞本来这么小后来变大了。那么当然我们的医生一定是要遵循规范啊，我们在去腐干净的同时尽可能的保留天然牙，这是我们的原则。
1: 也就是说不是说长了这个洞啊，这个牙就要拔掉，是有很多的这个补救的措施的。
10: 是的是的，
1: 关键是要及早的进行治疗，
10: 及早的发现，因为龋病是一个进行性破坏，牙齿它不会再生，它不会像皮肤一样去长好，它是不断破坏，所以只能通过外在的充填的材料去把它充填起来。
1: 哈哈，这位朋友说知道了，谢谢主任的回复。还有一位朋友在留言说，这个龋齿现在治疗啊，随着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有没有舒服一点的方式？哎呀，一说到这个做根管治疗什么都觉得好疼好疼呀。我也是大牙有两颗龋洞，现在今年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0: 是这样的，我们 口腔科的治疗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局部麻醉的方式啊，让病人就打麻药，然后呢让病人会感到就是有一些很舒服的情况下去进行操作，这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来病人来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你的情况去看，因为不是所有的牙上来都要打麻醉啊。如果你的牙髓有坏死啊，你的根尖有这种根尖牙髓坏死了，那这种情况牙髓它的疼不是单纯就是牙髓来源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是根尖或有脓肿情况，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定就是也不一定很疼，就大家这种恐惧先消除啊。所以就是我们到医院来看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如果确实可能需要打麻醉，那么医生肯定是先要给你进行麻醉以后然后再进行治疗。
1: 嗯，露露的咨询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今年8岁，他平时吃甜的东西挺多的，我现在在他的牙上也发现了这个小黑洞，但是我考虑到他后续可能还会换牙，这个阶段需不需要做治疗？
10: 是这样的，孩子的乳牙如果是8岁的话，因为我们孩子是从2岁萌出，乳牙全部萌出以后到完全换完牙大概在12-13岁的期间，那么这个期间呢，乳牙如果发生龋坏，大家一定是要及时去治疗，因为孩子的乳牙多数的发生时候，孩子一般发生都会很晚，他不会早期就发现，他只是到疼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的牙疼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洞多数都很大，因为乳牙的结构的原因它比恒牙的进展速度要快，所以大家一定需要及时发现，那么发现了洞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去看啊，早期还是要建议要冲填要治疗啊，如果晚期如果你这个牙不治疗，可能会影响后期，第一影响它的咀嚼功能，它会影响它的进食，同时还会如果严重到根尖还会影响后期恒牙胚的发育啊，所以一定不是说乳牙不治我们等到换了再说，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1: 嗯，非常感谢赵主任带来的权威的分享，各位朋友，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好多朋友在给三位主任点赞，说这三位主任讲得太通俗易懂了，收获良多，也谢谢您，谢谢您的肯定和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来发送互动的信息。看到李先生说，我的这个大牙有一颗缺失，对我生活也没有造成太多的影响，但是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对于邻牙会松动，这个牙能种吗？现在的这个种植牙技术怎么样？您的这个问题呢，下面请坐在我身旁的专门在这个领域深耕的党向红主任给您进行解答。党主任，
3: 郑先生好。一颗牙的缺失呢，可能在我们大多数的人的生活里面呢，可能对我们的食物的咀嚼呀这些呢，特别是后牙的缺失，可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呢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呢，这颗牙的缺失呢，对我们的牙齿、邻牙的健康，还有我们口腔整体的一个健康，包括对我们的大脑功能刺激呢是有影响的。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呢，就是这个牙齿缺了以后呢，旁边的牙齿呢不会受这个牙的支持了，它会对像这个缺牙侧、缺西侧呢会发生倾斜。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这颗牙呢会发生牙槽骨的一个吸收，引起牙周炎，还有容易得龋齿。同时呢，我们的对咬牙，也就是我们的对颌牙齿呢，它会没有阻挡了，它会出现伸长的现象。那么这样子呢，也会引起这颗牙周围的健康。另外呢，我们牙齿缺了以后呢，对我们的一些美观发音，还有我们的这个时间长对缺牙多的情况下，对我们的颞颌关节呢也会有影响。那么这颗牙齿的修复呢，特别是后牙的咀嚼功能呢，对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些功能，这个认知呀，还有我们的记忆力这些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颗牙齿呢，还是非常必要要去修复。 种植牙呢是其中呢就是不用伤害我们的邻牙，也是我们呢就是如果说您的全身健康状况比较好，如果骨头条件也比较好，口腔状况呢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首选的一个种植牙。
1: 嗯，
3: 技术呢现在呢也都非常成熟啊，这个种植牙的技术呢没有问题。
1: 露露说我也有一颗牙因为外伤的原因缺失了，我一直挺想种的，但是我比较担心这个种植牙，一个是它的寿命时间有多长，另外就是毕竟它跟我们自己的牙齿不一样啊，种进去之后身体会不会有一些排异的反应
3: 啊。你好女士，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就是种植牙呢就是我们可能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呢特别是比较敏感，那么这样的一些患者呢他会认为呢这个牙齿这个东西呢种进去之后呢会不会引起就是我们的排异反应要不舒服，那这个呢它我们种的呢是我们的纯钛啊，纯钛呢这个材料呢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心脏呀内那个器官的一些移植里面呢也是可以使用的一些材料，这个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核磁检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种植的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一些包括我们的疼痛呀手术的承受力呢，这个呢只要您的身体健康呢我们就是综合会考虑，没有严重的基础病，有我们控制之后呢都是可以种的啊，都是可以种的。但是我们的原则呢就是种植牙呢替代不了我们的天然牙，不管是再好的材料花费再多做得再好医生技术再高都替代不了我们的种植牙啊，那个天然牙，因为它的结构是跟我们牙周的附着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原则所有的原则还是要保存天然牙，尽可能的保存天然牙。那外伤牙不一定呢就是一定要拔啊，也是请大家呢就是有需要的呢就是有外伤牙及时治疗，有可能呢很可能我们会保留下来啊，就是一定是保留咱们的天然牙，还有要预防为主啊，预防为主。
1: 在他刚才咨询的问题里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种植牙它的寿命有多长时间？
3: 种植牙的寿命呢也是我们确确实实也是包括我个人呢也是反复一直问过的问题，但是这个寿命问题呢因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全身健康不一样，个人的维护不一样，当然包跟我们的医生的技术呀这些呢都是有相关的，包括种植体的种类呀咬合力呀这些，所以这个呢种植体的这个寿命呢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年限的一个说法。那我的老师曾经问过我说你有没有牙齿呢，种的也很好，各个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他就是失败了脱落了，我说我没有，我当时还有点小窃喜，但是老师说这是说明你的基数不够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但是呢如果说您足够重视保护的也好，定期能复查，种的条件也比较好，技术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呢，一般用几十年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还是要一定要及时去做啊，特别是对个别牙的缺失后牙的缺失呢也可以及时去种植修复。
1: 看到苍兰布衣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今天这场直播的含金量太高了，三位讲得特别好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后续在三位主任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多做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健康的知识，今天我也是收获满满学习良多。我们的直播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下面想请三位主任结合自己在这个临床当中和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大家现在对于口腔健康的保护方面存在的最深的误区是什么？陈主任您先来。
11: 好，各位观众网友朋友哈，我想我接触的最多的问题是，我牙齿我的口腔出问题了，我能吃药吗？那这个问题呢，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口腔科跟其他的科室确实都不一样，大家一入到门诊别的科室，那么你就会发现别的科室可能就是一间诊室一张诊疗桌啊就可以，但口腔科是要有诊疗牙医的。那么我们在椅位上做什么呢？做检查，我们做专科的全面的评估，同时我们所有的操作是要在椅位上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生了口腔问题，首先你应该去找医生评估你的问题是牙体问题，是牙周问题，还是缺失的问题。所以治疗我们是以操作为主，而药物它一直都是我们口腔治疗的辅助。所以请大家在出现口腔问题的时候应该先找医生，而不是要先去找药。
1: 赵主任您呢，您在这个和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是您反复要给患者解释的？
12: 到我们这里来很多就是大家来的是牙疼才来，不疼是不来口腔科看病的， 啊，大家都很惧怕到医院来。那么这种观念对于口腔、对于牙齿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我刚才说的是一个进行性破坏的疾病，它不会自身修复，所以牙齿的问题一定是要及时发现，然后及时终止、及时治疗，这样才能防止它小洞变大洞、大洞变成炎症，甚至我们后期可能需要手术的方式。那么牙它的费用也是从少到多，所以大家一定是就是要及时到医院来看牙，如果发现小洞及时处理，如果没有洞我们可以预防涂氟或者是定期清洁牙齿，这样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治疗，这个更重要。
1: 嗯，党主任呢，
3: 就是修复缺了牙了以后呢，不管是哪一颗牙齿，前牙后牙，当然主生牙齿除外，我们一般不修复，那么对这些缺失牙呢一定

0: 及时修复，它不光关系到你的功能，咀嚼功能、美观，还关系到我们的大脑皮层的神经肌肉呀，这个还有我们的叶和关节的健康啊，一定要及时呢要修复，同时呢一定修复完以后呢严格的来维护，定期复查，有不舒服及时复查啊，及时复查。
1: 再次代表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三位专家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表达感谢。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实在是抱歉，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到这儿就要跟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后续有口腔健康的问题，我们也采制了各位专家这个分享的科普的视频，会陆续发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期待各位朋友的关注，也再次感谢三位。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朋友再见，三位主任拜拜。
0: 拜拜。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2: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2: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 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